0: 没有，是不是还没来？
1: 这家伙不会不来了吧？
0: 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呀？跟你一起出来，早晚得气死。
1: 跟你一起出来，我还挺受用的。
2: 不错，不错，真热闹。
3: 啊，哟呵，有美妞。
0: 我先看见了，赵金华先生。傻看着干嘛呀？
4: 有点意思。
0: 来，
1: 你们到那边去。
4: 走，咱那边
0: 去跳舞好吗？
1: 当然，
3: 我们走。
1: 哎，你跳的真不错，你身上真香啊。
0: 两杯威士忌，李欢要吗？
2: 哎，美人，你怎么跑了？
0: 我渴了，想喝杯酒，你请我。
2: 没问题，两杯。
1: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跳舞去，
2: 走。

拿到了。

0: 站住！出示证件。
1: 我是装甲旅团第三联队的丸田上士。谢谢。
0: 放行。

0: 站住！什么事？
1: 我是第三联队上士，009号铁甲车司机完田胜言。
0: 这么晚了，你到车库里做什么？
1: 哦，明天出任务，检查一下车辆。
0: 放行。

0: 再喝一杯吗？再喝一口。
1: 哎，文田，文田，明天有任务，我们该走了，还是早点回去吧。
2: 对，我明天有任务，我要回去了。
0: 我不让你走，你陪我，你陪我嘛。
2: 宝贝儿，明晚我再来陪你，好不好？好不好？
1: 哎，你看这小子
0: 啊，
1: 色迷心窍，
0: 好不好？就一
3: 我看，早晚一天得出事儿。
2: 好，我陪着你啊。你们，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
1: 哦，
2: 再走啊。
1: 好，那我们走吧。
2: 干了，你也得干了，喝。

0: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他做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1: 谁知道？我也着急着呢。
0: 你再去看看。
2: 你干什么？

0: 还没回来？
1: 没有啊，我在街口看了好几趟，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完田马上要走，再不回来就露馅了。四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吓了我一跳。
2: 他是谁啊？
0: 你还会吃醋啊？
2: 他究竟是谁？你们在说些什么？
0: 他是我朋友，赌博输了钱，找我来借钱的。
1: 对啊，我是他表叔哥哥大舅妈的外甥，还是他同学表姐大侄子的二姨夫，我们都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现在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他的吗？
2: 不，你胡说。

0: 你是不是他朋友？ 你的不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姘头，啊，相好的，对不对啊？哎，你太聪明了啊，太聪明了！你眼光大大的好，这个女人太美了。你看，今天晚上我很开心，不过。
1: 现在我要走了，走了。再待一会儿好吗？
0: 一会儿，我明天我得还有任务，我要马上离开。
1: 是吗？我不要你走。
0: 不行，马上离开。
1: 那好，那我送你出去。
0: 送我？
1: 我送你啊。
0: 谢谢了。
1: 慢点啊。
0: 走。 好，很好。

0: 刚刚那脚饼根的徒弟红三前来送信，让我们十点钟到约定的地方接枪。
1: 卡车他们怎么样？
0: 对了，刚刚卡车打来电话，他和暴行鸟护身符已经潜入日空区，在预设的伏击地点附近隐伏下来，等候我们今夜将枪弹运进去。
1: 好，非常好。
2: 接枪容易，可怎么才能将两挺轻重机枪、四五支冲锋枪以及大量弹药从租界运到日管区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法租界与日管区的交界处，本来就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守卫，盘查非常严格。不要说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就是查到行人随身携带小刀子，都会被带到宪兵队盘查一番。
1: 听说咱们大闹华中联络处以后，公共租界和日管区的交界线又增加了很多哨卡。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3: 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提前准备好了护身符。
2: 护身符？什么护身符？
3: 你们马上就看到了。

0: 军官证，
1: 伪造的。大家都换上衣服，准备行动。

这个小娘皮真是不知好歹，他要我把枪送到苏州河南岸还不行，还要送到北岸，这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了，让小日本撞见，老命就送掉了。

0: 都已经十点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让老子等的头发都白了。
1: 哎，师傅，您老人家就别骂了，耐心等着吧。啊，
0: 好。

0: 算来了，让老子等的冷汗湿了裤子。不得了，是日本鬼子，准备动手。
1: 师父，是燕大哥。
0: 嘿，奶奶的，这小娘皮儿穿着日本鬼子的衣服吓唬老子。
2: 干爷，我们老大爷来了。
0: 看到了。
3: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
0: 众人围定，把香上，迎来祖师潘前锋。
3: 老爷叔，双音有礼了。
0: 啊，免了免了，你的名头大到比雷声都响啊，我秉根不敢做你的爷叔啊。
3: 您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天下情帮是一家，走到哪儿双英也是通字辈的晚辈，你也是大字辈的爷叔啊。
2: 这是我的两个师弟洪三和方阿虎。
4: 爷大哥好。
3: 两位兄弟别这么客套，怎么样，东西带来了吗？
4: 啊，都在卡车上。
3: 哦，非常好，多谢诸位。
0: 怎么，你们拉货的卡车呢？
3: 啊，一客不烦二主，我们没有带拉货的卡车，还要劳烦爷叔帮助我们把枪运到日空区去。
0: 啊？什么？把这些武器运到日管区去？
3: 是啊，
0: 这可不行，送到日管区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日军的盘查哨，这不是拿老子的命开玩笑吗？
2: 干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出事的。
0: 毛丫头，你知道车上有什么吗？轻重机枪、冲锋枪、上千发子弹、几十颗手雷，足够炸毁日本人一个兵营的。这些东西要让日本人搜到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1: 师父，你看燕大哥他们穿的都是日本鬼子的衣服，我看能混过去，就帮他们送一趟吧。
0: 小兔崽子，你懂个屁呀！到你知道害怕的时候就他娘晚了。燕老大，我们事先说好的，我们只管把枪弄来，其他的一切由你们负责。
3: 烂脚饼根，好大的名头，没想到竟然被几个小日本吓得不敢过河。
0: 你说什么？
3: 青帮有三大混蛋，瘸子、麻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炸。我没记错的话，烂脚丫就是老爷叔您吧？
0: 就是老子，怎么样？
3: 我听说你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老了老了混成了这副怂样？
0: 你他妈的小王八蛋，算什么东西？敢说老子？老子当年威震上海滩，在光和戏院杀人的时候，你他妈在哪儿啊？啊！
3: 哼，杀的是中国人吧？
0: 你，
2: 水英，你别说。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
3: 你想跟我比一比是吗？啊？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汉，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事情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啊！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

0: 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苦胆。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你不觉得丢人吗？啊，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大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
1: 走。师傅，
2: 等等，去日管去。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

0: 能泡，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5: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5: 是的，
6: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5: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

0: 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

0: 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得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

0: 就这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

0: 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2: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4: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4: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价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4: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

0: 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1: 巴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2: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3: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4: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7: 就位，预备，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9: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杀的是中国人吗？你水英，你别说了。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想跟我比一比是吗？啊！老子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翰，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 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苦胆。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 你不觉得丢人吗？啊！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家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走。
1: 哎，师傅，
2: 等等，去日管去。

0: 这就行了，日本人不查。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燕大哥穿着日本将军的衣服，他们敢查吗？
1: 你别说，燕双英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2: 慢速通，这是繁皇渡轮，马上就要到第二道哨卡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就在这条路上，千万别让咱们碰上。净说丧气话！哎，你一天不说点丧气话，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
3: 哎呀，我不就是嘴面说说吗？谢上校，给多少给喽。

0: 我们新增了一处盘查手，是七十六号特务。哎呀，
1: 真被你这个乌鸦嘴给说出来！哎呀，
2: 你说我这张嘴说这干嘛呀？
1: 干什么？啊，
3: 太君，例行检查。前面已经查过了，为什么还要查？啊，
1: 华中联络部出事后，特使阁下下令加强警戒，因此由我们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单设一架，对过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检查。车上坐的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 怎么？难道你们连长官也要查吗？哦，
0: 当然不用，请
4: 放行。
5: 等等。

0: 你们车里是什么人？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是青木啊！海军陆战队总部在江湾区，青木怎么会从烂泥帮方向来？
1: 青木怎么会从烂泥帮方向来？把枪收起来！李志军认识你，让他走过来就露馅了。保持冷静，任何人都不许轻举妄动。青木ですか？ 青木教官ですか？
2: 青木教官，
1: 起さないで、起こさないで。
0: 放行，
3: 快放下。

0: 号又恰恰隶属于陆军情报处，还是不要惹他为好啊。
1: 嗯，
0: 奇怪，青木到烂泥帮去做什么呢？
2: 哎呀，真悬呐！到现在我的手还在发抖呢。
3: 伯爵，多亏你临时机智，否则就要功亏一篑了。
1: 想不到李志群竟然会在这儿，看起来这次日本人真是下了本了，连堂堂76号主任都亲自出马。
2: 我就说嘛，今天晚上我感觉就不好。你闭嘴！
3: 我
1: 加快速度，大车报喜鸟和护身符还等着呢。

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军，陆

0: 手，给我还击！快！
1: 是。

0: 长，立刻组织突击队攻入楼内，拔掉火力点。
1: 是。
2: 刑部长官，情况不对，很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为了安全起见，命令押运车队返回吧。
0: 你率领部队继续阻击，我和李桑保护车队返回。
1: 是。
0: 命令三辆车掉头。

0: 任务完成了，立即撤退。
1: 正打的兴起呢，
0: 你疯了？真以为干得过海军陆战队的？等小日本缓过神来，给人家塞牙缝都不够的。快，把枪收起来。

0: 混蛋，冲进去消灭他们。你们这群胆小鬼都没有听见吗？
1: 青木长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还是保护黄金要紧。
0: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立刻上车，离开这里。

0: 金部长官，你和中村副官保护铁甲车离开，我率手下追赶歹徒。
1: 机枪留在这里，
0: 好，快，
1: 立刻上车，保护铁甲车返回江海关。

0: 李主任，咱们追吧！
1: 追个屁！
2: 于文是你亲爹啊，为他们送命值得吗？你没看出来吗？这伙歹徒并不想全力进攻，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我们就守在这里，看看他们能怎么样。

0: 生，您的咖啡。先生，
1: 我怎么了？
0: 您就是昨天付了钱没喝咖啡的那位客人吧？
1: 哦，是，昨天有点急事，赶着要走。
0: 我说呢，那今天这杯咖啡就不收钱了。
1: 谢谢。
2: 是你？
1: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老板。
1: 这个咖啡馆是你的？
2: 是啊，没想到。
1: 没想到。
2: 平平，把咖啡端到这儿来。
0: 嗯。
2: 你怎么了？好像很紧张。你今天怎么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事情。平平，我今天向馆长请了假，在这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真的，韵瑶姐。
2: 嗯。书呢？
0: 我给你拿来。
2: 嗯。你走吧。如果今天没有碰到你，我也会给你打电话。
1: 燕小姐，
2: 怎么了？
1: 请你马上离开。
2: 为什么？
1: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相信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2: 你究竟是怎么了？
1: 不要问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懂了吗？

赶快离开这里！

0: 给我追追！
1: 长官，打电话，请求援助吧。

0: 这怎么该到？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不说丧气话，你会死啊！
2: 我这不脱口而出吗？
1: 你就不能脱口而出点好话？
2: 大家都急着呢，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嘿，又有你，你成精了是不是？人家吴女说我乐意听。
2: 哎，
0: 真够肉麻的，
2: 人家被吹捧的肉还没麻呢，你麻什么？
1: 行了，别贫了，烦着呢。
0: 哎哎，你们看来了啊！

0: 伯爵，怎么样？
1: 我检查过了，整整一吨黄金，一块不少。
2: 哎呀，太好了！孩子，你逮着机会你就占人家便宜。
1: 好了，大家立刻动手，把黄金卸到卡车上。
3: 好，好了。

0: 黄金被劫走了。
1: 猎鹰暗杀队，一定是猎鹰暗杀队。命令部队封锁附近的公路和各种交通设施，严格盘查过往车辆。
2: 是，全部封锁。
0: 走。

0: 怎么回事？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1: 谁说不是啊？胆子可真够大的。

0: 走吧。郑斌，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3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2: 停队检查，停队检查！司令部命令，任何人不得出行。
3: 是。
4: 要去哪里啊？
1: 开纳路。
4: 好嘞，
5: 兄弟，不带人往前挤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

0: 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 真的是只要
4: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

0: 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了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

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

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羊，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怎么回事？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1: 谁说不是啊？胆子可真够大的。
0: 天哪！
2: 再见。走吧。中间，住什么地方？
0: 法斯宾路三号。
2: 走吧，在哪里工作？
0: 开纳路图书馆。
2: 到那边去干什么？
0: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2: 走吧。
3: 停止检查！停止检查！司令部命令，任何人不得出行。
4: 是。
5: 要去哪里啊？
0: 开纳路。
5: 好嘞，
6: 部队，部队，让我前进了。

0: 请进。
1: 韵瑶啊，
0: 馆长，
1: 今天你不是请假去咖啡馆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啊，那里没什么事情，所以就回来了。
1: 韵瑶，你脸色不太好啊。
0: 啊，没什么呀，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1: 啊，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0: 啊，不用了，馆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1: 我看这样吧，反正今天馆里也没什么重要事情，你干脆回家休息休息吧。
0: 那好吧。

0: 被几名歹徒抢走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们的无能让大日本帝国蒙羞，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1: 特使阁下，陆军情报部的特务遇到袭击临阵脱逃，弃铁甲车于不顾，这才致使黄金被劫。
2: 秦牧军，整个押运计划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由阁下统一指挥，现在出了事，将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有些说不过去吧？
1: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我早就对特使阁下讲过，不需要陆军参与，陆军的愚蠢和胆怯在行动中暴露无遗。
2: 秦牧军，你说话要负责任。
1: 我当然可以负责任。在军营路遇到歹徒袭击的时候，我命令76号特务追击，可是特务们贪生怕死，躲在车后，没有一个人出来行动的。李桑，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
3: 是，是。
4: 特使阁下，劫持金车的歹徒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使用了威力强大的 TNT 炸药、95式重机枪以及最先进的美式盖德冲锋枪，火力是极其猛烈。这样的火力配置，就是皇军的部队也是没有的。
0: 啊，秦牧军，是这样吗？
1: 是的。
4: 最重要的一点是，歹徒对我们的押运计划了如指掌，甚至连车队的行走队形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层层突袭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最终在铁甲车毫无防卫的情况下将黄金劫走。歹徒在预伏地点、爆破位置之精准、攻击之有效，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卑职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贪生怕死、临阵畏缩，而是如此绝密的押运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有道理。
1: 一定是陆军情报处或者是李桑手下的特务泄露了押运计划。
2: 秦牧军，下如此结论有何凭据？
1: 我只是在推测。
2: 哼，特使阁下，秦牧军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希望特使阁下主持公道。
0: 秦牧军，请你慎重，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
1: 对不起，长官。
4: 特使阁下，刚刚我们检查了被劫的铁甲车，在车内发现了这些东西。
0: 这是什么？
4: 这只闹钟是定时器，安装在炸弹上，设定时间后定时爆炸。这种炸弹被称为定时炸弹。
0: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铁甲车内被人安装了定时炸弹？
4: 特使阁下，我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事实如此。铁甲车一直停放在海军陆战队的装甲库内，有重兵把守。那么，炸弹是怎么被装到上面去的？
1: 你的意思是？海军陆战队当中有人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
4: 啊，秦牧长官，我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事实。
1: 事实就是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今天战斗中，海军陆战队员损失惨重，20几名帝国军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你的话，就是对阵亡英烈的羞辱，就是对整个海军的污蔑。你要为你刚才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4: 特使阁下，
0: 秦牧军，

0: 要冲动。Lisa， 你要为刚才的话道歉。
1: 对不起，情况长官，我没有诋毁皇军英灵和帝国海军的意思，请你原谅。
2: 好了，情况长官，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责怪谁了。海军和中国特工同样无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3: 你说的很对，海军是无能，还是你们陆军厉害？连自己的机关长小林元都被人打死在舞厅里，真是可笑又可悲。
2: 秦牧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也许哪一天你也和他一样。
2: 刚才秦牧长官说的很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3: 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你一个小小的少佐竟敢跟一位将官如此讲话。你是仗了谁的势，还不赶快向我道歉？哼，还不快道歉。
2: 对不起长官，请你原谅。
3: 你这个混蛋，你现在就告诉我，你的长官他是怎么教你的，蠢货！
2: 是。
0: 袁天君、世君、秦牧君，我们大家都要以帝国利益为重。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再互相责怪已经没有用处，应该立刻勘察现场，一起尽早破案。
2: 是。
0: 我特意请来了上海市长张啸天、警察局长黄一山协助破案。进来。市长阁下，王局长，你们来得正好，英智小姐也来了。
4: 我是陪市长阁下来的。
0: 哦，是这样。
5: 特使阁下，听说友邦黄金被劫，鄙人亲自督阵，率黄局长立刻展开了调查。装载黄金的铁甲车最后是在华德路清雅咖啡馆门前遭到伏击的。据目击者说，铁甲车遇袭时，看到一名男子从路旁的咖啡馆冲了出来，打死铁甲车的司机和警卫，开走了铁甲车。
1: 歹徒是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的。
5: 是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
0: 嗯，很好，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市长阁下，我对你的办事效率很满意。
5: 谢谢特使阁下。
0: 诸位，我决定由我市长阁下袁天君、秦牧君、市少佐、李志群主任及黄局长组成临时特别侦查委员会，针对黄金劫案以及猎鹰暗杀队展开全市范围的侦查和围追堵截。这个案子由李主任全权负责，市少佐为总监督，协助破案，并将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0: 李桑，我知道你在上海帮会根基很深，因此你要对帮会人物善加利用，让他们提供线索。
1: 我明白了。
0: 猎鹰暗杀队已经成为我们的切肤之痛，此次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是。
6: 我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随我到
0: 华德路
6: 勘察现场吧。

0: 请穆长官，车队就是在这里遇到最后袭击的，是吗？
1: 是的，车队行驶到这里，马路右侧突然发生了爆炸，
0: 七浪掀翻了我和中村乘坐的轿车。当我从轿车中爬出来，铁甲车已经不见了。
1: 王队长，去叫目击证人过来。
2: 是。
1: 请穆长官。

0: 你看这儿，看看。从现场的状况来看，最后一击发生在咖啡馆门前。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放置在街边的黄包车内，袭击者坐在咖啡馆中引爆了炸弹。炸弹爆炸后，吉木的轿车被掀翻。 而铁甲车则继续前进。向前开了大约100米，车内再次发生爆炸，司机和士兵跑出车外，而袭击者从咖啡馆出来，杀死三人后将铁甲车开走。整个袭击策划的周密精确，行动干净果断，绝不拖泥带水。由此可以断定，袭击者就是我们的老对手猎鹰暗杀队。
1: 这点可以确定。
2: 我想，咖啡馆内肯定有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李主任，这就是目击者叫陈阿才。
3: 此人是咖啡馆旁边摊档的小老板，他
2: 亲眼目睹了袭击的过程。
3: 带上来。
4: 该走。
5: 你看到了袭击的全过程？
3: 是啊，哎呀！ 不得了了！当时我就在街旁边摆摊子，不远处的黄包车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把街道上的轿车掀翻在地上，翻了好几个滚儿。后面的铁甲车继续向前跑，可没跑了多远，铁甲车里面冒了青烟，几个太君跑了出来，就在这时候，从青雅咖啡馆里窜出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了太君，然后就开车跑掉了。
6: 嗯。
0: その超過を打った男の特徴を聞くんだ。
7: 指示者長什么样子？
0: 没看清脸，只看清后背，是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子。黑色大衣瘦高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
7: 师姐，你怎么了？
0: 丽桑，你还记得吗？我们认识一个。 穿着黑色大衣的瘦高个，
7: 是谁？啊，你指的是青木的朋友，燕先生。这个，仅凭目击者的描述，无凭无据，是不是太牵强了？ 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男人，在上海没有5万也有2万。可这些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又有几个像燕双鹰那样武艺高强的？这个范围就小得多了。释先生的意思是？
8: それは後のことだ。他に何を見たか聞いてくれ。
6: 你还看到了什么？还有哦，还有在袭击发生前，我看到那个瘦高个的男人与咖啡馆的女老板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咖啡馆。哦，是啊，我亲眼看到。喫茶店の女将の名前は？
8: 咖啡馆的女老板叫什么名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我刚才听见了。嗯，
9: 李桑，すぐにその女将を探し出してほしい。
8: はい。
9: 还有什么？
8: 别的就没有了。哎，先生，我的摊子都被震坏了，你们要赔我呀？
9: 去去去去。
8: 喂，你们得赔我摊子，我摊子都震坏了，我这小本生意。
9: 嗯，是。
0: 都给我站住！任何人不准触碰屋内的东西。
9: 是。
0: 看看会有什么收获。

0: 你有什么发现？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引爆器，在这张桌下找到的。攻击发生前，袭击者就坐在这张桌前。从引爆器的位置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在于这间咖啡馆的女老板闲聊。哦，你怎么可以断定这一点？看看这两个杯子。
1: 一直是咖啡馆供客人用的套杯，吧台后面有很多，而这只找遍整个咖啡厅没有发现第二个。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
0: 这就说明这只杯子是咖啡馆老板自己使用的，因此才会与众不同。
1: 非常正确，而且这只杯子一看就是女人用的。刚才目击者也说过，这间咖啡馆的老板正是女人。
0: 你的意思是，袭击者与咖啡馆的老板相识？没错，从杯中的咖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袭击者杯中的咖啡喝了一半，而老板的却只喝了一点点，这说明这位老板只是端着做做样子，其实是特意与坐在这里的袭击者聊天。铁甲车开到后，袭击者起爆炸弹。
2: 然后冲出门去，老板来不及收拾东西，便匆匆离去。嗯，
3: 有道理，有道理。
0: 丽桑，我看不要等警察局的消息了，他们的动作比蜗牛还要慢，还是由你亲自指挥，尽快查出咖啡馆老板的身份和住址。
2: 你放心，我立刻去办。
4: 这里派人留守，一旦老板回来，立刻抓捕。
0: 是，走吧。
2: 袁探长官，请你下令撤去街道上的封锁。嗯，是。李桑，你想说什么？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尽管说。
2: 监督76号第4小组，在日控区域法租界的交界处盘查。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我看到了青木红衣。
0: 青木？
2: 是。
0: 青木到法租界去做什么？
2: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当时青木坐在前面的轿车中，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
0: 你能肯定是青木吗？
2: 少侠的特务上前检查证件。 司机递出青木红衣的将官证，我觉得非常奇怪，就走进车房。由于当时天色太黑，我没有看到青木的脸，但却看到他手中的指挥刀，上面镌着天皇的名字。你知道，在日本军队中，只有将衔的军官才有资格佩戴天皇绢字的指挥刀。
0: 一点不错，青木来的方向是哪里？
2: 是在日控区法租界的交界处烂泥帮。
0: 烂泥帮是什么？
2: 烂泥帮是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大字辈大哥烂脚丙根的手中。在此之前，烂泥帮附近经常有不法之徒私运枪支和烟土。

0: 有这样的事？
1: 是。
0: 他们的枪支是从哪里来的？
1: 听说是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来的，再经水路运到烂泥堡。嗯，
0: 看起来你已经想到了袭击者武器的来源了，对不对？
1: 是的，我怀疑跟在青木轿车后面的卡车上装载着武器，否则青木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深夜跑到日法交界的烂泥帮去做什么？这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发动袭击的是青木？海军陆战队的军火库中轻重武器以及炸药手榴弹堆积如山，如果袭击者是青木，他有什么必要到烂泥帮去搞枪支？
1: 海军陆战队军火库中的枪械都有严格的编号和登记，拿着这些枪去抢劫，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告诉调查者。
0: 青木虽然与陆军积怨很深，但他毕竟是日本的高级军官，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刚才我们提到青木的朋友叶双英。
1: 是的。
0: 机缘发生前的夜里，你在烂泥帮看到了青木。机缘发生的当天，目击者在咖啡馆外看到了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而叶双英便经常穿着黑色大衣。这难道会是巧合吗？
1: 是不是太牵强了？
0: 至少可以去会会这个燕双鹰。
2: 出这个的手气真不错啊！哎，快出吧！
3: 关上，
2: 该我了。
3: 出，有没有牌啊？
2: 不是，这怎么了？
3: 什么
2: 你？这别来人！我先抢。
3: 快点，啊，睡觉。

亚叔，你说大功告成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你想不想去看电影？哎，我跟你说，胡迪演的新片上市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眉瞪眼看我就好喽。
1: 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
2: 哎，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3: 为什么要换脸啊？
2: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雅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
1: 哎，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0: 杨叔，给我个面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1: 滚一边去！
2: 哎呀，
0: 你笑笑笑什么？不明白啊？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
3: 哎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得厚。
4: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1: 你看他怎么了？
5: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近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7: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8: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9: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0: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9: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0: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9: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哪个格呀，都是酒香味呢。
1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9: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那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5: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0: 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

0: 客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三年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十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三年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

食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目瞪眼看我就好喽。
1: 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
2: 哎，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3: 为什么要换脸啊？
2: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雅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
1: 哎，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0: 雅叔，给我个面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4: 滚边去！
2: 哎呀，
0: 你笑笑笑什么？不明白啊？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
2: 哎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得厚。
1: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啊！
4: 你看他怎么了？
0: 我可不去惹人讨厌，要去你还是自己去吧。
4: 双英，你怎么了？
5: 没什么。
4: 我看你坐卧不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行了，别啰嗦，让我安静一会儿。
0: 你看看，这我说你别去吧，你偏不听，你这不是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我这，
4: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喜新厌旧，无情无义，人家全心全意的对你，可你却当成驴肝肺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理你，再也不会关心你，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
0: 别，雅叔你。别生气呀！你说你生这拿气干什么呀？你刚才打我那一下，你这手疼不疼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是鸡嘴里吐出象牙来。大人不计小人过，在象肚里能乘船。啊，这样吧，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咱们去看电影去啊！
4: 谁让你陪？

0: 哎，你们笑什么？啊，有什么可笑的？
1: 怎么了？
2: 你们知道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了吧？
1: 这可好，你挨了打，我们连笑都不许了。
0: 这废话。
3: 飞儿，我们可没笑你啊。
0: 那你们笑什么？
3: 我们是在笑这件事儿。
0: 那不跟笑我一样吗？看看，雅叔笑了。你们还笑吗？啊，你们还笑吗？你们还笑吗？切，
4: 你呀，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给我闭上。
4: 雅叔，你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的热脸贴他的冷屁股，我是
5: 你还说
4: 那不是，我是说我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那不说了，不说了。哎，你看，今儿个他是怎么了？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0: 双英，怎么了你这事儿？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啊。你要以黄金为引，想找出替日本人套购黄金的汉奸，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金到手了，下面该怎么办？
1: 这件事我考虑过了，明天开始撒出人手外出打探，看一看目前做黄金买卖的有几家。
0: 可现在风声正紧，会不会有麻烦？
1: 这件事我想过了，从日本人占领上海前，黄金买卖就操纵在青帮手中，因此可以断定替日本人做黄金买卖的一定是个帮会人物。而且这个人绝不会在日管区中。
0: 这是为什么？
1: 日管区对黄金的管理非常严格，倒卖黄金超过五两的立刻枪决，因此要出售黄金的人绝不会在日管区进行交易，那无异于自投罗网。
0: 没错，看来不管是卖的还是买的，他们都会把交易地点放在公共租界。
1: 说得非常正确，因此首先要在租界做文章。明天你就让卡车和报喜鸟行动起来，我看就从青帮内部人物查起。
0: 好，明白。
1: 小江，我要出去一下，这里交给你了。
0: 出去？现在？
1: 我做错了一件事，很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杀身之祸，我要去证实一下，否则会于心不安的。
0: 你不会去日管区吧？现在风声正紧呢。你
1: 你出去了？去了哪里？
2: 我
3: 哼，我看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4: 老实交代，
2: 我去了相好的小红那里了。
1: 什么相好？
2: 是
3: 堂子里的姐儿吧？
2: 是长三堂子里的，
1: 还是在日管区？
0: 你呀，就是不长记性。
1: 每次行动之后，暗杀队成员绝不允许到声色场所，这是纪律。为什么要违反纪律？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几个月前，另一个行动小组的特工詹森，就是因为将暗杀纪云清的手枪送给了自己的聘妇卢老七，而卢老七在无意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干爹孙云逊。可他没想到孙云逊早已投靠了76号，主将此事告知了李志群，这才致使詹森送了性。
2: 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犯了。
1: 别让我再说，
2: 绝不会了。
1: 日管区的情况怎么样？
2: 日本人发飙了，全城大搜捕，街上满是警察和特务。
5: 在华德路抢劫日本人的黄金，是不是你们做的？
1: 是的。
5: 燕双鹰，你没有权利调动猎鹰暗杀队，我才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只有我才有权利决定该做什么。
1: 你当然有权利，而且一直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不是吗？但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是来抗日的，不是替你马庆云和你的主子为奴。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如果你不能认同，我们可以退出。
6: 对
7: 对，伯爵说的对。
6: 对
8: 对，
6: 我们
8: 可以
6: 退
8: 出。
3: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单独行动啊？
1: 如果你觉得猎鹰暗杀队是你马庆云的，那你就错了。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不会只听你的摆布。
5: 我并不是说你们不能单独行动，只是行动之前总要和我打个招呼吧。
1: 招呼早就打了，

0: 同意。你只在乎自己的主子，却从没有在乎过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中国人，更没有在乎过那些冤死的同胞。现在行动结束了，就更不需要和你打招呼。你不是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伯爵，接来的黄金有多少？
0: 一吨。
2: 一吨？
0: 是。
2: 有那么多？
0: 比起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拿走的，这些实在是少得可怜。
1: 这些黄金你准备怎么处置？
0: 我自有用处，待用完后我会设法送到后方，交到可靠的人手中。
1: 这次猎鹰暗杀队私自行动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必须将劫得的黄金交由我来处置。
0: 我已经说过，这些黄金我还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具体有什么用处我会让你知道，但不是现在。
1: 好，我可以再退一步，黄金用完后立刻交到我手上。
0: 刚刚我同样也说过，黄金用完后会交给可靠的人。
1: 可靠的人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真心想抗日，不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挖空心思想发财的人。
1: 燕双鹰，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警告你，如果你不服从命令，我就要上报重庆的戴老板，用严厉的手段制裁你。
0: 当初我带着中社的弟兄加入军统，组成猎鹰暗杀队，是要共同抗日，而不是来受你们的威胁。马庆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只要是抗日的事情，你说出来，我燕双鹰眨着眼睛，你可以枪毙我。除此之外，一切免谈。
1: 蓝衣社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保卫领袖。领袖需要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更要赴汤蹈火。
0: 那要看是谁的领袖。姓戴的，是你马庆云的老板，不是我燕双鹰的。我的老板是那些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中国人。
1: 你

0: 给你两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
1: 若英，这马庆林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区里有十几个暗杀小组，一旦他采取纪律制裁，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很有可能调动其他小组来对付我们。
2: 是呀，今天的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这次行动毕竟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属于私自行动。
3: 马庆云与重庆的戴笠一样，只知道要钱，至于抗日，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我早就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制裁，可以让他们试一试。就是军统全上海区的行动小组加在一起对付我，你们看看我燕双鹰会不会皱皱眉头？如果你们觉得危险，趁早离开。
4: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0: 这去哪儿了？
1: 他说自己做错了事儿，可能会连累当事人送命，所以要去看看。
0: 看看？去哪儿看？
1: 应该是日管区吧。
0: 日管区？他疯了吧？日本人正在抓他呢。
1: 哎，你刚刚不是说不管他了吗？你看，没两分钟就变了。
0: 去就去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这就对了。
0: 哎，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0: 不走了吗？他本来也要走的呀。
1: 就让他一个人去嘛。
0: 那可不一个人去的吗？你看，人家也没有带咱俩的意思啊。
1: 哎，难道我们不能自发的去吗？
0: 哎呦，什么叫自发的去呀？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管他的事儿了吗？怎么这会儿又来了？
1: 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小江，现在你陪我出去一趟好不好？
0: 那当然好了。哎，听见了吗？现在我们俩要出去。哎，跟他们说说，我们俩是先去逛公园，还是先去看电影啊？
1: 找他去。
0: 啊？
1: 走吧。

0: 云瑶，你怎么了？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这是妈熬的银耳莲子汤，你喝了吧。云瑶，你究竟怎么了？你的脸色非常不好。
1: 妈，您别问了，真的没事，我就是有点累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红毛车，
1: 哎，来了。
0: 文物租界，法司滨路，
1: 哎，好嘞。

0: 进来。妈，
1: 韵瑶，
0: 怎么了？
1: 韵瑶，我觉得你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总是望着窗外出神，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0: 没有，真的没有。
1: 韵瑶，你从小到大都是个不会说谎的孩子。

0: 当你说假话时，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不自然，就像现在一样。你到底怎么了？好孩子，别哭
1: 啊，
0: 别哭别哭，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讲
1: 啊。真的，真的没什么。妈妈，您就别问了。
0: 你这孩子，有什么事儿还要瞒着我这个当妈妈的吗？
1: 啊，也没什么，只是上午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0: 什么可怕的事情？
1: 还记得上次来给我送东西的那位燕先生吗？
0: 当然记得。
1: 今天早晨，他在我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然后冲上街头，开枪杀死了几个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人的铁甲车。
0: 什么？他在你的咖啡馆里引爆炸弹，还杀死了日本人？
1: 他并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我的，我也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误打误撞地碰上了。
0: 哦，天下真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1: 这就是命里注定吧。
0: 你真是个孩子，那个姓燕的肯定早就盯上了你，他利用你的单纯帮他达到目的。
1: 您太多心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们一共只见过两次面，而且他要袭击日本人在哪儿都可以，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咖啡馆里呢？而且我不过是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盯上我又有什么用处？
0: 你，哎呀，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什么？
0: 韵瑶啊，这种乱世，人心叵测，千万不要轻信别人。
1: 妈妈，您的口气与穆馆长完全一样。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经历过死亡、危险。
1: 妈妈，您经历过死亡，怎么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
0: 好了，不说这些。韵瑶，你还年轻，不知道厉害。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是要掉脑袋的。76号特务的厉害，谁不知道啊？那可真是杀人如麻。你没看到吗？每天报纸的头版要给他们留一块砖板，用来声明发生在上海的哪一宗绑架或暗杀与其无关。落入他们手中，小命就没有了。
1: 这我知道，妈，您放心，这里是公共足迹，日本人不能随便进来。
0: 韵瑶，从今以后，不许你再与那个姓燕的见面，也不要再到日管区的咖啡馆去了，老老实实的到图书馆上班，有穆先生照顾你，我还放心些。
1: 我知道了。说句实话，我现在真的有些担心燕先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你呀，真是鬼迷心窍了，为害你的人操心，天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没有啊？
1: 虽然他害我受了惊吓，但我真的很佩服他，竟然能从那么多全副武装的日军手中抢走铁甲车，太了不起了。我想他一定是那边的特工。
0: 好了，韵瑶，不要再想他了。从现在起你就待在家里。

0: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1: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简单。
2: 对不起。
0: 为什么道歉？
2: 我不知道那间咖啡馆是你的。
0: 可我并没有怪你。
2: 你不怪我？
0: 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你做了大部分人不敢做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
2: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0: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2: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0: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2: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0: 你也是，叫我韵瑶。
2: 好的。
3: 酸溜溜的。
4: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3: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哎呦，好大的醋味啊。
4: 你在说我？
3: 哎，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更要抽风。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七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5: 哦，
7: 这个青科呀，
5: 嗯，
7: 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0: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十三种，
0: 对，十三种古蔬，
1: 都是哪十三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古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十三种古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十三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克。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十三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蔬饼，十三种古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八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十三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萃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

0: 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1: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郭总，咱们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4: 对，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5: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3: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5: 对，
3: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你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5: 对，
3: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

0: 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2: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 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4: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2: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呀，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 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

0: 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2: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路的时代印记。
2: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6: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

0: 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我很少感到内疚，可这次例外，对不起。
1: 我说过了，你不需要道歉。当时的情形真是惊心动魄，我被吓到了，脑海里一片空白。
0: 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谈笑自若，你是个勇敢的女孩。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吧。我叫燕双鹰，表面上是开舞厅的，但其实我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日本鬼子在上海不能安安心心地住下去。
1: 我叫严韵瑶，没有你那么神秘的身份，就是个不起眼的图书馆管理员。

0: 有什么样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正直的心。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叫我双鹰吧。
1: 你也是，叫我韵瑶。
0: 好的。
2: 酸溜溜的，
3: 什么酸溜溜的？我怎么没闻到？
2: 好像这明明是一股醋味儿。哎呦，好大的醋味啊！
3: 你在说我？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横眉立目，直眉瞪眼的，跟要抽风似的。我说雅叔，人家伯爵有自己的生活，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总像现在这样，像个跟屁虫一样偷看夕阳进来。
3: 你才是跟屁虫呢！
2: 你要是喜欢伯爵，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看看人家什么态度。你现在这样。老是偷偷摸摸的，这自己不觉得累呀？
3: 难道我的心他还看不出来吗？还用我说呀？
2: 我这个人啊，嘴直，不怕你不爱听。人家伯爵要是喜欢你，早就表示了。切，现在对你不冷不热的，你怎么不明白呀？
3: 我就不相信他不爱我，只是。他这是面子薄，先让我先说出来。
2: 好，好，好，行，那你就先说出来，啊，有什么不好意思？
3: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厚脸皮吗？好歹也是个女孩子，多难为情。
1: 今天。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0: 我担心76号特务会找到你的头上，所以才来看看。
1: 真想不到，像你这样的厉害角色，还会关心别人。
0: 我厉害吗？
1: 看到你杀人时的样子，冷得像块冰，快得像只豹子。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现在是的，不仅和蔼，还挺可爱。我
3: 怎么啦？哑巴啦？
2: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3: 哎，我觉得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回去我就跟他说。
0: 月瑶，清雅咖啡馆已经被76号特务盯上，你不能再回去。
1: 嗯，我不会再回去了。
0: 这间咖啡馆开业时是用你的名字登记的。
1: 不，我是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一直没有办移交手续。813事变以后，原来的房主逃走，想办也办不成。
0: 嗯，这就好。
1: 你放心吧，总之我是不会再回去的。日本人再凶，也不会公然跑到租界里抓人。
0: 话虽不错，但是还要小心。你要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发现有什么异常，立刻给我打电话。
1: 我懂了。
0: 好了，我要回去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本来想告诉你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看你现在很忙，还是单独找个时间专门谈吧。
0: 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说得很对，最近的确很忙，但我想不会太久。月瑶，天国宝藏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尽量替我调查清楚。
1: 放心吧，我会的。

0: 你还会来看我吗？
1: 如果你不介意，也许要过几天。
0: 只要你来，时间不是问题。
1: 我会的。
0: 好了，我回去了。
1: 再见。

0: 们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们这……
2: 我说你怎么那么轻快，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原来是为了和美女约会。
0: 你们在跟踪我？
1: 是雅叔。
2: 刚刚那位美丽的小姐是在哪儿结识的呀？你的女人缘可真好，到处都是艳遇。
0: 她就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2: 她是清雅咖啡馆的老板？
0: 是的。还记得几天前打电话到歌舞厅找我的那位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吗？
2: 她就是严小姐啊。
0: 开纳路图书馆是专门提供太平天国历史集册的专科图书馆，我委托严小姐帮我查找有关永王洪万里的资料，但今天我却误打误撞地将袭击地点定在了严小姐的清雅咖啡馆。
1: 哦，这就是你说的会连累一位朋友遭遇杀身之祸？
0: 是的。
2: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0: 难道不应该吗？
2: 看你们刚才那样子可亲密得很呀，我看你是喜欢上他了吧。你咳嗽什么呀？不让我说话呀？
3: 好了，停车。
0: 除了沉醉在无聊的情欲把戏中，你还会点别的吗？会吗？实话告诉你，我早就受够了你这种自私的占有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自作多情。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承诺过你什么吗？没有。你与林小江卡车与猎鹰暗杀队其他队员一样，只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爱人，懂吗？
1: 哎呀，伯爵，你少说两句吧啊。
0: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关心谁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我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跟踪我，别怪我不客气。哎，
1: 伯爵，哎，伯爵，伯爵，别，雅叔，别哭啊。这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为了一个陌生女人，他竟然这么说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你听我说，你要说你，别哭了。世间不如意的事儿常有八九，感情的事儿勉强不得啊。别哭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1: 没说别的，我对他们说你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可他们说他们没什么急事，要在这儿等你。
0: 嗯。
1: 哎，你说我们上午刚劫了金车，晚上他们就来了，会不会露出什么破绽了？
0: 你怎么安排的？
1: 我把他们已经让到了楼上贵宾室，亚叔已经和弟兄们埋伏在暗门的后面，只要事情不对，我们就立刻动手干掉他们。
0: 有句话叫不慌不忙才是内行，对自己都没信心，还能对付得了这帮老狐狸？
1: 我这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吗？
0: 让大家不要轻举妄动，我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
1: 嗯，小心点。

0: 来了。
1: 哎呀，李主任。
0: 啊，叶先生。
1: 是先生。
0: 幸会幸会。
1: 稀客，真是稀客。

0: 请啊。
1: 燕先生，今天我们来的唐突，还望莫怪。
2: 哎，李主任说的哪里话，二位都是大人物，能够屈尊光临，我这小舞厅是蓬荜生辉呀。 啊来，祝二位官运亨通，名利双收。
1: 谢谢谢谢。
2: 今日难得二位有雅兴到舞厅来，我叫最好的舞女陪二位跳个通宵怎么样？
1: 哎呀，今天恐怕是没有时间了。
2: 哦，为什么？二位不是来玩的吗？
1: 今天外面发生了些事情，怎么燕先生没有听说吗？
2: 本来我不想当着二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是的，我看了晚上的报纸，押运黄金的车队遇袭，黄金被歹徒劫走。
3: 严爵，今天上午，也就是劫案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世先生不过随便问问。
2: 这话问的的确是太随便了，如果我不认识二位，会以为你们怀疑我。
1: 哎，燕先生玩笑了。
2: 白天待在舞厅中，晚上出去和朋友吃了个饭。
4: 素地道甘味。
3: 我们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一来因为你是山海青帮的大哥级人物，人脉广，地面熟，想请你帮我们打探一下此事是不是帮会中人所为。
2: 分所当为，双鹰一定竭尽全力。
3: 第二呢，是因为燕军聪明过人，我们非常佩服，所以想请你帮我们分析一下袭击者究竟是什么人。

0: 对于破案，二位才是大行家，我一个门外汉怎么敢班门洞府啊？
1: 哎，我听青帮老一辈人说起，你燕先生是一位奇才，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登门求教的。
0: 不敢不敢，二位言重，那双鹰就略说两句。
2: 请。
0: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据报纸所说，歹徒分为三路突袭车队，第一路在齐美路，第二路在军营路，最后是在华德路。我说的对吗？
2: 不错，事情就是这样。
0: 袭击策划得非常精巧，应该被称作中心开花。也就是说，外围的袭击都是佯动。第一路突袭是为了迫使车队掉头，或是引开铁甲车周围的保护。第二路袭击的目的是拖住押运人员，当铁甲车落单驶入华德路时，袭击者施出最后一击，劫走了装载黄金的铁甲车。
1: 不错，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
0: 仅此一点便可以判断，袭击者是具有军事背景、训练有素的高手，绝不会是帮会人物或是民间盗匪。
2: 严先生果然了不起，竟将袭击时的情形说得八九不离十。我甚至觉得你当时是不是就在现场？
0: 施先生玩笑了。
2: 你的分析与我们基本相同，这不是普通盗匪或是帮会人所为。
0: 请坐。
2: 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只有一个。
0: 哦，哪一个？
2: 猎鹰暗杀队。
0: 猎鹰暗杀队？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最近似乎闹得很凶。
1: 是的，上一次大闹华中联络部欢迎宴会的也是他们。
0: 哦，是这样。
2: 整个案件中有一点最为奇怪。
0: 是什么？
2: 能够策动如此精确的袭击，关键的前提必须是事先得知押运计划。
0: 不错。
2: 可是押运计划是绝密，只有特使阁下、原田部长、我、李主任还有青木弘一少将知道这个计划。这样绝密的计划，歹徒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细呢？
0: 这件事确实奇怪。以释先生之见呢？
2: 这件事情还要从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说起。那天夜里，特使阁下在书房中对我们谈到的，燕军应该还记得吧？
0: 我？特使阁下在办公室中说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2: 哦，对不起，是我说错了话。那天宴会进行到一半，特使阁下、原田长官、李主任和我离开了会场，燕先生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2: 我们离开后来到了特使阁下的办公室，特使阁下说将有一吨黄金从江海关送到正金银行，命令我们组织武装押运。我们四人返回会场之后，欢迎会上突然出现了骚乱，有歹徒发动袭击。
0: 当时释先生怀疑燕某便是歹徒。
2: 啊，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仍然坚信那个歹徒当时肯定就混在欢迎会的人群中，就是他偷偷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才得到了绝密消息。
0: 华中联络部戒备森严，歹徒怎么可能潜入特使阁下的办公室中偷听？呵呵，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0: 如果真是这样，特使阁下的处境岂不是很不安全？
1: 如果这个歹徒有着我与燕军这样的身手，就有可能做到。
0: 世先生太抬举我了，我没有这个能耐。二位今天来，不会是怀疑我燕某与劫持黄金有关吧？
1: 燕军不要太敏感了，我们不过是在闲谈。据袭击现场的目击者看到，袭击的歹徒是个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瘦高个。
2: 哎呀，黑色长大衣、戴礼帽，与燕先生的穿着完全一样嘛。这倒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啊。
0: 二位请跟我来。诸位，鄙人是黄超歌舞厅的老板，今天到场的舞客中有哪位是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请举手。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燕某的身上。
3: 老板说话算数吗？
4: 别讲真的，不许耍赖。
0: 燕某言出如山，绝不食言。将这些先生的单子收上来，今夜免费。

0: 么样，二位？恐怕上海穿黑色长大衣、戴礼帽的，不仅仅是那袭击者和我燕双鹰吧？是先生，为什么总是将目光盯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总是和我燕某过不去？难道就因为我懂得剑道，还是因为我与青木弘毅阁下和大日本海军的关系比较密切？
1: 燕君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0: 今天二位来到我的舞厅，本来我非常高兴，认为是你们看得起我燕某，可谁知道竟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怀疑我是劫持黄金的歹徒，可曾有丝毫证据？
1: 燕先生不要动怒，我们也是闲谈中说起啊，不要往心里去。
0: 李主任说的可真轻巧，如果你无缘无故被人怀疑为劫持黄金的歹徒，你的心情会好吗？
1: 啊，黄金被劫，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躁，还请燕先生原谅。啊，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不送。

0: 什么？燕军就是那个抢劫黄金的歹徒。
1: 特使阁下，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晚宴上，我就怀疑他便是闯入办公室企图撬开保险柜盗取机密的歹徒。阁下请想，押运黄金的绝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欢迎晚宴当晚，我们在谈论押运计划时被安抚在通风管道中的歹徒听到，然后这个歹徒利用与皇军驻沪的某些高级长官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具体押运计划。那么又是谁与我们的高级长官保持着特殊关系呢？当然只有燕双鹰，他与海军陆战队青木弘一少将关系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半使半友。燕双鹰如果想从青木处窃取绝密情报，应该说是再容易不过了。

0: 而且在劫案发生的前一天夜里，李桑在日冠区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看到了青木长官。
1: 哦，这是我亲眼所见。青木长官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的烂泥帮方向驶进日冠区，卑职率人上前检查，司机递出了将官证，上面写着

0: 清他的脸，但是却看到他手中拄着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1: 秦牧，秦牧到公共租界去做什么？
0: 烂泥帮是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有几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人物的手中。一些不法之徒经常从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购买枪支弹药，经苏州河运抵烂泥帮码头，而后再输送进租界或日管区内。
1: 你的意思是说，秦牧到烂泥帮码头是去运枪支弹药？他确实参与了歹徒的抢劫黄金的计划。
0: 卑职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向阁下陈述事实。
2: 据我判断，秦牧长官亲身参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很可能被燕少英所利用。今天我与 Lisa 突然造访了燕少英的皇朝舞厅，他显然没有准备，言谈中虽然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然而通过观察我发现，此人身上有一种普通人不可能具备的镇定和冷静，那是只有职业杀手才会具备的特质。因此我可以100%的确定，燕双鹰就是那个歹徒，猎鹰暗杀队的领袖就是燕双鹰。
1: 那么你们现在想怎么办？
2: 让秦牧请燕双鹰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双鹰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1: 秦牧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你们马上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哎哎哎哎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

0: 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

0: 暴露，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

0: 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5: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7: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我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通过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和绿色转型，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9: 今年以来，我省大抓工业、大干工业、大兴工业，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眼下，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甘肃巨化高性能硅氟新材料一体化项目进入冲刺阶段。该项目聚焦高端氟化工、高性能材料及新能源配套等领域，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年均工业增加值可达320亿元以上，将助力打造特色新材料产业集群。目前，管道试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开始收尾。
10: 这阶段呢，主要是处在管道的试压的一个关键环节里边，管道试压结束以后，它会对后续的仪表安装、防护保温起到一个前提的作用。我们的设计人员已经完全进场，当天的问题当天解决。
9: 锚定创新驱动，一批重点工业企业向技改要效益、向转型要动能，在装备制造、有色冶金等领域持续突破。今年，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聚焦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推动机车产品拓展、风电产品多元化攻坚，通过新工艺、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有效压缩机车检修周期，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拓宽企业产能效益空间。
11: 公司上半年新签订单3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了利润总额3000万元。
9: 装备制造企业技术革新，传统优势产业有声有色。作为区域龙头骨干企业的兰州铝业持续优化工艺参数，精准管控生产全过程。上半年，原铝产量、利润总额均超过目标。

0: 标进度。
1: 今年我们车间以技术革新和标准化管理为抓手，大力推广全生活化应急节能技术，实现了直流电耗降低200度，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突破传统低端生产模式，全力推动电解铝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深入落实强工业行动，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工业经济实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前六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1.3%，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张掖市对重点企业实行常态化监测，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和市场开拓力度。甘肃泽佑新材料公司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2: 前半年开秋持续向好，我们近地市场需求保障现有生产线满负荷有序运管，一至六月份产值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
0: 企业高产的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有力支撑。陇西县依托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平台，先后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等31家龙头企业，通过优化升级中医药加工体系，推动产业从资源输出型向加工增值型转变。向心而行，以智图强。15五开局之年，我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全面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换新，新兴产业加速领跑，未来产业加力生根，让工业强省、产业兴省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3: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我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和基础优势，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盛夏时节，椒香四溢，陇南市五都区的100万亩花椒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
5: 花椒采摘的进度是达到了这个50%左右。实现订单式销售。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实施绿色防控、综合管护、品种改良等措施，花椒品质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4: 陇南市五都区90%以上花椒栽种在15度至45度陡坡，地块零散错落，花椒采收后运送不便。当地因地制宜铺设轨道运输车，让红彤彤的花椒坐上山间小火车。
6: 以前我们摘花椒都是靠人工往下背，现在有了小火车，就是靠小火车往下运输，也就方便快捷，而且轻松。
4: 据了解，2026年陇南五都花椒稳固发展面积100万亩，花椒干果产量预计达4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50亿元，农民人均花椒纯收入达到4500元。这几天，天水市麦积区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黄花菜采摘讲究时效，清晨花苞紧闭时品相最优。天色微亮，村民们就开始采摘鲜嫩花苞，标准化加工车间同步运转，经过高温杀青、晾晒风干、分级分拣打包入库，成品干黄花品质稳定，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
7: 收回来的鲜黄花一律加工，不愁销路，一年下来能多收入8000多块，实实在在带来了实惠。
4: 眼下，张掖市民乐县特色紫皮大蒜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民乐紫皮大蒜常年受到各地收购商与消费者青睐。
8: 今年整体产量比较好，我们要将持续聚焦大蒜种植的特质增效工作。把民乐紫皮大蒜的品牌打得更响，让小小的蒜头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4: 在静宁县双县镇的千亩南瓜种植基地，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转运、收购。当地为破解土地利用率低、产业单一等问题，大力推广幼龄果园套种南瓜的立体种养模式，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产出。
9: 今年双县镇南瓜种植面积达4800多亩，预计总产量7500余吨。后续我们将持续对接收购客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销路，让南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保障。
4: 锚定科技兴隆主线，深耕特色产业赛道，走进武威市凉州区金大棚蔬菜种苗产业园的日光温室大棚，物联网实时监测环境数据，智能喷淋系统精准作业，温控设备恒温控湿等全程智能化管护，成功推动传统土大棚向数字育苗工厂转型。
10: 全面配套物联网监测和自动化管护系统，实现了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精准可控，水肥施用更加精准高效，利用率较以往实现翻倍提升。
4: 目前园区年集约化育苗能力突破1亿株，可保障约3.6万座日光温室、9000亩陆地蔬菜的种苗供应需求，年销售收入突破1500万元，产品辐射范围持续拓宽。甘肃台报道。
3: 好，5:20新闻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搭建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级生态等四方面，细化提出15项具体任务。甘肃台报道。
3: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甘肃台报道。截至8月13号0:40，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甘肃台报道。8月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我国西南部分地区具备良好观测条件。在云南省沅江县萨王纳草原，一颗颗流星接连划破夜空，转瞬即逝，十分壮观。据了解，英仙座流星雨以流量稳定、流星明亮、火流星多而著称。甘肃台报道。
12: 初秋时节，吉林省敦化市的人参籽进入成熟季，红彤彤的果实如玛瑙般点缀在碧绿深叶间，或三五成簇，或密密匝匝，与斑驳的林间光影、幽静的山野小径相映成趣。甘肃台报道。
3: 肥胖是当今生活中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成年人关注体型和健康的同时，儿童的肥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那么如何判断儿童肥胖呢？如何帮助儿童减肥？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了解一下。
13: 对于年龄大于等于2岁的儿童，可以使用体质指数来诊断，体质指数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不同年龄段体质指数需参考对应的标准进行对照。对于年龄小于2岁的婴幼儿，可使用身长的体重来判断，即参

0: 照同年龄、同性别和同身长的正常人群相应体重的平均值计算标准差分值或 Z 评分， Z 评分大于两个标准差为超重， Z 评分大于三个标准差为肥胖。针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主要是减少能量摄入，增加能量消耗，在不影响其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的前提下，使体脂减少并接近正常。在膳食营养方面，控制食物的总量，调整饮食结构和饮食行为，安排合理的就餐食谱及就餐顺序，餐前先喝点水或清淡的汤，正餐依次进食绿叶菜类、肉类，控制主食，每日适量进食水果，每餐以七八分饱为宜，适当保持饥饿感入睡。在运动方面，可以选择适合儿童年龄和个人能力的身体活动，比如慢跑、跳绳、球类运动等，养成坚持运动的习惯，但要注意着装舒适，避免运动损伤。此外，要纠正不良习惯，避免进食过快和过度，减少摄入快餐和含糖饮料，纠正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静坐不动等不良习惯，养成健康的睡眠卫生习惯，形成良好睡眠规律，睡前避免参与较兴奋的活动，必要时可以向医生寻求帮助。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全国哀悼3天。哥伦比亚政府表示，在全国哀悼期间，政府建筑及哥伦比亚驻外使领馆都将降半旗，以悼念所有遇难者。此次地震是本世纪哥伦比亚遭遇的最强地震，对该国西部咖啡种植产区造成严重破坏。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统计，目前至少有3700户家庭无家可归，哥伦比亚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3: 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熔岩流。埃特纳火山是意大利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壮观的火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尽管熔岩流十分壮观，但火山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的航班运行。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延至当地时间14号下午。
2: 12号，欧洲将迎来自1999年以来首次日全食。西班牙北部处于全食带，英国等地可见超过90%的日偏食。由于需求量激增，欧洲多地药店、眼镜店的日食眼镜已售罄。在居民们排队等待购买眼镜的同时，人们也在翘首以盼，迎接这个天文现象的到来。全食带仅几百公里宽，横跨西班牙半岛。为观看此次日食，近日欧洲多国民众大量购买日食眼镜，多地出现断货。
3: 13号，西班牙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这一天象奇观。为此，西班牙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涌入观测地带，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于西班牙和冰岛。从当地时间12号傍晚开始，这两国部分地区可以观赏到完整的日全食景象。为满足广大天文爱好者需求，西班牙西北部和中部的日全食路径沿途各地方政府一共公布了660个官方观测点，同时指定停车场和露营点供观赏者使用。近日，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莫扎特基金会7月15号为放置在米拉贝尔花园、莫扎特故居等地的这批莫扎特小金人举办了揭幕仪式。雕像高度为50厘米，塑料制成，塑造了莫扎特及其爱犬平佩尔的形象。展出定于8月底结束，然而没想到展出仅2周后就有80件雕像不翼而飞。截至本月13号，丢失总数达到210件。尽管组织方提前制作了备用雕像，但难以弥补如此大的损失。
2: 目前正值炎热的夏天，动物园工作人员也在变着花样为动物们带来清凉。在美国俄勒冈动物园

0: 人，孩塔们得到了一个自助餐吧，既能娱乐也能消暑降温。孩塔每天需要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约四分之一的食物才能保持体温，并在水中保持活跃。海獭曾经在俄勒冈州的沿海地区大量存在，但从20世纪初开始，因被大量捕杀而数量锐减，甚至一度从俄勒冈州消失。
1: 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时期沉船，船上载有数百件保存完好的双耳陶罐。这艘沉船长约21米，宽约6米，船上货物主要为双耳陶罐，通常这种圆柱形的高陶罐主要用于运输葡萄酒。意大利文化部长称其为近年来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之一。
2: 好，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玉门市玉泽湖景区碧空如洗波光潋滟的初秋美景。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安定区大简沟，在以前呢，我脚下这片土地是一大片的草地，现在是等待被鉴定的新增耕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片土地的把脉人龚明明。龚站长，龚站长您好。你好，没事，您好。龚站长，咱们这会儿是在地里面在忙什么呢？
1: 我们是在给今年的这个新增耕地做一个质量的鉴定。
0: 咱们这个补充新增耕地质量鉴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活动说的简单点，就是给我们新开垦的这些地块进行打分，看它是不是符合咱们农业生产的一些要求，看我们把地给老百姓的时候，看老百姓能不能种，就这么简单。
0: 我能上手吗？你能给我教一下吗？
1: 可以。完了以后把这个拿回去，

0: 方盖，嗯，然后烘干，烘干以后测它的重量。
1: 哦，
2: 计算它的重量。
1: 哦，那容重计算出来就能检测到咱们这个土壤里面。
0: 是其中的一个指标。
1: 只是一个指标，
0: 一个像这样的指标还有很多个。
1: 洪站，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这一项工作，能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0: 就是为了确保给到老百姓手里的地，它是平整的，它周围是有这个灌溉条件的，
1: 嗯，
0: 道路也是通畅的，这样子老百姓在种地的时候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农技措施，这些好品种、好肥料的推广。嗯，完了以后确保这块地是肥沃的，这样子老百姓的收益就会有一定的增加。
3: 新增耕地质量鉴定是巩明明守牢耕地底线的核心工作，在他16年的农业生态保护生涯里，治理废旧地膜污染是另一项深耕多年的重点任务。定西是典型旱作农业区，废旧地膜残留形成的白色污染一直是影响耕地生态与田间环境的突出难题。
1: 洪站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回收回来的地膜吗？
0: 对的对的，这些就全部是从地里边田间地头回收回来的，看着好像比较脏，但是它确实给咱们的生态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地膜呢，它可以做成这个再生的颗粒，一度可以卖好几千块钱呢。就是做成颗粒以后，还可以再加工成穿线管呀、污水管呀、化粪池呀等等的产品，这样子的话它的价值就更高了。
1: 哦，它不仅就是让咱们的田间地头变得干净卫生，还又产生了别的二次再利用的这种经济价值。
0: 对，所以说它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不是垃圾。
4: 你看这个地膜从地里面出来以后，经过了这个清洗，现在它已经非常干净了。这样子的话，它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做这个颗粒的一个标准。
1: 这个就是咱们前面在外面看到那个地膜。
4: 是。
1: 哇，真的洗得好干净。
4: 对，把它撕碎清洗，就成这个样子了。完了，下一步就进这个热熔机，哎，把它融化掉。
1: 洪站长，这是融出来的吗？
4: 对，这就是最终的颗粒产品。小颗粒大名声，
5: 觉得这个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投放于这个管道行业或者是滴灌带这个行业进行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4: 现在咱们地西市的从这个地膜的覆膜到回收到加工，这条产业链已经非常的完整了。而且我们都认为要保护耕地，要保护咱们的这个农业生态环境，在咱们汉作农业区地膜回收资源化利用是一条必须要长期坚持走下去的路。
3: 如今定西已建成完整的农膜回收加工体系，昔日的白色污染彻底变身绿色资源。这方土地的洁净蝶变背后是巩明明16年扎根田间的执着守护。
0: 我们每一位农技人员，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所研究的一些成果，还有引进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等等的，能够推广出去，落在咱们的这块土地上，落在老百姓的家里边，让老百姓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完了让他们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变，我觉得，这样子我们就值了。我觉得我作为一名这个农业人员，我很满足，我对这份工作我感觉我也很骄傲。
3: 巩明明用16载深耕垄中田野，以技护耕，以心会农，守得田径地肥，民生向好。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正式进入末伏，虽已立秋，但秋老虎持续发力，暑气依旧旺盛。周末晴热天气稳定维持，日照充沛，空气干燥。今天沃盛大埔午后气温依旧在33度上下，阳光直射下，体感温度会更高。不过天气很快会迎来转折，下周将有一轮降水过程抵达我省，持续多日的干热天气将会得到有效缓解。进入末伏，昼夜温差开始逐步拉大，白天燥热，早晚凉意凸显，大家切忌过度贪凉。夜间开窗休息时，记得护住腰腹，谨防着凉。日常尽量减少冰饮、生冷食物的摄入，呵护肠胃健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临夏、沁阳三州市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及六盘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20到35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7到32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8到33度；张掖晴转多云，20到33度；京昌晴转多云，17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9到33度；白银多云转晴，17到31度；零下小雨转阵雨，16到30度；甘南阵雨，11到24度；定西多云转晴，15到29度；陇南晴，20到35度；天水晴，17到32度。平凉晴，16到27度；沁阳晴，18到27度；兰州新区晴，14到31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6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6到31度；辉县晴，17到33度。灵潭阵雨12到26度，康县晴15到31度，两当晴17到33度。

0: 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 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码一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 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 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 每条出厂检测一码一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 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

全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检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让青木请燕商英明日到清雅咖啡馆。那个目击者曾经看到过歹徒的背影，如果燕商英明日赴约，我们就对他使用诈术，到时候不怕他不招。
1: 青木这个人的脾气你们都很了解，目空一切，极端狂傲，而且和陆军的矛盾很深，如果我们直接质疑他的朋友，肯定会激怒他，这样做无异于扩大海军和陆军的矛盾。

0: 马上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滚！滚！滚！

0: 特使阁下。
1: 秦穆君，黄金被劫的前一天夜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日管区与公共租界交界的烂泥帮码头？
0: 特使阁下，您在
1: 两道哨卡的哨兵都看到了你乘坐的轿车和一辆六轮卡车从公共租界方向驶进了日管区，哨兵查看了你的将官证，第三道哨卡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李志群更是亲眼看到你手拄天皇绢子的指挥刀坐在轿车的后排。
2: 不可能，
3: 我训练来
0: 着。我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0: 特使阁下，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前天夜里我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哪里也没有去过。在场的军官们可以为我作证。
4: 是，对，我们可以作证。
5: 我们可以作证。
6: 是的，特使阁下，秦穆长官从前天夜里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4: 是的，秦穆长官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5: 我可以作证。
4: 可以作证。
1: 难道说前天晚上10点左右你们仍与秦穆长官在一起？
7: 是。
6: 是的，由于
5: 之前
6: 军部下达了对华中地区作战的最高指令，晚饭之后秦穆长官命令各机关长到总部开会，传达军部指令。会议一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这里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会议。
1: 既然如此，秦穆军，哨卡的海军士兵和李主任为什么会看到了你？
0: 简直是一派胡言！特使阁下，这是无耻的陷害！
1: 哦，秦穆军，你认为是谁在陷害你？
0: 当然是以原田俊吉和市为首的陆军情报部。黄金被劫，陆军情报部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因而行事诡计，灾害于我。特使阁下，我要立刻给海军司令部写信，揭露陆军的阴谋。
1: 秦穆军，你要明白，这根本不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如果说李志群主任和76号的特工有可能陷害你，那些海军陆战队士兵呢？他们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还要陷害你呢？
8: 秦穆军，黄金被劫，不仅是陆军情报部的责任，你作为押运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现在很多人看到你出事之前从烂泥帮交界处返回日管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0: 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我在海军陆战队大本营给军官开会，这与会军官都能证明。
1: 我也作证。好了，不要再继续这种无谓的争吵了。如果说出现在烂泥帮交界处的人不是你，又会是谁呢？
0: 我怎么会知道？这根本就是无端指责。
9: 秦穆长官，请你想一想，会不会有人在冒充你呢？
0: 你说什么冒充？
1: 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0: 只是和我的朋友燕双鹰在一起练习过几次剑道。

0: 特使阁下，刚刚你说李志群看到我守主天皇捐赐的指挥刀？
1: 正是。
0: 难道是他？
2: 喂，
3: 是燕军吗？
2: 啊，是我，青木君。
0: 半个小时以后，请到公共租界与日管区交界的爱多亚路口见面。
2: 啊，青木君，今天我约了别的事情，改天行吗？
0: 有急事，请你务必到。
2: 好吧。
4: 是谁啊？
2: 青木。
4: 他找你做什么？
2: 约我到爱多亚路口见面。听他的语气，好像很着急。
4: 爽英，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多加几个小心，日本鬼子别是有什么阴谋吧。
5: 是啊，
2: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青木与我交情很深，又与陆军颇有机缘，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为事和李志群等人所用。我还是去一趟，见机行事吧。
5: 小心啊。

0: 开车，我们要到哪里去？清雅咖啡馆。清雅咖啡馆，那不是黄金被劫的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怎么了，清武军？干嘛要这么看着我？
1: 燕军。
2: 我送给你的将官服和天皇捐赐的指挥刀在哪里？就锁在我的柜子里。怎么会问起这个？前天夜里，也就是黄金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有人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了一个身穿海军将官服、手拄天皇捐赐指挥刀的人坐在轿车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我，可我那天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大本营。
0: 于是，你怀疑我。
1: 燕军，你我之间的友谊甚笃，我相信你，你也最好不要欺骗我，更不要拿我对你的信任去作奸犯科，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0: 一切让事实说话吧。

0: 特使阁下，我们来了。非常好，是你，就是你，太君，劫持铁甲车的歹徒，就是那个人。
1: 燕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认识我吗？你就是劫持太君黄金的歹徒，就是你。
0: 你这样说，一定看到了我是吗？
2: 不错，我亲眼看到你从青雅咖啡馆里冲出来，开枪打死了三个太君，然后开着铁甲车跑掉了。
3: 你亲眼看见？
2: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0: 你看到了我的脸？
2: 看到了。
0: 诸位听到了，他说他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
4: 是的，我们听到了。
0: 而且听得非常清楚。袁先生，事到如今，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猎影暗杀队的领袖。如果有人真的看到我抢劫黄金，是先生和李主任昨天夜里还用得着跑到皇朝歌舞厅去炸我吗？昨夜二位没从我那儿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今天又想出了这样一条妙计。
4: 哼，真是了不起！我感到很奇怪，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将抢劫黄金的歹徒这一身份安在我燕某的头上？难道就因为我是青木将军的好朋友？燕军，不要说那么多没用的话。有人亲眼看到你劫持黄金，这还能有假吗？你要怎么解释啊？那么。
0: 我是不是可以亲自问一问这位亲眼看到我抢劫黄金的人？
4: 当然可以。
0: 抢劫发生时你在哪里？我就躲在那边的摊档下面。好，请诸位随我来。
5: 跟我说说，你当时躲在哪里？我当时就躲在这里。你在撒谎是吗？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你了。请大家站在这里，面向青雅咖啡馆。抢劫发生在青雅咖啡馆右侧的华德路主路上，我说的没错吧？没错。
0: 如果我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会怎么冲出大门呢？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0: 站在这里的诸位，有谁看到我的脸，请举手。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闭嘴！
0: 刚刚你们所处的位置根本无法看清咖啡馆门前的全貌，此人即使看到了袭击者，也不过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影，而不可能看到袭击者的正脸。现在诸位是站直身体平对咖啡馆，都没有看清我的脸。爆炸发生时，此人躲在摊档下，又怎么可能看得比诸位还清楚呢？你刚刚说看到了我的脸，对吗？
1: 我，
2: 你什么？
1: 我看到了你的背影。
0: 既然只是看到了背影，你为什么要那么确定的指认我？又为什么要撒谎说看到了我的脸啊？
2: 为什么？说！
1: 大军饶命！是他让我说的。
3: 你胡说！谁让你说的？
2: 是谁？
1: 真的，真是他！昨天夜里，他拿了这位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要我尽早指认他。
3: 你王八蛋！我宰了你！我
1: 大军饶命！
2: 嘿，
1: 饶命！
2: 怎么，要杀人灭口吗？
3: 青木长官，他在诬陷我！
2: 诬陷你？这里的确是有人在诬陷，但不是陈阿才。这里也的确有人被诬陷，当然这个人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朋友燕军。
4: 你这个混蛋，竟敢诬陷燕先生，真是死有余辜。
1: 太君饶命啊，饶命啊，太君饶命啊。
0: 得势阁下，青木君，你们都看到这完全是有预谋的陷害，对左表示非常愤慨。燕某对大日本帝国一向亲善友好，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无话可说，告辞了。
4: 燕军，请留步。
0: 德势阁下，还有事吗？
4: 燕军，这是个误会，对不起。
0: 这样的误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此我很怀疑误会这个字是不是准确。但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接受。
4: 燕军，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们在今后的调查过程中要严格审查证人的供词，不可草率行事，绝不能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
5: 是。
2: 燕军，你原谅了他们，我没有。这是针对海军，针对我青木的又一次阴谋，性质极其恶劣，我要到金田长官那里去告他们。燕军，我们走。

0: 白费了。
1: 你们想说服我相信燕双鹰是抢劫黄金的歹徒，但事实证明你们错了，今后绝不可再这样鲁莽行事。燕双鹰事小，但是海军和陆军的关系事大，懂了吗？
2: 是。

0: 你来了。
1: 女妖，今天76号的特务将我叫到清雅咖啡馆门前，找到了当时的目击者指认。
0: 啊，你不要紧吧？
1: 我是担心你，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你和母亲应该出去避一避。
0: 你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
1: 是啊，我左思右想，觉得不踏实，这才跑来。
0: 还有别的吗？
1: 别的？
0: 比如想见我，或者……
1: 你想听什么？
0: 当然是什么好听想听什么。
1: 是的，我想见你。
0: 这是几天来我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
1: 你总是这么无忧无虑。云瑶，刚刚我说的话希望你考虑，回去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0: 可我们在上海没有别的亲戚，无处可去，而且即使他们调查清雅咖啡馆也查不到我身上。再说日本人和76号也还不至于闯到租界来抓人。
1: 我就是担心啊。
0: 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要你常常来看我，答应吗？
1: 我该走了。
0: 别忘了来看我。

0: 双英，
1: 怎么了？
0: 马庆云来了。
1: 哦，在哪里？
0: 我把他让到了二楼贵宾室等着。
1: 他来做什么？
0: 看他的样子不像从前那么趾高气昂，老实多了。
1: 哼，
0: 他说戴老板从香港打来电报，有事情交代。
1: 哦，走。伯爵，新闻你小队英勇出击，西劫日军黄金，热烈祝贺圆满成功。所得黄金西兑换成法币后，分批运往重庆，用于支持前方抗战。雨农。
0: 雨农是谁呀？
1: 就是戴老板，他的字是雨农。
0: 哦，那我说呢，
1: 上次我说过，这些黄金还有些用处，待用完后我肯定会给你，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
2: 哦，有什么用处？
1: 我要用它找出日本人的假钞厂，然后炸毁它。
2: 哦，是这样。
1: 我知道你对此不感兴趣。
2: 哦，哪里哪里，总是对抗战有利的事情嘛。啊，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啊。
1: 谢谢。
2: 这些黄金要用多久？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时间应该不会长。
2: 好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我会的。
2: 不要让我等太长时间，否则对重庆方面不好交代。
1: 我知道。
2: 那我走了。

0: 自从我进屋，他的嘴里就没有离开过黄金。
1: 我说，他一个堂堂的军统上海区区长，肯低三下四的跑来找我们，不就是为了那一吨黄金吗？
0: 嘴里说得好听，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应该支持，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我早就说过，他和那个戴老板一样，只对钱感兴趣。
1: 哎呀，是啊，即使把黄金交给他，也不是他马庆云的呀，他那么积极干什么？
0: 梅丽谁起早啊，看他那股热切的样子，一定是戴笠答应要回黄金后给他些什么好处。
1: 嗯，对，还真是，要不然他跟着瞎起什么劲呢？
0: 这些人满口冠冕堂皇，什么忠义救国、抗战守土，其实是一脑子自私自利的小算盘。对他们来说，黄金要比占领区内在日军铁蹄下呻吟的中国老百姓重要得多。
1: 有时候啊，我真不明白，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非得跟着他们干呢？
0: 不瞒你说，现在我也越发的迷惑。当初率领中社弟兄加入军统时，凭着一股血性，毕竟他们代表了政府。然而这些人无耻的嘴脸越来越清楚，真是太令人失望。
1: 难道咱们就不能单干吗？
0: 当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就像是找不到家的孤魂野鬼，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1: 哎，
0: 别急，这世上不是只有重庆政府才抗日，听说过共产党吗？那也是支抗日的力量。
1: 我听说共产党都特别神秘，来无影去无踪，而且

0: 还都是一帮硬骨头。哎，嘿，这倒是跟咱们有点像啊。
1: 是啊，只是从前跟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不过现在倒是有了一点机会。
0: 啊，什么机会？
1: 还不是很确定，待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0: 哎呦，情报员回来了。哎，快说说你们俩有什么收获。
2: 卡乔你说吧。
3: 哦，这几天我们在外面四处打探地下黄金交易情况，总算搞清了一些眉目。由于日本人禁止民间黄金交易，只要抓到立即枪决，因此目前上海地下黄金交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势力很大的青帮大佬手中。这几个人分别是张啸林、吕志忠、郭英奎和李楚雄。
4: 嗯，
3: 这四个人都住在租界，日本人的手够不到。其中以这个李楚雄为罪，他在马斯丁路上开了一家东亚商行，对外是做皮货贸易的，实际上这就是地下黄金的交易点。
4: 嗯，
3: 据说他能一次吞下几千两黄金，因而号称黄金王。
1: 李楚雄，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0: 哎，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青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你有什么事情想和你谈谈对换黄金的事情？怎么不在舞厅见面呢？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师和李直去来过，我怕不安全。
1: 说什么？你有什么想法？
0: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2: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啊，不知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冶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3: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

0: 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对了，以前听马庆云说起过，他有个师兄弟叫李楚雄。
1: 没错，就是他。
0: 这李楚雄怎么了？
1: 你马上给马庆云打电话，约他明天在霞飞路电车站见面。
0: 好。

0: 这么急着见面有什么事情？
1: 想和你谈谈兑换黄金的事情。
0: 怎么不在舞厅见面呢？
1: 舞厅人多眼杂，前些日子石河里直进来的，我怕不安全。
0: 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1: 最近暗杀队的经费有些紧张，昨天你走后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先将黄金出手，筹措足够的活动经费，再进行后面的行动。
0: 是啊，老弟，这就对了嘛。
1: 可是老马，自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四处掠夺黄金储备，严厉禁止民间的黄金交易，而且劫金之事风头正劲，现在用抢来的金砖进行交易，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滩到处是76号的眼线。
0: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有可靠的人可以进行地下交易。
1: 哦，是什么人？
0: 我的师弟青帮通子本大哥，号称上海滩黄金王的

0: 李楚雄。
1: 这个人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他是我的师弟。双英啊，你身在青帮，最明白这种关系的牢靠。
2: 这倒是。好吧，我相信你，但有一点，只要法

0: 行吧，我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在这小河沟里翻船啊？
1: 那我们就说定了，有消息后立刻通知我。
0: 好。

0: 楚兄，怎么不认识了吗？师兄，滚开！一群废物！师兄，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进去讲话吧。
1: 好，请。
0: 见了啊！师兄，你这是打哪来？哼，我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
1: 可我听旁人说，八一三之后，你到那边去了。
0: 哼，我在哪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有桩大买卖，你要不要做？
1: 哦，什么大买卖？我有些黄金急于出手，想寻个稳妥的人。行里人让我去找东亚商号的黄金王。我私下打听这位黄金王究竟是谁，最后得到了答案，竟然是你。师兄手里有黄金？
0: 嗯。
1: 有多少？
0: 先告诉我，你能吃多少？嗯，5000两没有问题。1吨？1吨？正是。
1: 师兄，我没有听错吧？
0: 你的耳朵好得很，就是1吨。你从哪儿得来这么多黄金？还是曹面上的老规矩，只讲买卖不问来源。
1: 你就说做得了，做不了吧。好，做了。只要法币不要军票。
0: 这一点不成问题。嗯。明天等我电话。
1: 好，一言为定。
0: 那我先告辞了。
1: 我送师兄。
0: 不必。我怎么来，怎么走。

0: 黄金带来了。
1: 老马，这么快就找到买主？
0: 我已经与师弟李楚雄见过面了，他果然有能力。

0: 他能吃多少？
1: 哼，有多少吃多少。
0: 李楚雄还真是个能人，现在的上海滩敢说这种话的可不多了。
1: 双英，如果你同意，我便约他明早在理查饭店见面，我拿一块黄金做样品让李楚雄验货，同时我也要他交付相应数量的法币供我们辨别真伪，双方取得信任后再进行大宗交易，你看怎么样？
0: 这样最好。

0: 明天你和李楚雄谈好后到舞厅找我。嗯，
1: 我走了，明天等我消息。
0: 好。

0: 这个李楚雄有些可疑，在当今的上海滩敢做黄金买卖的本来就不多，但夸下如此海口的一定是有日本人给撑腰。
1: 我正是要用黄金引他们跳出来。
0: 这就是你说的引蛇出洞，利用劫来的金砖引出替日本鬼子套购黄金的汉奸。嗯
1: 嗯，
0: 够，
1: 看着吧，好戏就要开锣了。小将回去后立刻布置，按计划行事。

请验货。好，师兄，黄金的成色非常好，没有问题。也该让我看看你的货色了吧？那是当然。请。

0: 没有问题。
1: 既然如此，今夜十点在租界北端的杨金帮码头进行交易。
0: 好，就这样定了。今夜十点，杨金帮码头不见不散。
1: 好，小弟恭候师兄光临。
0: 嗯，我告辞了，
1: 请。慢走。
0: 嗯。

0: 李主任，你看看这是不是被劫的黄金呢？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真的是啊，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现在看来，你的师兄马庆云与猎鹰暗杀队的关系非常密切，否则猎鹰暗杀队劫来的黄金怎么会委托他来出手？我早就听说马庆云投靠了军统，看样子果然是真的。
1: 猎鹰暗杀队的末日就要到了。李主任，马庆云虽然是军统特工，但毕竟是我的师兄。青榜注重义气二字，最忌讳的就是出卖同门兄弟。一旦此事传扬出去，我李楚雄在上海谈变无法做人，今后也不可能再替李主任和日本人办事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今天夜里能不能等交易结束，我率人押黄金离。

0: 开杨金帮后，你们再动手抓人。只要我本人不在场，事情便好说得多。
1: 你放心，今夜的行动不光是抢回被劫的黄金，最重要的是跟踪马庆云，找到猎鹰暗杀队的下落。因此，我们会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的老巢再动手。
0: 这才是两全其美。

0: 人吗？有人吗？
1: 马先生。哎呦，是您啊，马先生。
0: 你们老板呢？
1: 他不在，出去了。
0: 那雅叔和小江他们呢？
1: 哎，这不巧，他们也都出去了。
0: 都出去了。你把二层贵宾室打开，我在那里等他。
1: 对不起，马先生，我没有贵宾室的钥匙。那，
2: 老马，
0: 哎呀，你总算回来了。
3: 上去说吧。

0: 你到哪里去了？
1: 哦，我出去办点事。
0: 哦，哎，为什么其他队员也都不在？
2: 哼，看你这副高兴的样子，与李楚雄的交易一定进行得非常顺利。
1: 嗯，请。
0: 嗯，看看吧。
1: 这些法币没有问题。
0: 哼，我早就说过，对我老马来说，这点小事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出问题？
1: 正式交易什么时候开始？
0: 今晚九点，在杨京帮码头。双鹰，黄金在什么地方？
1: 老马，下午四点，你到吴淞区的曹和静钢厂等我。
0: 啊，曹和静钢厂？
1: 那是一座很大的钢铁厂，在当地非常有名。八一三事变中被日本人炸毁，现在已经废弃。
0: 好，下午四点在曹和静钢厂，不见不散。

0: 回。
1: 你说什么？
2: 特使阁下，史先生，我想解决猎鹰暗杀队，可能就在今天晚上。我通过青帮头子李楚雄找到了被劫的黄金。

0: 不错，这正是被劫的黄金啊。
1: 是。
0: 你刚刚说到李楚雄，他不就是替我们用假币套购黄金的那个青帮童子辈的流氓吗？
1: 正是。劫金案发生后，我动用了上海滩所有帮会的关系，要他们替我明察暗访，看看是否有人暗中兑换黄金。果然，昨天一个叫马庆云的人找到了李楚雄。
0: 马庆云是什么人？
1: 此人是李楚雄的师兄，以前也是青帮中人，后来投靠了军统。昨晚他找到李楚雄，说有一批黄金要出手。李楚雄闻讯后立刻将我请了过去，查验之下就是这批被劫的黄金。
0: 好，好极了。世君，你立刻调动宪兵队和陆军与李三共同行动，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把他们一网打尽。
2: 是。
1: 哦，交易地点在租界的杨京帮码头，皇军宪兵是进不去的。
2: 李三，可以动用黑龙会运76号共同行动。
1: 好，那就可保万无一失了。
0: 猎鹰暗杀队猖狂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尽快找到天国宝藏。
2: 是。

0: 我说为什么队员都不在舞厅，原来是守在这里。
1: 哎，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郑雅书？
2: 他另有安排。老马，今天晚上小江跟你一起到杨京帮码头和李楚雄进行交易，我和其他队员在这里等待。交易完毕后，你们将换得的法币带回这里。
1: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样，师兄，货带来了吗？
1: 黄金一吨。
2: 钱呢？
0: 法币三亿，分装在两辆车上。
1: 好，验货吧。
0: 好。

0: 向左转。
1: 向右才是回废钢厂的路啊。
0: 谁说我要回废钢厂了？
1: 和双鹰说好的，交易完毕之后回到曹和泾废钢厂啊。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说过了，向左转，开到张家浜码头，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0: 向左面走是什么地方？
1: 是张家浜码头方向。啊，他们要上船，到了码头就不好跟踪了。我看，动手吧。嗯，
0: 不，这辆车上只有几个人，我看他们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成员，所以绝不能打草惊蛇。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张家浜码头是通向哪里的？
1: 通往港岔区，张家浜前头还有曹家浜、华家浜码头，而后就进入黄浦江了。嗯，
0: 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浜等他们。
1: 嗯，掉头
2: 是。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于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

0: 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

0: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

0: 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星宝醋泡嫩香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们立刻掉头赶在前面到曹家帮等他们。
1: 嗯，掉头。
2: 是。
3: 明哥，
4: 啊，太君，我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3: 放行。

0: 是做什么的？
1: 我们的，东亚商行的。吕太君，亲善亲善。
0: 亲善？我看不见的吧？有人举报，你的卡车上装满了黄金。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0: 特高客，哼，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
1: 我不是那意思。
0: 给我仔细搜。

0: 太君，请听我向你解释。
1: 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
0: 太君，带走！
1: 太君，误会，太君，
2: 回总部。

0: 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3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
1: 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
0: 实话告诉你，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可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猎鹰暗杀队。
1: 是你一手组建的，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燕双鹰才是你们的偶像，不是吗？回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再见。

0: 秦牧君。
1: 啊，燕君，谢谢你，你的消息太准确了，我们抓到了劫持黄金的歹徒。
0: 秦牧君，这可是大功一件
1: 啊，让陆军那些笨蛋看一看我们海军的效率。燕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要向特使阁下禀报，给你申请一枚天皇勋章。
0: 秦牧君，你又忘记我对你说过的，在他们面前不要提及我，否则又会引起那些人的怀疑。
1: 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忘记了这件事。
0: 怎么样，审问过疑犯吗？
1: 还没有，我在等你。
0: 哦，现在就开始吧。
1: 好。

0: 他娘，这是误会。
1: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
0: 黄金，当然是黄金了。我们并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我叫李楚雄，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与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李志群李主任，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哦，你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0: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2: 你的意思是，抢劫正金银行的黄金是原田俊吉和李志群与你同谋的？
0: 不不不，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这些黄金不是我们抢来的。
2: 那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能不能给原田阁下打个电话？
2: 打电话做什么？串供吗？
0: 不，我请他向您解释。
2: 这件事不需要他，我只需要你的解释。
0: 可我……
3: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马上供出你的同伙，详细交代你们抢劫黄金的全部经过。
0: 太君，真的，我们真的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啊！太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2: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换句话说，这里是海军，不是陆军宪兵队。如果你以为陆军情报部的原田俊吉和76号特工的李志群能够救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0: 是，我知道。
2: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可以放你走，

也可以枪毙你。黄金是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丢掉的，对于我来说，这是耻辱。

0: 出路，将事情的原委从实道来。
1: 是。
0: 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的时间不多了。

0: 依你看，李楚雄会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吗？
1: 如果他是，袁天俊吉和李志琼则势必与其共谋，如果不是，他们之间也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否则被劫的黄金怎么会落在李楚雄的手里？
0: 嗯，不错不错。
1: 如果袁天俊吉和李志群真的与李楚雄策划阴谋，那就说明他们破坏了已有的气场，遭到了自然的惩罚，这就是李楚雄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中的原因。因此你必须要李楚雄交代出事情的真相，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0: 嗯，我会的。

0: 人被关在一层值班室，有守卫。先解决掉这两个再说。
1: 嗯，
0: 我们走。

0: 李叔兄，大哥让我们来救你们。
1: 你们是？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快跟我们走。好，走。
2: 想好了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是，我想好了。说吧。可我该从哪说起？从头。我是一年前与陆军情报部合作的，开设了一间商号，名字叫做东亚商行，表面上是做皮货生意，实则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
1: 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在私下为其套购黄金。哦，怎么套购？哟，怎么？你不想说实话？不，当然不是，只是事关机密，请阁下保守秘密。
2: 如果需要，我当然会的。
1: 我们是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来套购黄金。哦。
2: 怎么套购？确切的说，是假钞，是法币假钞。法币假钞？用法币假钞套购黄金？
1: 是啊。
2: 你不是在欺骗我吗？套购黄金需要大量的假钞，陆军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法币假钞？我绝不敢欺骗太君，是真的。
1: 陆军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假钞，是因为什么？因为陆军司令部控制着一家假钞印。

0: 制厂，那里能够印制大量的法币。
1: 陆军印制假钞？
0: 是的，
1: 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就是陆军用假钞套购来的。
0: 是的，这笔黄金是通过我的手套购而来的。
1: 陆军竟然私自印制伪钞套取黄金，而且竟然还打着大日本帝国兴亚院的名义，还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来护送，这简直就是无耻的掠夺。我说几天前军购部长对我说，采购军需物资时，商家宁可接受军票也不要法币。我问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最近一个阶段假币太多。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陆军使用假币来套购黄金，搅乱了市场，令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接收法币。我们海军手中存留的几十亿真法币还有什么用？我要给军部打报告，揭露他们的阴谋。假钞厂在哪里？
2: 在乌松区松兴路48号五峰冶炼厂中。
1: 我再问你，这些黄金是怎么到你手中的？
0: 黄金是我师兄拿来与我兑换的。
1: 你师兄是谁？
0: 他叫马庆云，是军统系的特务。
1: 这个马庆云现在在哪里？
0: 交易完毕后他带着钱离开了，李志群主任在跟踪他，一起找到猎鹰暗杀队的老巢，将之一网打尽。
1: 李志群在哪里？
0: 我们约好事情结束后在东亚商号见面。
3: 青木君，你似乎很愤怒。
1: 这些不法之徒伙同陆军做这种可耻的勾当，竟然公然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兴亚院，交给特使阁下，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
4: 青木长官，青木长官，看守黄金的两名警卫被杀，装载黄金的卡车也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4: 你快去看看吧。
5: 这是怎么回事？
6: 立刻封锁四门。
7: 刑部长官，李主雄的手下杀死两名警卫逃走了。

0: 你的手下在哪里？什么手下？别让我再问第二遍了！什么手下？就是和你一同被抓的两名手下，他们杀死了我的部下，劫走了卡车。什么？不要再演戏了！立刻带我找到他们，否则我……
1: 一刀劈死你！是。

0: 靠近他们，但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要被他们发现。
1: 是。

0: 谢谢。据你看，这里会是他们的老巢吗？不像。那继续监视。 盯住，
1: 放心吧，他跑不了。
0: 记住，绝不能打草惊蛇。
1: 好。

0: 淑女，怎么样？
1: 手到擒来。
0: 了不起，
2: 淑女，干得漂亮！这下子小日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你们不是李大哥派来的？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那个汉奸大哥死到临头了，看好他们。
0: 走，走。

0: 夫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庆云

0: 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1: 究竟出什么事了？
0: 马青云卷着钱跑了。
1: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早在我意料之中。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1: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
2: 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3: 哎，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煮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叫云，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

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

0: 飞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庆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庆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
1: 嗯
0: 嗯，早在我意料之中。
1: 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2: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0: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1: 哎哎，伯爵，你刚才说什么？你早就料到马庆云要跑？
0: 你们想想，马庆云起初坚决反对我们抢劫金车，可事成后却一反常态，对劫来的黄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厌其烦地做我的工作，甚至将身在香港的戴笠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了什么？
1: 哦，不错不错，看来这个王八蛋早就打好了算盘。哎，不对呀，伯爵，你既然早就料到他要跑，干嘛不做好准备啊？现在他卷钱跑了，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啊？
0: 马庆云逃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马庆云得意的太早了，放心吧，他还会回来的。
1: 回来？哼，他现在拿了几亿法币，都成了大财主了，他还能回来？
0: 不要着急，你很快就会明白了，今夜的行动收获不小。首先已经搞清替日本人收购黄金的汉奸就是李楚雄。
2: 真的是他？
1: 啊，
0: 而且从李楚雄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假钞印制厂就设在吴淞区48号五峰钢铁冶炼厂中。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1: 哎，看来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啊。
0: 不仅如此，我们这出疑祸江东挑拨离间之计还收到了奇效。现在青木率部队包围东亚商号，日本鬼子窝里反，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1: 真的？
0: 这是意外的收获。
1: 哎，伯爵，你说我们下面怎么办吧？
0: 别急，事情还没有完呢，好戏刚刚开锣。

0: 李主任，史太君，你们来了。
1: 你们老大呢？
0: 还没回来。二位先坐一下吧。
1: 怪了，他是从阳京帮码头直接回到日馆去的，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
2: 会不会出事了？
1: 哎，阳京帮到这里只有不到10里的路程，只要过了哨卡进入日馆去，还能出什么事情？

0: 秦部长官，
1: 秦部长，
0: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哼，问得好。
2: 石先生，李主任，救命啊！
0: 秦部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找到那两个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
3: 搜！
0: 秦部长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1: 今天夜里，我得到线报，有人私自运载黄金过境，于是我便率领海军陆战队员在半路伏击，果然，哼，截下了这个叫李楚雄的人。他对我说，与陆军情报处的原田俊吉、李志群还有士都是好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是的，今天这个行动是针对猎鹰暗杀队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1: 你可以证明？替谁？替他吗？
0: 当然。
1: 你还是想一想谁来替你证明吧。
0: 秦牧长官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特使阁下批准的。
1: 印制法币假钞也通过了特使阁下的批准吗？到今天我才明白，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竟然是你们陆军用假钞套购得来的。陆军司令部竟然私自下令印制假钞，这是强盗的行径，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亵渎，是对军部的背叛，是对海军和其他兵种无耻的掠夺，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0: 秦部长官，能私下谈一谈吗？
1: 没什么好谈的。是，听我的劝告，立刻交出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以及被盗走的黄金，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秦部长官，你说什么？
1: 事到如今还在演戏，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欺骗中，不但欺骗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欺骗。你们身穿威武的帝国军人的军装，做的事情却与骗子一样，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我最后再说一遍，交出凶手和黄金，否则我就要逮捕你们。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刚刚在海军陆战队总部有人杀死了警卫，抢走了装载黄金的卡车，还有
5: 什么？
4: 还有我的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5: 啊，你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4: 啊，负责看守他们的两名太君被杀，他们俩逃走了。
0: 那黄金呢？
1: 你说呢？
0: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李楚雄的手下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将卡车开走了。
0: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从猎鹰暗杀队手中夺回的黄金再一次被劫走了。
1: 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杰作吗？
0: 秦牧长官，本来今晚是陆军情报处和76号针对猎鹰暗杀队采取的特别行动，并没有海军参加。我们诱惑猎鹰暗杀队用黄金兑换法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可你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率人劫机运进车，又出了岔子，黄金再一次丢失，而你却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1: 哼，说得好极了。这番话，还有你们私自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的阴谋，等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处，你 亲口对联络部长官金田靖之阁下说吧，他是海军中将，也许他并不介意陆军私印假钞的事情。
5: 秦牧长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此事没必要惊动金田阁下，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
1: 没什么可谈的，来人逮捕他们。大狗
3: 走。
6: 你们陆军在未经过内阁、军部和新案院的同意下，私自制造假钞，性质极其恶劣。
7: 是。
6: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会在国际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
7: 是。将军阁下说的是。
6: 我们海军本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大量的法币，总量达十几亿元，海军以此维持日常军购补给，维持生战需要。现在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做会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这是无法接受的。
7: 将军阁下请息怒，听卑职解释。
6: 哼！
7: 阁下知道陆军入侵内陆较晚，又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损失极其巨大，而其所夺取的黄金、银元和法币数量却是极其有限。虽说军部为陆军配发了军票，并严令市场流通，但军票毕竟是无根之水，因此商家私下收取的仍是黄金、银元、法币等硬通货，这令陆军的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才想到印制假法币套过黄金这个方法。
6: 你们这是饮鸩止渴、倒行逆施，是阴谋破坏生战。我要将制造这个阴谋的人送到军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8: 今天阁下不来晚了。
9: 特使阁下。
8: 今天阁下，秦牧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6: 拜托了。
8: 袁天君，你为什么明知陆军私自印制假钞，却不马上向我报告？
7: 对不起，特使阁下。
8: 混蛋！
7: 是。
8: 这样的做法是对大日本皇军形象的亵渎，对帝国的侮辱，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7: 是。

0: 由于你们办事不力，屡屡造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听候处理。
1: 好，好，好。

0: 各位，事已至此，总要拿出一个办法。以我之见，这件事还是不要扩大化，军队的问题自己协商解决为好，不要闹到内阁，更不要惊动天皇陛下，否则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1: 我同意特使阁下的意见。
2: 是是，特使阁下说的非常正确。
3: 哼，陆军情报处处处针对海军，经常对我和我的朋友燕军无理怀疑，横加指责，这还不算，更有甚者，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却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护送，出了事情还要将罪责推到海军军官的身上，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钦部长官，请您息怒，之前陆军情报部的工作确有不妥，我在这里向长官赔罪。
0: 钦部君，你要冷静，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把它记在心里，你身为海军的高级将领，应该以大局为重。
3: 是。
1: 特使阁下，假钞的事情可以不闹到军部，但是陆军必须要对海军有个交代。
0: 这是当然。由于陆军目前现存的法币数量有限，仅凭军部配发的军票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印制假钞是陆军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样的命令太无耻了，完全违背了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是对各军种的掠夺。
0: 今天阁下只是考虑到了军队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
1: 这什么意思？
0: 法币毕竟是中国人的货币，印制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国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货币流通搅乱，中国的经济也就被摧毁了，对于重庆政府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本来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只是各军种各自存有大量的法币，军部这才决定不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对于海军来说，法币总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假钞变成了好东西，将假钞变为黄金，那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你说呢，今天阁下？
1: 我要求陆军将已经套购得来的黄金分给海军一部分，而今后的套购所得两军平分。如果陆军司令部能够同意这样的合作方式，我们不但不追究印制假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陆军进行地下交易，并出兵保护假钞印制厂。
0: 啊，好极了。我立刻与陆军司令部联系，请负责此事的宫本庆隆中将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面商此事。
1: 好的。

0: 你们办事太不小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让秦牧知道呢？
1: 特使阁下，是李楚雄告诉秦牧的。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料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秦牧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率兵拦截，在卡车上搜出了黄金。他问我黄金哪来的，我百口莫辩呢，只能实话实说。而且当时我想，太君都是日本人。 那还不是一家子，谁知道？哎，最可疑的一点就是，秦牧红衣是怎么得到的消息？你的两个手下杀死警卫，逃离现场，还将装在黄金的卡车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是秦牧说的。
1: 那两个手下呢？
0: 没看见他们。
2: 特使阁下，会不会是青木想要私吞黄金，因而将黄金藏了起来，却赖在李楚雄手下的身上？
3: 很有可能。
2: 今日之事没有酿成大祸，已是侥幸。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好在假钞之事已经解决。 否则，一旦军部追究起来，我们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会被迫以死谢罪。马青云那边怎么样？
4: 于世宝率人跟踪监视马青云，很快便会有消息。
2: 猎鹰暗杀，对，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
5: 否则，永无宁日。哎，中央银行。
6: 先生，有什么能够帮您？
7: 尊驾。

0: 先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银行存钱还要查钱的来路？
1: 哦，不，当然不是，只是，哦，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取就来。
0: 快去快回，否则我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
1: 是是是，经理。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经理，他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您。
1: 什么问题？
2: 请问，您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

0: 要告诉你，这钱是抢的，你相信吗？
1: 先生说笑了。
0: 就是啊，银行只管存钱就是了，问那么多问题做什么？
1: 可是，
0: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能办就办，办不了我就到别处去。
1: 先生，您这箱子里的法币都是假钞。

0: 老弟，我是马天云呐。
1: 哦，师兄啊，师兄有事吗？
2: 师弟啊，这票大买卖做成了，师兄得好好谢谢你啊。今晚在大世界咱们聚一聚，我请你吃大菜。
1: 好啊，师兄这几天光顾着忙生意了，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今天晚上我做东，七点大世界不见不散。
2: 好，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0: 据跟踪马青云的于世宝报告，今天早晨他到了中央银行，发现用黄金换来的全是假钞。以马青云的为人来看，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今夜摆下了鸿门宴，请你前去。老李啊，你骗了猎鹰暗杀队的黄金，他们当然不会罢休的，因此今夜猎鹰暗杀队一定会现身。
1: 猎鹰暗杀队来无影去无踪，连日本海军陆战队重装押运的黄金都能劫走，要我的小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你不要害怕，我与李主任动用了76号所有的特务，又有日本宪兵队做后援，绝不会有事。
1: 是
2: 啊，蛇要出洞了，
0: 今夜一战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
3: 先生，这边请。
4: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5: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4: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5: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4: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5: 当然。
4: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5: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4: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5: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4: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购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
6: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

0: 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中和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保持血液和体液的酸碱平衡。想要预防慢性病的，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得干，只要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

0: 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归西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如果你一站起来头就晕，建议你一天吃2颗；如果经常睡不着，建议你一天吃4颗；如果你还感觉到手麻脚麻，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它被很多人当作是天然的胰岛素，糖高的天敌，控糖的好搭档。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组维生素，能很好的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改善糖高引起的视力模糊，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5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5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猪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

0: 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事驻颜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大哥哥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儿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阳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咬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事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0: 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好吃。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中和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保持血液和体液的酸碱平衡。想要预防慢性病的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

0: 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猪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4: 大哥哥，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

0: 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雾气，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修正牌，安定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 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领取，
2: 厂家为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先生，这边请看。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1: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0: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的，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哼，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吧？
1: 当然。
0: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1: 哦，
0: 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1: 到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0: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过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这话说出去，就算你姓李的有日本人撑腰，恐怕在上海滩也难以立足。哦。
2: 我想请问，李某怎么坑害同门师兄弟了？你给我的3亿法币，全他妈都是假钞！刚刚我仔细观察过，坐在马群人周围12点、2点、4点和9点钟方向的4桌客人，应该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0: 猎鹰暗杀队没有了。哦，你怎么这么肯定？直觉。告诉李楚雄，不要轻举妄动。只要把马青云惊走就行了。姓李的，这件事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马某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3: 先生，有个客人给您一张纸条。

0: 曹面上讲究一手钱一手货，当面两清，拍手两净。码头交货时，你马庆云是验过货的，如果是假钞，当时为什么不说？过了一天一夜，你告诉我钱是假的，谁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招啊？
1: 说得好，我耍花招啊，姓李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师弟竟然欺骗我。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李楚雄都得担着。眼下两条路供你选择，第一，用真法币换回假法币，第二，退还黄金。
0: 我也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是真法币，没什么可换的。至于黄金，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你自己去跟日本人说吧。
1: 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识相一点，否则今夜恐怕很难走出这间餐厅。
0: 我是喝奶长大的，可不是被吓唬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
1: 你看看12点、2点、4点、9点方向，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现在最少有5支以上的手枪在桌子下面对准了你。
0: 如果是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间餐厅中，除了你手下的4桌外，全都是我的人。怎么样，师兄，还要耍吗？我陪你。在这块地方跟我耍狠，你还嫩了点。说句实话，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地盘，租界早晚有一天也得姓日。我奉劝你一句，不过是赔了点黄金就算了吧，再折腾下去连命都难保。你的身份我很清楚，日本人和76号正在找你。以李某和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没有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已经是看在同帮同源的份上了，因此你要识相点。好了，师兄，你可以走了。
1: 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嘴巴上痛快痛快吧，我能理解。

0: 士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1: 哼，暗杀队的核心人物武艺高强，如果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一股杀气。
2: 可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因此来的绝不是猎鹰暗杀队。
3: 那放跑了马庆云，后面怎么办？
2: 这点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继续监视马庆云，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4: 雷叔兄，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立刻去准备，两天之内冲到李楚雄。
5: 区长，李楚雄有日本人和76号撑腰，势力太大，而且今天这么一闹，他肯定会加强戒备，凭我们几个人恐怕很难得手啊。
6: 对啊，
4: 你们这群废物，脑子出那么多钱养你们有什么用？看看你们那副腰松胯软的怂德行，一提76号，吓得魂都没有了。你们看看人家燕双鹰，
7: 连海军陆战队押运的黄金都敢抢。
4: 日本人提起猎鹰暗杀队，手都要发颤。
5: 谁能比得了燕双鹰啊？反应快，武艺高，枪法好，人又聪明。
6: 哎，对了，区长，这件事情怎么不让燕双鹰去办啊？
4: 他能来，还要你们做什么？啊？卷走了所有钱，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6: 局长，你说什么？
4: 这就说明他早就想到钱是假的，他在等我。

0: 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
1: 嗯，
0: 机组下面有能容纳两人并肩奔跑的管道。
1: 嗯，
2: 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

0: 是我，我是马青云。
1: 今晚十点，曹河经废钢厂。
2: 好。局长，怎么样？
0: 曹河经废钢厂。
3: 是谁啊？
4: 马庆云。
2: 什么？还真是他？
3: 他什么呀？你要唱还是怎么着？
2: 我是觉得。
3: 行了，闭嘴吧。伯爵，马庆云打电话来做什么？
4: 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2: 双英，你可真是有点神了。
4: 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3: 是什么惊喜啊？
4: 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0: 看你那天得意的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去做大富翁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叶双英呢？
0: 别着急，你马上就要见他。

0: 怎么说的，出了点事。
1: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了？
0: 我们
1: 你不会告诉我，用一吨黄金换到的三亿法币是假钞？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包吧。
0: 是的，你说对了。
1: 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哼，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
0: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
1: 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
0: 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鹰盯得紧，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箭，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二区第三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76号的人吃了个饭，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
1: 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
0: 那哪有这回事啊？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两条路，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肖战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
0: 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

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0: 就是这里，他们进了钢厂里面一个废弃的大车间。
1: 太君，李主任，你们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没有人出来，他们还在里面。

0: 重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
1: 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
2: 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
1: 是的。
2: 哎呀，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你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2: 你想把我怎么样？
1: 对于你这种叛卖组织、叛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请他们将你带回大后方，面交戴老板处置。
3: 一失足成千古恨，
2: 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1: 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一吨黄金交给了你，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不，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4: 伯爵，伯爵，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2: 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
1: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

0: 下面是一条通道，直通钢厂后院。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了，
1: 追！
2: 哎，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
0: 好。

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

0: 来人呐！
1: 快快快！科长在这儿，快！

0: 都是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
2: 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 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

0: 之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食物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 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 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

0: 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0里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6: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

0: 紧，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片线，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 马杜，你骗我！我没有骗你弟弟，是你自己偷走了假的黑牛角。你懂什么？我这么做是为了拯救部落。
0: 你不是在拯救部落，你是在毁灭我们的家园。
1: 住嘴！当初你不辞而别，部落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不仅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这个逃避责任的懦夫，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0: 我并不想教训你。
1: 我只希望你不要欺信那个大祭司。让开！我不会让你去残害那些可怜的生灵。
2: 好，那就看你能不能挡住我。快回家吧，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给我让开！你啊啊啊！酋长，
1: 酋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谁？谁把动物都放走了？是我。祖鲁鲁酋长，是我放走他们的。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不管有什么后果，我愿意一个人承担。把他绑起来。
1: 是。
0: 住手！这件事情与我的朋友无关。放走动物是我的主意。你要想惩罚，就惩罚我吧。
2: 他们放走了献祭神灵的贡品，把他们抓起来。好，把他们抓起来，抓起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闯大祸了吧？
3: 船长，妈妈肚。
2: 站住！你们这是去白白送死！啊！哎哎哎哎哎哎，
3: 不听老人言，放开他们！祖鲁鲁，妈妈都是你的哥哥，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要相信那个邪恶的大祭司？
0: 住嘴！大祭司说的没错，你们都是被神灵诅咒的恶魔，会给部落带来灾难，把他们都抓起来！

0: 是。祖鲁鲁，肯塔酋长要是在的话，一定不会像你这么做的。他不会残忍的猎杀动物，更不会把他们机械给什么神灵。
1: 都给我住手！放开他们！
2: 酋长，你这么做大忌自毁。
0: 我说了，放开他们。
3: 弟弟，别说了，请你和你的朋友马上离开这里。
4: 祖鲁鲁，
5: 只要我们联起手来，一定可以带领部落渡过危难。
3: 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班头部落的族人，部落的命运与你再没有关系。
5: 弟弟，
3: 走。 我让你快走啊！
5: 纳玛朵，那酋长既然让咱们走，咱就走吧，啊，走，
4: 弟弟。

0: 酋长，你放走了马马杜我能理解，为什么要放走那些外乡人？啊，我了解我哥哥，如果不放了他的朋友，他是不会走的。大祭司下手可真狠，
1: 我不过是受点皮肉伤，如果他们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
0: 是啊，得罪大祭司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哥哥，希望你们已经到达安全的地方。
2: 马马杜，别太难过，你已经尽力了。今后我们一起去航海冒险，闯荡天涯。
3: 哎呀，谢天谢地，总算是逃出来了。阿喜，看来这里不是我的风水宝地，咱们呀得赶快离开，越快越好。飞鸟，有鬼呀！
4: 你们是什么人？是大祭司的人。啊，这个人的声音听着好耳熟。
5: 你们想干什么？
6: 干什么？凡是违背神旨意的人，都逃脱不了神的惩罚。今天这儿，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5: 啊！火枪！
7: 哼，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今天倒要看看。
6: 这幅面具背后藏着的是神还是鬼？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牛阿蛮的厉害！船长，阿蛮大哥，
4: 怎么会这样？
2: 这就是藐视神明的下场！
8: 我跟你们拼了！
4: 不，妈妈杜，你回来！
9: 预备！妈妈杜，发！妈妈杜，救命啊！
4: 他过来了，快跑啊！妈妈杜，快跑啊！
1: 是他。

0: 真的是你。保护母狮的小狮子，
1: 啊，是吗？他现在都已经长成雄狮了。哈！
2: 可恶，让他们跑了！这，
3: 好人有好报。我是慢才，急人自有天相。镇定，镇定！
2: 你这只胖鸵鸟，还想躲到什么时候？啊！
3: 各位上仙真是火眼金睛，什么都逃不过你们的法眼呐！我这儿有个小玩意儿，请上仙笑纳。
2: 这么个小玩意儿就想买条命，你做梦吧你！
3: 上仙稍等，我还有。嗯。还有，哎，这是银票。对了，我还有，这个，
2: 够了。这家伙浑身是宝，带回去慢慢搜。
3: 别！
1: 不知道船长和阿蛮大哥现在怎么样了？那些灭绝人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呀？
4: 是火枪。
1: 火枪？
4: 就是利用火药爆炸的威力，推动子弹远距杀人的武器。
1: 那船长他们
4: 那种碎发火枪是几百年后才会有的武器，那些面具人怎么会有呢？
0: 这一切都怪我，是我连累了大家。这就去找大祭司，为船长和阿蛮报仇。
4: 妈妈多，
1: 妈妈多，你不能去！你现在去，无异于自投罗网，白白送死啊！
0: 不。我是班图部落的后人，我有黑牛角，我现在就要召集百兽，跟大祭司决一死战。
1: 妈妈多，你怎么了？黑牛角！
4: 怎么会这样？
0: 是黑牛角帮我挡下了那颗子弹。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班图部落世代相传的黑牛角在我的手上毁坏了，我对不起父亲，对不起祖先，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1: 别难过，妈妈杜，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4: 对，妈妈杜，你别哭，我们会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打败大祭司。嗯。他是想跟我们说什么吗？
1: 他好像要我们跟他走。嗯，
4: 一圈，两圈，三圈，他到底要干什么？去哪儿了？
0: 他去了瓦基瓦塔。
4: 瓦基瓦塔？
0: 传说，在猴面包树里面有一个神奇的果冻， 叫瓦基瓦塔，我们班图部落的祖先就是从那里得到黑牛角的。
4: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也绕树三圈，就可以去往瓦基瓦塔了。瓦基瓦塔。

0: 简直太壮观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瓦吉瓦塔的自然神殿。
2: 自然神殿。沈丁丁，小心点儿！
3: 沈丁丁，那不能吃。

0: 尊敬的羚羊王子，妈妈杜、小琪、青儿，欢迎你们来到瓦基瓦塔。
1: 羚羊王子，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
0: 我不但知道你们的名字，我还知道你们驾着海船，从遥远的大洋彼岸而来，一路上帮助了无数生灵。你们的名字在这里已经家喻户晓了。
1: 啊，是吗？
0: 想不到我们还有这么多粉丝啊！<笑>谢谢你，雷塔，谢谢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2: 羚羊王子，您让雷塔带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3: 我找你们来是需要你们的帮助。瓦基瓦塔正面临灭顶之灾。
1: 灭顶之灾？这里不是挺好的吗？
3: 你们看到的只是表象。 这就是瓦基瓦塔面临的危机，这种寄生物已经在瓦基瓦塔各处蔓延，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如今神殿也出现了寄生物，再这样下去，瓦基瓦塔将走向灭亡。
1: 啊！
2: 那怎么样才能阻止这一切发生呢？
3: 万事万物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谐一旦被打破，就会产生无穷的灾难。
4: 瓦基瓦塔之所以寄生物蔓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大草原的生态平衡。
1: 您是说大祭司？
3: 只有制止掠夺破坏，瓦基瓦塔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4: 原来是这样，羚羊王子，您放心，我们回去一定会阻止大祭司。
1: 可是黑牛角坏了，光靠我们三个人的力量能打败大祭司吗？
3: 对不起，羚羊王子，我没有保护好黑牛角。
2: 给我看看。

0: 黑牛角修好了。哦，
1: 羚羊王子，您找我们来是为了帮我们修黑牛角的吧？
2: 帮助别人也就是帮助自己。阿玛杜，黑牛角拥有召唤百兽的神力，希望你能像班图部落的祖先一样好好运用它，守护美丽的大草原。
3: 只要能拯救瓦吉瓦塔，只要能保卫我的家园，我马杜就算付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0: 这个大祭司真狡猾，他把老巢设在泉水的源头，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还可以随时控制泉水。
1: 小琪，进洞查看水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嗯，我和青儿负责把火枪手引开。
0: 嗯，你们要小心。
2: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是献祭的日子，小心有人趁机捣乱。
3: 吩咐祭司，你看。

0: 小驴鼠的秘密行动。
1: 哈哈哈！哎呀，我们的野餐营地。
0: 嗯，奇怪，果子都还在，篮子怎么不见了？
2: 你们快来看，这雪上有
1: 沾着果汁的小脚印，
0: 这里也有。
2: 我们去看看是谁在捣乱吧。
1: 这里的雪都融化了，还怎么找啊？
2: 这里还有
1: 什么声音？
2: 你们听，
0: 是我们的篮子。
1: 哼，站住！
2: 可跳！
1: 别跑！捣蛋鬼抓到你们了！
3: 疼疼疼！
1: 这是什么？摸起来软软的。
2: 小驴鼠，
0: 哇，好可爱呀。他们好像很害怕。
1: 你们弄歪营地，拿走我们的东西，是不对的。
2: 哎呀，条条，你吓着他们了。
0: 小驴鼠，你们要篮子做什么呀？没关系，篮子留给你们，我们先走啦。
1: 那可不行，这可是。篮子给他们了，我们的野餐怎么办？
0: 哎呀，条条，比起野餐，你难道不想知道小绿鼠要篮子做什么吗？
2: 我们先不打搅他们。
1: 看，他们在运雪。
0: 走，继续跟踪。不对，是调查，悄悄的。
1: 他们不敢过去，我们得去帮他们。
2: 条条，你先别着急，不要再吓到他们了。
0: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1: 糟了，他们过不去，小心！像你们这样过河是很危险的呀。怎么又跑了？躲什么呀？
0: 条条，你这样子吓到小驴鼠了。
1: 可我这不是想帮他们过河吗？
2: 他们也太喜欢雪了。
0: 是啊，小驴鼠好像一被吓到就躲进雪堆里。我们还是先躲起来吧。我有办法啦。
1: 小驴鼠，你们可以过河了。我不跟你们抢篮子。

0: 咦，小狸鼠怎么停下来了？
1: 好像在邀请我们。
2: 哈哈，那我们也一起走。
0: 哦，
2: 哎呀，雪都快融化没了。
1: 小狸鼠，别难过，我们再去帮你找新的雪。嗯啊，
0: 对呀，我们可以滚一个大雪球。嗯，
2: 保证运到你们的目的地。嘿嘿，哦，哈哈，嘿嘿，嘿嘿，嘿嘿。我们要把大雪球搬到哪儿去啊？
0: 这里是
1: 小狸鼠的家。是这样吗？
2: 我们也来帮忙。嗯，哇哦，像个雪屋顶。
1: 看来你们真的喜欢待在有雪保护的地方呢。
2: 哎呀，嗯，台原的雪都融化得快没影了，难怪你们要从别的地方运雪过来。别担心，你们以后还要修理雪屋顶的话，尽管来找我条条。
0: 还有我们。
3: 毛茸茸的小驴鼠生活在北极台原地区，它们的天敌很多，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通常喜欢藏身在厚厚的积雪之下。有的驴鼠为了保护自己，在冬天毛色甚至会变为全白。
4: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5: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6: 招募一批足够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起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5: 向着大西南出发，
7: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8: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5: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12: 好消息，好消息。

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

0: 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从按吨卖到按颗卖，甘州蔬菜经历了什么？
2: 有时候一斤两块，有时候一斤两毛。
3: 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呢，全程跟踪督导。
1: 龙头企业陷入困境，怎么打赢这场奶业翻身仗？
4: 牛奶卖不出去，只能贱价去买。
5: 全方位的帮助企业，不吃发展短板，延伸奶业的全产业链。
1: 张掖市甘州区

0: 以三抓三促行动破局，让正确政绩观扎根田间地头，擦亮有机农业金字招牌。
1: 我现在在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马站村，我身后的3600亩土地全部都经过了有机认证，村民们正在抢收黄花菜、西兰花，几天后这批蔬菜将会出现在北上广深的高端超市货架上。
0: 马站村的菜地里热火朝天，一个多月前从云南、四川等地赶来务工的菜农天天扎在地里忙活，
2: 一筐50颗，
1: 那一天能干几亩地？
2: 一天干6-7亩，是吧？
1: 哦，那挺厉害的。
3: 得有5天左右完采收完了，把这麻子捞，再供秋茶就对了。
1: 您看我手里的这颗娃娃菜，贴上有机标签，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蔬菜的3倍。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蔬菜，却只能按吨卖、按斤卖，甚至一度陷入了卖难的困境。
0: 几年前就在村民种菜的热乎劲儿上，市场却不买账了。明明高原下菜长得好，量也够，咋就不吃香了？
4: 以前我们是啥，种普菜，那时候就是受市场影响嘛，市场什么价我们卖什么价，有时候1斤2块，有时候1斤2毛，这样的话风险特别大。
0: 面对市场冲击，村里原先种的普通蔬菜品质参差不齐，品类也是五花八门，价格更是坐上了过山车。如果继续走老路，无疑是死胡同。昔日光鲜不在，这个优势产业何以为继？
5: 甘州的这个农业，它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期，特别是传统农业，要转型的话，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三抓三促行动来破这个局。首先呢，从抓学习促提升这块开始，要转变老百姓传统这种观念和这种认识，通过四项破局来实现产业破局，通过有机认证、有机转换，做这个效益分析，做这个前景规划，包括做一个产业的这些布局。
0: 高原下菜是甘州区的金字招牌，这个主导产业如何才能走得更远？面对这道必答题，当地选择了一条利于长远的新赛道，转型有机蔬菜。然而甘州区决定换的这套打法推进的并不容易，
6: 不知道是能不能更好，品质能不能供上来。
7: 这就按我的想法，土办法先供应嘛，然后再看他们供的啥情况了。
0: 有机蔬菜门槛高，不能用化肥农药，仅认证也要2年转换期，周期长，缺技术，种植户有顾虑。甘州区树牢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出台有机农业发展政策，配套资金技术支持，并组织党员干部和种植大户外出学习。
8: 我们现在是
0: 马站村党总支部书记马兆存就是首批学员，在湖北参观学习期间，为村里引进了一家有机农业企业。
8: 出现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只有这个落地，没有比如说设施大棚这一块人家就是供应周期太短，他们对我们这基地也就信心不足。
0: 好不容易请来了金凤凰，合作却出现了分歧。村集体的200多亩露天有机蔬菜，一茬最多收1000多吨，根本喂不饱企业的大胃口。要想继续合作，必须建大棚扩产量，可建大棚的钱从哪儿来？
8: 既然有合作，我们也是想是通过就是积极争取项目、争取资金，能先把这些设施这一块搞起来，但是也没个底。
0: 这个关乎群众利益和产业发展的痛点，很快被列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点攻坚任务。
9: 我们协调我们的区农业农村局及早的介入进来，不单是资金方面的，还有这个后期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的给予全程跟踪督导。
10: 不能被在马站村村贼的问题，总共协调了争取了这个中央设施农业减拨资金是298万，同时呢，这个协调安排了是限制资金是500多万，用于支持我们马站村设施有机蔬菜产业的发展。
0: 在政策资金的

0: 支持下，马占村产业发展痛点迎刃而解，有机蔬菜的日供应量很快攀升至200多吨，完全满足了企业需求。
1: 后续啊，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又给我们支持了有机肥厂、育苗中心，包括恒温保鲜库，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现在到今天为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有机的一个生产的链条。
0: 产业链转起来了，马占村的有机蔬菜就红火了。如今村里拥有9个有机蔬菜单品，面积近3600亩，合作企业增至5家，村集体工资收入突破1500万元。村民们不仅成了产业工人，过上了有机日子，还带动了周边村子一起种致富菜。
2: 这个肉芒蟹是收的了，算多钱了哦？收不多钱了，我们就好几下发日子来了。
3: 就管我们马占村这是活，对我们农民来发是挣钱财运子，就在去跟钱不一样吧。我们这个50分工作也就到了。
4: 现在城里我们都出去，都在这里，都是村外面都在这里干，这家也照顾上。
5: 还能出来打个短工，还能挣个零钱，
4: 就是这样。
5: 好，同样的菜，同样的地，同样的工，收入不一样，
6: 收入更高，
5: 更高了，它是不是翻
6: 了？
5: 是翻了2番，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它有个示范和带动效应，所以周边的老百姓就慢慢认可了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的基地在不断的去扩大，从原来的1000多亩，现在已经到将近4万亩。我们要行稳致远，一步一步个脚印把这个产业做起来，真正成为老百姓致富增收的产业。
0: 从按吨卖到按颗卖，马占村转型有机蔬菜完成了一场蜕变。而在甘州区，另一张产业名片有机奶业也在三抓三促行动的长效机制下跑上了新赛道。
7: 您见过带着智能项圈的奶牛吗？这样一个小小的项圈可以实时监测奶牛的吃喝、睡觉以及健康状况。而这套系统呢，它可以监测上万头奶牛的动态。您看，在我的身后呢，有5.2万头奶牛，它们正通过这样智能化的管理，每天产出800吨的优质生鲜乳。可是就在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设备老化、资金短缺、市场低迷的三重压力，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当中。
8: 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焦虑的，牛奶卖不出去，只能贱价去买，卖出去之后连我的成本都覆盖不了。
0: 企业的困境表面看是供需矛盾，深层是设备老化、加工能力跟不上市场需求，新品研发和品质提升处处受限。面对连环困局，转机就在三抓三促。
9: 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之后，按照这个是整改实现了，定期我们调度来推进落实。
10: 我们区县统筹安排这个3000万元的财政补助资金，重点就是用于扶持我们前进牧业的那个奶业提升的一体化项目，就是全方位的帮助企业不吃发展断榜，延伸奶业的全产业链。
0: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多部门协同，政府靠前服务，政策精准滴灌，这一场组合式及时雨让企业重焕活力。甘州区并没有停留在救活这家企业上，而是把目光放在全区奶业振兴大目标上，相关部门下沉一线，帮助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
11: 我们之前呢，单产呢是36公斤，现在呢，经过这个系统化，给我们提供一些决策和支持，现在目前就是44公斤左右。
5: 所以说，前进牧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三抓三促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应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项重要法宝。
0: 从乳企突围到奶业振兴，从传统种植到有机蔬菜。这背后是正确政机关的树立树牢，是三抓三促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折射出甘州区有机产业的逆袭崛起。
5: 我们通过三抓三促呀，确确实实把甘州的有机产业发展起来了，包括我们的有机蔬菜，包括有机奶、有机肉。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表现。所以我想的，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进一步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不断解决在产业发展当中、民生保障当中

0: 当中，社会稳定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通过三转三次行动呢，把我们的民生质量保证得更好，把幸福感的橙色能够擦得更亮。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滨河九凉春第5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我省各地积极出台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提升服务质效。
1: 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0: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国产首台18兆牛镜像锻造机组在蓝石集团成功热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我省各地积极出台简化办事流程，支持科技创新，优化监管服务模式，降低中小企业负担等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2: 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依托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平台，前不久顺利完成了首个县级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协同评审的新突破。
3: 本次项目交易依托省中心平台技术支撑和市中心运维保障力量，采用金塔主场加绵阳副场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两地专家异地同步在线独立评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数据加密传输，行为全程留痕，从流程上筑牢交易公平公正防线。
2: 在白银市白银区，当地转变传统服务模式，一边向外引进前沿科创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一边推动本土成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本地工业。为抢抓新能源新材料发展机遇，相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推动西北矿业研究院对接高校优质科研团队，落地光伏专用银粉重点研发项目。
4: 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项目立项程序估计到今年年底能够把系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吧。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主要是在江浙沪还有南方用量比较大。
2: 在积极引进外部先进技术的同时，白银市白银区同步扶持本土科研成果迭代落地，依托科技部门全程跟踪帮扶，西北矿业研究院立足白银有色产业基底，攻克半生稀有金属回收关键技术。这一双向产学研对接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摒弃粗放式普惠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取得的有效成果。
5: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聚焦有色新材料、循环化工等主导产业，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服务一线，用好各类创新政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庆阳环县税务部门持续在流程上做减法，在效能上做加法。企业税费事项全面实现网上办，个人税费事项基本覆盖掌上办，非接触式不见面办税缴费服务已成常态。
6: 持续引导纳税人、缴费人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税费事项，进行第三方在线支付，让纳税人、缴费人多跑网络，少跑马路，大力推行税收优惠互来即享。积极引导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人依托电子税务局对税收优惠事项进行办理，实现税收优惠事项办理自行申报、网上处理、先行享受、后续监管。
2: 张叶林则聚焦企业开办堵点难点，再造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开办0.5个工作日、零成本、一站式办结。市民刘小玲到林泽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新公司注册，在市场监管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下，现场就领到营业执照和免费企业印章。
7: 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办结了所有的流程，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而且还免费送了一套公章。只在刻章这一项，我就省了1000多块钱。现在办理业务确实也流程简化了，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8: 聚焦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 系统重构审批流程，全面推新一网通办和智能秒批，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大力推广电子营业执照与电子印章应用，并配套证照免费邮寄服务，真正实现了企业开办零费用、零见面、零跑腿。
2: 今年上半年，张掖临泽县经营主体总量达14715户，新增登记575户，其中新设企业163户，个体工商户414户，有速度、有温度、有质量的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9: 在兰州七里河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不仅能完成买菜、购物、就餐、就医等基础需求，当地还将光华街马路市场规范整合为标准化便民市场，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10: 以疏堵结合、便民惠民为核心，对光华街马路市场进行集中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9: 截至目前，七里河区建成便民社区72个，布局商业网点4643个，服务覆盖居民57.88万人。
11: 今年着力补短板、提品质、强运营、促扩围，新打造8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品质提升类便民生活社区，一刻钟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圈。
9: 15分钟丈量的是时间，圈住的是幸福。临夏市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
12: 到社区办个业务，楼下买个菜，顺便取个快递，前前后后都预谋了一刻钟。
9: 酒泉玉门市在优化城区医保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下沉服务资源，推动在乡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13: 今天我到医院来给家属办理这个外伤备案，一进来就有医务人员来给我讲解，陪同我办理，速度特别快，我感觉特别方便。
9: 庆阳西峰区兰州路街道创新党建加商圈模式，建成综合性便民服务站，涵盖购物、餐饮、休闲、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安定路街道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美食广场，融合消费、康养、游乐多种功能。
14: 一周至少有2到3天，我会带孩子过来在这儿游玩，这样是免费的，集站式购物很方便。
9: 目前，甘肃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和省级试点已经实现市州全覆盖，各地通过持续引入资源，拓宽服务半径，让一刻钟的小圈子真正圈出百姓的大幸福。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8月13号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9: 庄国泰表示，产业是发展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深刻认识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破解我省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举措。坚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着力重点，涵养充分就业资源池，抓住稳就业关键领域，夯实就业质量基本盘，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劳动力的岗位适配性，坐实群众性就业服务兜牢就业稳定安全线。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积极做好助力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为我省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贡献政协力量。会上，省政协设法委就建议起草情况作说明，6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提出意见建议，4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刘仲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0: 金宁县界石铺镇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红色村镇。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兴旺、特色产业多元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2: 走进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生动再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界石铺胜利会师的光辉历程。
15: 深切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深知今日幸福来之不易，我也会传承红色历史，发扬光荣精神，努力担当新时代青少年。
2: 界石铺镇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打造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线路，持续擦亮本土红色文旅品牌。
16: 每天都有各地游客、学生前来参观研学，我们将持续讲好长征故事，把红色血脉一代代传承下去。
2: 依托红色文旅资源，纪红村建成了2.5公里长征体验步道、青少年拓展基地等设施，带动餐饮、零售、农特产品销售蓬勃发展。
17: 甘蔗农友们主要是收玉米、养玉为主，大概我们4500亩左右。过财年，一造树林1200亩，结合多元化的产业，人均收入嘛达到了1.3万元左右。
2: 界石铺镇因地制宜壮大特色富民产业，李堡村建成166座温室大棚，

0: 三座现代化育苗拱棚，带动9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30万元。镇内建成标准化供岗生态牧场，存栏平粮红牛1170头，年出栏优质红牛超2000头。
1: 近年来，建设不正锚定红色圣地、绿色家园目标定位，大力发展草、牛、果、菜、油五大特色富民产业，年种植粮食间歇玉米4万亩，牛饲养量1.6万头，果园2.3万亩，年产蔬菜3000吨，接待游客20万人左右，形成了文旅深度融合、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0: 甘肃台报道。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3: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惩贪治腐，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着重抓、着力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实落地。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主动创联的意识和作为，深化廉洁甘肃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定不移做到秉公用权，严守权力边界，把准政绩标尺，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带头落实省委制度治权1+4工作体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重点领域监督、关键岗位监督，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和部门净化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压紧压实全省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0: 暑假期间，全省各级妇联依托爱暖万家结对关爱公益项目，创新开展暑期成长营、结对帮扶、暖心慰问等系列关爱活动，守护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1: 在民乐县暑期成长营里，孩子们围坐一堂，踊跃交流，快速融入温暖有爱的集体。活动开设趣味科学、传统文化、心灵关怀、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在辅导学业的同时，全面提升孩子们的综合能力。
2: 我们依托爱暖万家结对关爱项目开设暑期成长营，利用暑期这段时间，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弥补孩子情感陪伴缺失，帮助他们树立自信、阳光的心态。
1: 此次活动精准对接留守和困境儿童实际需求，打破单一课业辅导模式，把关爱落到细微处，
3: 充分发挥爱心妈妈的作用，通过结对关爱，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顾、情感关怀、教育辅导等全方位的支持，补齐孩子们成长短板，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1: 在庆阳市西峰区巾帼暖心情情暖孤童心活动，为11名困境儿童送上慰问巾与暖心物资，爱心人士与孩子促膝谈心，详细了解家庭实际困难，用真情实意守护困境儿童成长之路。
4: 希望我们这份绵薄之力能让困境儿童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期待更多爱心人士加入，让爱心接力，温暖常在。
1: 武威市凉州区妇联组织少年儿童星象党研学筑梦伴成长科学探索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体验非遗手工技艺。一份关爱点亮童年，一路守护温暖前行。全省各级妇联以爱暖万家公益行动为抓手，为留守困境儿童撑起成长保护伞，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长。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武威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了解到，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肿瘤患者提供了精准放疗新选择。
5: 今年七月，患者吴女士被确诊为腺样囊腺癌，传统疗法可能损伤周围正常组织。他了解到武威拥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重离子治疗设备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来接受治疗。
6: 整个治疗的过程比较精准舒适，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很庆幸的享受到国内顶尖的肿瘤治疗技术，也切身的感受到了医疗科技带来的希望。
7: 和传统放疗相比，重离子精准治疗控制率更高，精准度更高，副作用更低，适合各种实体肿瘤，特别是一些疑难的局部晚期肿瘤患者。
5: 目前中心围绕肝细胞肝癌、食管癌、乳腺癌、肺癌等七大重点病种开展国际水平研究，在治疗效率、适应症拓展、多学科技术整合上取得多项原创性突破。武威、兰州两地同步运营两台自主研发的重离子治疗系统，是全球唯一双系统同步运行的医疗机构，部分病种局部控制率超95%。同时，中心建成中国科学院重离子束辐射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悉尼大学生物医学数据分析实验室等联合科研平台，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完整链条，持续推动国产重离子医疗技术造福更多患者。甘肃台报道。
8: 8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策划组织举办的肝胃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相约天马故乡尽享武威精品，举办武威专场，集中推介武威精菜、武威精羊、武威精牛、武威精瓜特色品牌，以品牌赋能推动含汉农业体质增效，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近年来，武威市锚定建设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目标，深入实施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着力构建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全链发展体系，全市畜禽存栏和蔬菜食用菌、蜜瓜、肉蛋奶总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增加值连续12年居全省首位。
9: 我们将围绕今天发布的武威精菜、武威精羊、武威精牛、武威精瓜四张金字招牌，统筹推进涉食农业 豁免其

0: 市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着力构建覆盖全环节、全链条的生产标准体系，使我为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1: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蓝石集团重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18兆牛镜像锻造机组成功热试。这台设备锻造频次达每分钟240次，能够加工最大直径800毫米的材料，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大吨位镜像锻造装备领域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封锁，实现了自主可控。
3: 我们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全链条自主研制，能耗更低，电网的冲击呢更小，智能控制系统支持呢参数的编制、配方管理和远程诊断，核心的部件呢全部由国内制造，整机的价格、交付周期以及售后服务的进度，较呢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具有明显的这个竞争力。
2: 这台机组投运后，能够高效完成高合金钢、钛合金等各类难熔合金的加工，广泛适配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国家战略支柱产业的生产需求。它成功填补了国产大吨位镜锻装备的空白，对保障国家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甘肃台报道。8月14号，智慧思路大讲堂量子科技论坛在兰州举办。论坛以量子筑基安沪陇原为主题，聚焦量子科技发展与数字安全建设。活动现场发布甘肃量子城域网商用成果，开通全省首条金融量子安全专线，实现西部量子安全通信建设里程碑突破，有力保障我省数字经济及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安全运营。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吕蒙半道，
6: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正式进入末伏，虽已立秋，但秋老虎持续发力，暑气依旧旺盛，周末晴热天气稳定维持。明天我省大部午后气温依旧在32度上下，不过天气很快将迎来转折，下周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抵达我省，持续多日的干热天气将会得到有效缓解。进入末伏，昼夜温差开始逐步拉大。白天燥热，早晚凉意凸显，大家切忌过度贪凉。夜间开窗休息时，记得护住腰腹，谨防着凉。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零下2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州部分地方及太子山沿线有中雨。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及武威南部、兰州北部、白银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有雾。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7到31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9到32度；张掖多云，20到34度；金昌晴转多云，17到32度。武威多云转晴，19到32度；白银多云，20到30度；零下小雨，16到28度；甘南小雨，11到20度；定西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陇南多云转阴，20到33度；天水多云，18到30度。平凉多云，16到27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阴，16到26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5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6到30度；辉县多云转阴，17到31度。灵潭小雨，11到21度；康县多云转阴，15到29度；两当多云转阴，17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 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负，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

0: 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6: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4: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7: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8: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9: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025年，我国青铜钱压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

0: 千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九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3: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

0: 航母。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3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若是能不费一兵一卒保全昆明，你我在共产党面前也算是立下大功。
8: 第十二军108科营长赵三喜，我奉刘登首长之命向你们喊话，
9: 在重庆搞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告慰将军引领。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哦。
1: 老师，这句评价好高哦。现在呀，我们共产党最想听的是党外的一些声音，哪怕是不中听的、批评的话，我们都愿意听。同时啊，我们党还愿意接纳更多的人才。
2: 嗯，王老先生，请喝茶。
0: 西贤呐，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想将我这个老头子带个头，给你们提意见。
1: 对头。关于工业生产、商业经营，还有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吧，只要是好的建议和意见，我们都愿意接纳。
3: 嗯，好，这个事情啊，你就交给我。我回去过两天呢，就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摆摆龙门阵，好好聊一聊，叫大家呀，把心窝里的话都讲出来，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也举荐一些人才呀。
1: 要得。
2: 报告首长。
3: 哎，
2: 胡先生来了。
1: 哦，快请。
2: 胡先生请。
4: 王老，
0: 哎呦，子昂啊，你回来就更好了，
4: 见到你好高兴哦。
5: 刘书记你好。
1: 胡先生好。老师，胡先生是我专门请来陪你老吃个饭的。
5: 哦。
1: 请你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豆花。
6: 王老，你慢用啊，慢用。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体现圆圆的脸庞。
3: 你看看，
0: 我现在呀，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4: 这是那个留守的名单。
0: 你看，邓希贤。宝不宝贵呀？
4: 哎呀，难得的很喽。
1: 当年呐，我在不知16岁哦，也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吧，一心想出洋。学的技术，回来后搞工业，以工业救国。我们那帮同学啊，都认为要拯救贫穷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出国去要学好技术，回来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0: 西贤交代给我一些任务。倪子昂啊，也是我们重庆工商界的翘楚。
3: 哎呦，
0: 有些人有些事还是要靠你出面解决。
3: 哎呦，王老，你才是定海神针喽。我一定好好的配合你。
0: 哎，陈书记你放心，
3: 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西南的建设。
1: 那就谢谢胡先生哦。老师请。
6: 请请请。
1: 来，胡先生。
6: 好好好。
7: 哎，太好了。王老师，找机会再请你过来，我们再深聊。
3: 好，
4: 王老，跟我们走。要得要得要得。
8: 政委，汇报一个事情。说，陈锡联同志今天在路上被人打了黑枪，还好人没事。
1: 帮狗铁哦，好猖獗哦。他没有带警卫人员吗？
2: 陈市长想着是去学校，没有带警卫，司机也是普通干部。
7: 看来啊，我们的公安队伍还是要加强建设哦。
8: 目前我们公安人员的队伍组成啊比较复杂，有原本西南服务团公安大队的同志，有二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有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还有啊，就是一些重庆的旧警察。
7: 哦，还有点复杂哦。让他们尽快地磨合好，尤其是那些旧警察，好好教育，让他们也融入到消灭反动派的斗争中来。社会安定下来，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好搞建设哦。

0: 总裁，密电。属下办事不力，我已经下令严惩。
1: 罢了。
2: 我听说，共党最近要在重庆搞一个什么悼念仪式，千夫人员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出来，要让共党知道，他们的椅子还没有坐稳呢。
3: 这是修建铁路的方案，是由专家组汇总意见后，修和兄审定了的。我认为啊，是可行的。
4: 这个成渝铁路啊，起于满清政府，还于国民党政府，几起几落，可是四川人民心头的痛啊。看来这个担子要我们担起了。
3: 哎，是啊，抗战爆发，成渝铁路全面停工，可胜利后呢，蒋先生啊曾扬言要把这条铁路给修起来，以答谢川渝人民对抗战的支持。他呀食言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咯。这是扎在我们川人心里的一根刺哦。再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哦。
5: 司令员，先休息休息，吃碗汤圆。
6: 哦，卓林同志啊。
5: 昨天买了点糯米，但是没有黑芝麻，就加了点红糖和猪油，我们自己搓的。
6: 呵，张伟啊，我们这个待遇提高了啊，一边说着工作，一边还可以啊来点点心。
7: 我要吃
6: 饭，
7: 谢谢。我要吃
6: 饭啊。哦，你来伯伯这份。
3: 哎，那不得行，吃爸爸这碗好不好？
8: 嘿，小伢子，过来，这个是你的。一人一份，平均分配。
7: 谢谢伯伯。
5: 谢谢伯伯。司令员还想让您尝尝呢。
6: 孩子们高兴了。好，谢谢喽，心意收到。
5: 你们接着忙。
6: 哎，掌柜啊，
4: 这个成渝铁路啊，建成之后，对两地这个经济发展和建设至关重要，造福两地人民，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情啊。我举双手赞成。
3: 好嘛，合龙司令员也赞同，我们三个书记都同意，那我就向中央做汇报。
6: 政委，这个事情我们再好好的议议。现在嘛，重庆、成都、西南都刚刚解放，这个特务啊、土匪、坏分子还是到处都有，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想保证有序的发展建设，首先还是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安全。
3: 要得。
9: 500多公里的钢轨、钢钉、展木，从哪里来吗？
10: 这位同志，您说的对哈，国民党反动派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相对于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的工业生产总值也确实下降了70%。但是我们正研室现在有一个数据，也就是说，在全面恢复生产的前提下，重庆钢铁厂可以保证每年生产满足需要的钢。
11: 换句话说，这就为我们建设成渝铁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
9: 全面恢复生产的这个前提啊，现在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啊。
11: 那我们就克服这些困难呗。
12: 我说两句啊，正研室的报告里面有一个数据表，其中生铁和钢的产量均不及1943年最高产量的20%。数据确实不好看，但是如果要修建成渝铁路，那我们的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就必须全面的恢复生产。与我们工业部来说，我在这里先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成渝铁路的修建。
13: 对，要全力支持。

0: 共业薄弱，财政困难，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啊！我也认为，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成渝铁路工程建设可以暂缓。
1: 暂缓？那暂缓到什么时候？
2: 同志们，在秦族解放大会上，柳司令员就提出了三大任务，我给大家还个角度来讲吧。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九十万，5000万，还有卢斯万。九十万，是我们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头层和副陆地、国民党军队人数，把他们教育好、改造好，为大西南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5000万，是整个大西南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把他们如果调动起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
3: 对，
2: 还有卢斯万。这卢斯万，是我们目前西南军区所有部队的人数。如何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纪律性，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4: 同志们呐，人口多，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5: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6: 是啊，是啊，都得干，就是必须得要紧，
7: 他们走，
8: 买不到。
9: 为啥呀？
10: 这球是在外国买回来的。
11: 这胖子还哭啥？
12: 不行，完了我给你再补一补呗。不要，我就让你买个新的。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球搞破了。我的娃娃就是胖胖，哭得很伤心，因为这个球是外国人做的，在我们四川买不到。 而且根本做不出来。同志们，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摆脱积贫积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
13: 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张朋友，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了解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火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就建成渝铁路，他赞同。
14: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成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5: 西南此番人数居今日计算较前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16: 老张，
15: 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
16: 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是。
17: 总理很肯定。

0: 在报告里啊，我把前些事我们商量修建成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
1: 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好成渝铁路。
2: 原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下决心啊。
3: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1: 是哦，困难是很大。
3: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问起。我们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
1: 这几天呐，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4: 政委，你在做啥子？啊？你是有备而来吧？啊？好得很。
5: 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曰：“天下未乱，孰先乱？”天下已治，孰未治？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
0: 第三，新中国还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
5: 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即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6: 主席，你找我啊？
7: 这几份报告都很要紧呐。
6: 是啊，主席，各省纷纷提出用军队修建铁路的计划。海军方面提出了从山东南村经烟台到杭州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西北方面要求加快修建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
7: 中央财委的同志就铁路、钢铁和农业开了几次专题会议，你请他们把会议的结果写个报告。我手头没有材料，不行啊。
6: 是，主席。
7: 小平他的报告啊，总结了三条理由啊，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很大呀。西南局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地位极为重要。西藏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3: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一点。
1: 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
8: 我们都要慎重啊。这要是……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一步一步上台阶了，来考验我们。
2: 苏青啊，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8: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水运、铁路。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3: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10: 昨天同志生了。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在四川话里啊，
2: 意思就是小乖乖。
1: 怎么样？
3: 好。
4: 经过调查，现在可以确定，西莲同志的遇袭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5: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6: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5: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4: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7: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5: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了？
8: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就放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呢。
0: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

0: 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集约机制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村同志提出大首府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这两件事不矛盾嘛？可以同时搞。
1: 你们的意见呢？我同意，就这么定了。
2: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摆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娃娃嘛！
3: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你为什么来自首呢？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0: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收了钱替人质押药。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这事怪我，昨天晚上我再等等就好了。
2: 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11天，就有17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
0: 除了收缴的，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
2: 嗯，成果很显著哦。但是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
3: 是。哦，
4: 这就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武器哦。
3: 对，
2: 里面不少文章啊，是这位《新华日报》的记者同志写的。
0: 哦啊，
2: 你好哦。
5: 你好，署长。你们一定要把接管南京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好好的运用到接管大西南的工作中来哦。
6: 是。这次大搜捕行动啊，公安的同志立了大功，新闻宣传的同志也同样立了大功嘛，都应该好好表扬啊。

0: 天太冷了，拿这捂。小平同志，哦，怎么样？
1: 嫂子，师长，水不足，看你捂，灯还亮起，就啊，
0: 你们俩。
1: 掌柜啊，要你睡不着觉，是不是？去西藏的人选的问题。师长，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哦？想了好几天了。我倒是有个人选。
0: 我也想到个人，
1: 张桂花。
0: 对，就是张桂花，这个地主。
1: 地主，不晓得的人，还真当他是地主老财。他这个地主老财，多的不是钱财，是人才。当时我们接管南京的时候，缺干部，在国军的绥营学校抽调人员，经过一调查，他的十八军大中学生竟然有4500人。 咱我们二爷仅6000，他不是地主，哪个是？胆子够大，心也够细。
0: 对哦，
1: 张桂花和他的十八军大部分干部都经历过长征，进行过抗日游击战，具有开辟新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地方政治工作经验。
0: 这算作是一个军政双有的人才啊！所以说，有张桂花、滕冠山带领十八军进藏，我认为把握性很大。我看可以。问题是啊，十八军的大部分同志已经被列入了准入敌方的计划。
2: 如果要扁，要抓紧时间做动员。
3: 有的。
4: 妈妈，我要饼干。
5: 妈妈刚跟你说完，这里不是饼干，听话啊。你还觉得不听话是不是？
6: 爸爸，妈妈打我。
7: 哦，妈妈在，好，行了，你哦，你走这儿，爸爸去看看哦。
0: 中华，嗯，咋回事啊？
8: 你说这孩子倔吧？我说这不是饼干，他就不信。哦，不是饼干，不是饼干，我们看看是啥子。<笑>哦，
0: 这都是我写的文字嘛？啊？<笑>
8: 这可以算作是刘明钊同志的爱情宣言哦。<笑>
0: 放在里面。 不会潮，
9: 保存的太好了。祖茂名，你第一次给我写的信到现在，所有的都在里面。我走到哪儿，盖到哪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他对我很重要。喂，啊，好的，您稍等，首长。
10: 王老电话，好，你们急需讨论。我觉得就可以。喂，王老，你好，<笑>
11: 你好，新贤，<笑>我跟胡子刚和陆他们几个人都谈过了，大家迫切的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商业哦。
10: 意料之中哦，
11: 对啊、
10: 他们需要政府做些什么呢？
11: 还是那几样嘛。 银行提供贷款，尽快恢复原料供给，政府采购产品噻。啊，还有啊，徐贤，听说要修建成渝铁路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哇！哎，不过呢，成渝铁路的建设呀，需要物资保障啊，工矿国也恢复生产。
10: 王老说的对，矿山能源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人才是关键哦，王老。
0: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 不谋而合啊，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哦。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是求贤若渴哟。
2: 队长，
3: 政委，
4: 林参谋，你怎么来了？
3: 刘司令和邓政委的锦衣军两个。

0: 所以说
1: 你们要勇于挑起这副重担，去克服困难，去争取光荣，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份信任了。
2: 司令员，西藏地区情况非常特殊，以我们以往的作战经验恐怕是不够。
1: 将来无论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们都需要记住一条，你们都是要记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光荣之师就可以了。
3: 西藏啊，是个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是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为主。
4: 是啊，西藏这个地方很特殊，历朝历代多次对藏用兵都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5: 而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4: 要多依靠政治和政策。
3: 我们有几点原则：第一，民族自治；第二，政教分离；第三，团结达赖，班禅两派。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要靠政策走路，兵力不能过多，30,000人。力求精干，补给线10,000人，加强兵站线。
6: 公路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运输的前提，我们会提前派工兵，赶修甘孜和昌都的公路。
3: 毛主席的意思是不吃当地粮食，靠我们自己解决。当然，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了。总之啊，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扫除中外反动派一切的谣言。
1: 任务明确了，你们两个心里想啥子啊？端出来。
7: 报告首长，18军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只是
8: 不少干部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紧急集结也需要时间。我是担心啊。
9: 所以说，出发之前，
1: 你们一定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
3: 好，为了更了解西藏，你们尽快地建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我们从北京、成都调来藏语专家，加强对西藏的政策研究工作，同时起草一个进军守则，要求部队一定要遵守纪律，充分地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贯彻好当地政策。
10: 那个，
11: 请问汪俊卿教授在这住吗？
10: 请进。
12: 哦。
11: 哟，对不起啊。您是汪俊卿教授
10: 啊？我是。
12: 哦，我是西南局办公厅的，我叫王思文。
5: 你好
10: 啊，郎哥，
12: 我们邓书记想邀请您去西南局走一趟，聊聊天，摆摆龙门阵，真是请见。
10: 哦，你坐嘛，随便坐。我先办点事情忙了。
11: 哦，您先忙。
10: 哦，不好意思，也有点乱。那点是我们一家人的宿舍，也是我工作的地方，见笑了哈。
11: 嗨，没什么见笑。实不相瞒，我们邓书记和刘司令员屋子跟您这儿差不多，一边办公，旁边就是一家老小。
10: 真的啊？
12: 真的。
1: 他们不是做公关的吗？哎，国民党高官那么多公关，共产党随便搬进去住都是了噻。
11: 啊，公馆是吧？
10: 啊，
11: 没有，公馆是我们办公用的，我们宿舍现在全安在那儿。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

0: 弧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鬼粮食去了哪里。
5: 我看这样，咱们进山的盐价比市价再便宜一点，我明天向贸易部申请。好，
6: 你怎么在这儿？妈妈一直在找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西南服务团？快跟妈妈回去。
7: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我听说共党最近要在重庆搞一个什么悼念仪式。
5: 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了？
6: 还有啊，七姐，听说要修建成渝铁路了，
7: 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啊。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不好意思，那边这儿有点乱。那边是我们家里的宿舍，也是我工作的地方。见笑了哈。
1: 嗨，没什么见笑。实不相瞒，我们邓书记和刘司令员屋子跟您这儿差不多，一边办公，旁边就是一家老小。
0: 真的呀？
2: 真的。
3: 他们不是住公馆的吗？哎，贵民当高官，哪个都公馆，共产党随便搬进去住都死了噻。
0: 啊，公馆是吧？啊，没有，公馆是我们办公用的，我们宿舍现在全安在那儿。冷哥嘛，请你先出去啊。
3: 啊？
0: 嗯，不要误会，我没得那里走的意思，我意思说你先出去，我换个衣服，给你一起去见你们首长。
4: 嗯，您请柬还没看吗？不看了，写的再漂亮的话，也不如医生做这。王教授，
5: 请喝茶。
4: 请坐。
5: 王教授，听说你是仁寿人。 我们算是老乡哦，而且还是同岁，很有缘分哦。田三茂，
6: 是。
5: 小崔，跟我来。
4: 王教授，
5: 重庆已经解放了，我们希望啊，能多多的
4: 跟王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 学者、专家多取经学习，共谋大事。
5: 王教授，我们建管西南，就要建设好西南，发展西南的经济，矿产开发，自然是离不开的。所以啊，
4: 想请王教授
5: 把散居在西南各地的那些地质专家。
0: 代为邀请到重庆来，
5: 由你亲自主持矿产开发这项工作。
0: 邓书记，我非常感谢你。
5: 哎，使不得，使不得。
0: 王教授，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出山，是我们的荣幸哦。<笑>
5: 邓书记，
0: 有这样的党和政府。
5: 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繁荣兴盛。
7: 繁荣兴盛，
5: 说得好。
7: 老兄，
5: 你怎么出来了？
7: 邓肯。

0: 从泸州来信了。邓肯怎么样？
1: 邓肯说，他在泸州的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尤其是恢复教育这一块，他是下了功夫的。
2: 以前呐，他搞宣传工作，这方面他才行，但是缺两的文体，他没得办法。
1: 文物，现在呀，到处缺粮，
2: 我比他还着急。尤其是今早的粮食筹备，
0: 邓肯能力强，从学习到工作都没让你操心过，他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
1: 邓肯呐，还在信中提到了在老家的三地薯品，对他不放心。
0: 嗯。咱们来西南这么久了，你也没回过广安，应该多了解一下老家的情况。
1: 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他们身边，我对这个家亏欠太多了。听说老家的一切食物都是山地薯品在操持，也不晓得他过得怎么样了。
2: 小崔，
3: 到。
2: 你给广安捎个信去，让邓薯品到重庆来见我。
3: 是。
2: 我还有个会，给邓肯的回信。就拜托你了。
4: 进藏和修建成渝铁路这两个任务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目前呢，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售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5: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食紧张。
6: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购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1: 嗯，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儿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贵，粮食去了哪里？粮食都集中在城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手，是为了不去暴利，待价而沽。
2: 季春呐，
7: 哎，
2: 骚气同志来电说，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8: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
9: 好啊。这位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我们到达西南以后吃饭的总人数在150万左右，预计要囤30亿斤粮食，可是我们真正到达以后啊，发现国民党的旧军队和旧政权解放人口安置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这个增粮数目极大，能否完得成我们今后的增粮工作极其重要哦。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当然也要利用好旧的保价人员及旧粮食机构，
10: 把负担面放大一点，合理一点，可能完得成。
9: 对，国民党对西南的部署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周密，匪特猖獗，所以啊，我们适当的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征粮政策。
2: 这要做的如情如理，可能在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武装的策略基础上，完得成征粮任务。
9: 好，还有一个事情， 杨成明同志要来重庆商量杨虎城将军的后事。他说呀，他父亲呢是生在陕西的，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回到西安安葬。
1: 嗯，我同意。将军遇难，祸起北庄。
3: 冷嘛，冷得像个冰窖子；热嘛，热得像个火炉子。夏天。
7: 嗯，哥，嫂子，
11: 郑权来了。
7: 来，蕾蕾、瑶瑶，一人一个。
12: 谢谢叔叔。
7: 啊，长这么高了啊！
12: 谢谢叔叔。
13: 郑权来了，快进来。
7: 嫂子。哎，
3: 小权来了。
7: 嗯，秦姨。哎，这个是点心。
14: 哎呦，侬客气呀、
15: 啊！快坐，快坐，这里暖。
13: 郑国，郑国。
7: 哎，来了，来了。来了，哥，
5: 哎，郑权，你过来了，怎么样？最近忙不忙？
7: 挺忙的。
5: 哎，我跟你嫂子最近也忙，没什么事儿啊，就别跑了，别过来了啊。
15: 哎，你这当哥的说什么呢？郑权，别听他的，想过来随时过来。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嫂子呀，过了年就要出去勘测了，你来我们也不在，白跑一趟。
7: 我可来不了了啊。追悼大会之后，我就要去贵州了。
15: 哟，这次去贵州是干什么呀？
7: 征粮啊。
5: 不愧是我弟，要去啊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哎，古人云，米不有出，显客有终。我们既然选择了来大西南这条路，就要坚持下去，生死不改，
7: 生死不改。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对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施了疯狂屠杀。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正忠、杨正贵、宋其云、徐林霞及幼子宋振中等8人被秘密杀害。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起大屠杀，重庆、西安多地举行了盛大的追悼杨虎城等死难烈士的祭奠大会。虎城分属军人，知识为贵，真国代代，知切是谁，同心外患方生，危机同仇敌忾，霹雳城池，只惜摧残。

0: 哎，杨军同志，
1: 这是我们家交的公粮，
0: 辛苦了啊！
2: 老乡，你们家是蒸笼，用不着这么多粮食。哎，
3: 没事儿，种田交公粮，理所应当。哎，你们干粮够吃吗？我回去再给你们煮过稀饭去。
1: 哎，够吃够吃，不用麻烦了。
0: 干粮就不用了，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点盐啊？我们来这儿也好几天了，一直没吃上带盐味的东西。
1: 盐呀，我们真没得呀。贵州自古不产盐，我们都是吃巴盐，所谓一咸一淡，一餐两钱半。我们老百姓呀，都是拿着粮食去找大户人家换盐。
4: 对呀，根本就没有盐。
1: 来，老乡，您坐，
0: 您坐。
1: 慢慢说。
0: 我问你，
1: 大约多少斤粮食换一斤盐？
5: 最贵的时候啊，是34斤粳米换1斤盐。这解放军来了以后啊，去年从21斤米降到8斤米换1斤盐。
6: 那你们平常吃盐怎么办呢？在1948年和1949年的2年内，贵州省进口食盐。
5: 总共118万8750担，每年不到50万，4350担，比1943年减少了42%，导致了贵州的盐荒，盐价高涨，
7: 城乡群众吃盐难，这严重破坏了贵州的水稻、旱稻、大麦、小麦的生产。
5: 工业方面影响了肥皂、酱油等工业产品的生产。
7: 董书记，不可能。
8: 过去，闹盐荒，因为交通不便，贵州人民吃盐只能靠巴彦古道，用人力、骡马来运输，效率非常低下。现在解放了，还吃不上盐，肯定有黑心商人从中作怪，坊间格局、关税壁垒那一套，在新中国行不通。
9: 总之，一定要打破黑心商人对食用盐的垄断。我们不仅要让老百姓吃上盐，还要让他们吃上平价盐。这里边有2样东西，一份送到33号处，另外一份送到贵州山区青山镇，有个叫何大脑袋的。
0: 慢点啊！好，哎，走，小心。刘老师，咱们歇会儿。到。坐。
10: 真权，这新政府的效率实在是高啊，简直是雷厉风行。这政府的消息刚刚发出来，隔天咱们就能搬到盐了。
11: 城镇居民吃盐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担心那些大山里的村民们，他们都是靠力气吃饭的，长期吃不上盐，身体吃不消的。
10: 我有一个想法，你说咱们一起运盐进山怎么样？让山里的老百姓啊也能吃上平价盐。
11: 这个主意好啊！哎，我看这样，咱们进山的盐价比市价再便宜一点，我明天向贸易部申请。
10: 好，
11: 那咱们说干就干。
10: 就这么定了。

0: 小心，没事，我没事。是得歇会儿了，于老师受过枪伤，才恢复不久，别太累着。哎，
1: 你们得赶紧先把衣服穿上了。这冬天的山里啊，冷得很，出一身汗，容易出痒就很容易生病，关键看病啊还得去镇里，麻烦。
2: 何站长，
3: 哎，老三，你们。
2: 这些都是啥宝贵呀？乡亲们，镇县都是我们从重庆运过来的巴盐，特地给你们送上来的。
3: 对，
2: 你们可以来看看啊，可以来看看。都过来看看嘛！啊，以后你们买盐就不用愁了，我们会定期给你们送上来。哎，乡亲们，别走啊！我们都是政府的，不是坏人，这些盐比你们镇上的还要便宜，
3: 真的，可以来看看。
2: 哎，别走啊，乡亲们！

0: 这个村儿啊，别着急嘛，也许乡亲们都回家拿钱去了。
1: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是从何家村出来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穷。
2: 就算几户人家一起，也凑不出多少钱来，并且这村里的盐都在地主何大富家里，村民他们要吃盐，只能从他家里买。

0: 看我还推的怎么快一点？
1: 要得。
2: 老爷，出大事了！
0: 啥子事嘛？着急忙慌的说噻。
2: 老爷，共产党的干部把爷背上山来，卖的比镇上还便宜。
3: 郑权，还是你有办法，让乡亲们拿粮食换盐。
4: 何志勇不是说了吗？乡亲们没有钱，那就用粮食换，
3: 一回事。
5: 老三。你这个谷子里面怎么还有一些玉米呀、啊？这不对哦 啊！你看，
6: 这玉米也是粮食嘛。来，这您的盐收好，
4: 谢谢。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4: 谢谢，慢点啊。
5: 他就何大富，
6: 何大富，干什么呢？
8: 我听说你们在买盐，我也想买点。
6: 你少捣乱，
3: 别冲动啊！
8: 但这个同志说话好奇怪哟、哦，
6: 啷个嘛？
8: 喂，都不可以，各自买盐了呀。
3: 这位同志，您想买多少盐？
8: 你们有好多，
0: 那都买好多，
8: 回去，
0: 回家去，
9: 回去。
6: 何大富，干嘛呢？
10: 别冲动啊！
11: 共产党要这么搞的话，以后我们还杀油水？
8: 各位啊，共产党今天征了你们的粮，明天都会要了你的房，最后会要了你的命。你们是愿意满刀子杀猪啊，还是愿意偷了他的盐和粮上山打游击战？
11: 就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不得行哦。
10: 没准
12: 他傻子啊。我告诉你们喽，一旦蒋委员长反攻大陆喽，我们都是共产。
13: 外面有个共产党干部要见你。
8: 他还说了啥子没得？
13: 他说有事情要找你商量，他还问我晓不晓得何大脑壳。
11: 看嘛，暴露了嘛，给我上门了。
14: 来，我们一块杀出去。
15: 袁同志，你没事吧？
16: 没事。
15: 徐院长，刚刚那蹲的就是何大脑壳，
16: 他就是何大富的侄子。解放前是先保护大队的小队长，解放后就流寇当了土匪。
15: 我说呢，原来是土匪啊！
16: 我说岳同志，你就不该一个人过来。袁同志已经到镇上去找武装部了，走，咱们先到那边去躲躲。
15: 走。
17: 何松云，告诉你。你们一个都逃不脱！来找我呀，放他走！
16: 岳同志，你等会儿速度领先的往山下跑吧，不用管我，我来拖住他们。
15: 岳同志，你赶紧走啊，这是假的。
18: 你到底是
8: 咱俩才认识几天啊，你这是何必呢？
16: 起来，藏藏藏
1: 山林抢劫村民，还敢直接到县城打劫粮库军火库。
9: 我十六军幺三九团军需处张维友处长率领运输车队准备从贵阳返回遵义，半路遇袭。
10: 我们现在面对的土匪情况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制造混乱，破坏交通，抢夺钱粮，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打击。剿匪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按照目前的情况，你需要先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以及经济附属地区的匪徒。
9: 是，我五兵团十六军已经在遵义、怀仁、绥阳等地
1: 开始剿匪斗争。
10: 同时啊，你也要及时电告省内的各个征粮工作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尽快地完成征粮任务。
9: 是。
10: 喂，喂，
19: 又是土匪破坏电话线，太猖狂了。
20: 这位，马上给杨勇布一封电报，把川东川南部队入侵剿匪的部署告诉他们。
21: 嗯，
10: 对吧？
19: 是。
10: 哎，局长。
22: 哎，少尉，
21: 这是刚刚送过来的白公馆的调查资料，你看一下，里面有罗广斌等地下党同志写的自述。
23: 这是同志们遇难的照片，还有狱中受刑那些照片。
21: 还有狱中的一些情况。

0: 黎明离时，春千秋啊。
1: 这些采访的资料太好了。
2: 哎，姐，
1: 小凯，
2: 我刚刚遇见了上回的那个
1: 小凯。
3: 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妈妈一直在找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西南服务团？快跟妈妈回去。
2: 我不跟你们回去。
4: 我知道你们总是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忙，
2: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小时候你们就没管过我，现在我长大了更不需要你们管。
1: 你爸爸很担心你，还有你外婆，这么大岁数了，成天睡不着觉，一直在找你。
2: 加入西南服务团是我自己的志愿，你们谁都别管我。
1: 哎，小凯。
5: 尊敬的部级代表，今天呢，是我们重庆解放一个月有23天。在这个时刻，我们工人职员们、一切劳动群众，还有学会生们、工商业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我们的爱国民族人士，对于重庆市军管会顺利的接收重庆的工作给予的大力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今天起，重庆市生产、文化教育以及其他一些工作正式由接收过渡到管理事情。

0: 召开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建立人民的生产力中心。
1: 各位
0: 所有
1: 可以讲，
2: 我们一起过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3: 是，来，喝杯酒。
1: 来，
4: 好久不见了啊，
5: 好久不见了。今天我们是专程请你来参加这个会议，
6: 感想如何？
7: 我看到参会的有工人，有农民、文员，还有教师，那才是真正的民主会议。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8: 哎，我也是遗憾，
7: 当年一时糊涂。
6: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好，我们曾经在战场上刀兵相见。那个时候是对手啊，如今可以一起把酒言欢了，那都是老朋友了。将来还要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并肩战斗，那就是战友。
7: 战友，
5: 来，大家一起。
9: 各位，重庆解放不久，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如何执政。所以啊，我们西南局把执政理念、执政纲领向大家公示，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10: 今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国际人民代表会议最后一天，让我来做这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先讲一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原因。首先呢，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和统治的结果。其次，是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结果。我们呢，接受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头层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人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些人必须养。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办法抽出大量的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有困难，我们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其中就有公私兼顾、劳资量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11: 私营经济要刺激多元化，有很多问题，只有打破顾虑。
6: 文先生，听到了吧？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
11: 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商业的出路，更是工商业的人路。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要实行土地改革，再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最后，我想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国际人民代表会议。
12: 哎，不好，那天我也要去参加那个人民代表会议。
13: 求你，豆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还参加代表会议？
14: 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歌乐山隘口迎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同志。这是他们。

0: 欢迎，欢迎啊！欢迎哦，
1: 二位，除四十里来迎接，贺龙不敢当啊！
2: 我是龙源真龙家岛，我们两个属龙的四川地主，岂有不行大礼的道理？哎，
3: 这是龙哥，我是龙弟，你是过江龙，三龙机会，这个机会，生生难得哟！
1: 你到了，我们西南局的三个书记都成齐了，
0: 嗯，
2: 对头。 我们三条龙要在大西南干出点样子出来哟！
1: 哎，要得。<笑>

0: 华龙同志，
1: 哎，
0: 这都是刘司令员办公的地方，这里啊是他跟娃儿们住的地方。
1: 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你们两家住的是不是太拥挤了？
2: 喂，我们两家人啊，
1: 一起热闹，那就把当房子让给我喽。
0: 哎，不是的，不是的哦，刚来重庆的时候啊，条件有限，我们两家呢就挤在一起，将就着住。现在刚好有房间腾出来，你又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军事方面呢、啊、肯定是人来人往，宽敞一点，办公也方便嘛。
1: 关键是，我很多的时候是要往川西走的嘛，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嘛。
3: 我们都不要哭泣了，你看我这个眼，这个腿脚都不大方便了。在这儿已经住习惯了，不搬了。
1: 刘邓，刘邓啊，难怪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插不进去。
4: 哎，黄老总，
5: 哎，
4: 进军西藏跟着东园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5: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仔细看了看，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1: 提得特别好。
0: 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张桂华、谭冠山、王启梅、范明、陈明义、刘珍贵，
6: 还有田宝嘛？
0: 对，田宝，让张桂华和谭冠山分别担任政府书记。
5: 那我有个提议，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在咱们西南局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你觉得呢？
0: 我看这个人选呐、啊，李大同志最适合。
3: 这个进藏的这个嘛，我觉得还是要多点那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个招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霍老总多操心了。
5: 责无旁贷。
0: 走，吃饭了。食堂在这里。
5: 好吧。
7: 哟，贺老总来了！贺老总，快坐，快坐，快叫贺。
0: 宝宝们，来。
5: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了。来来来来来。
8: 哎呀，这是谁呀？你是啊
9: 啊？这是谁？
5: 咪咪，
9: 这是咪咪。
5: 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咪咪坐。哎呦，
10: 这儿，哎，开盘喽！
7: 开盘，开盘，这边。
10: 都得了，对吧？
11: 怎么？令人闻风丧胆的三十三行。

0: 你知道一个叫雨水一号的吗？雨水一号，宋先生，嘿，你来了，
1: 你酒醒了。哦，
0: 你说呀，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一杯酒一下肚啊，那人就容易犯浑。哎呀，都是我的错。
2: 你这副嘴脸我都看了3回了，检查血了，进闭关了。我这次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过了。
3: 宋同志，这事儿都怪那个老板，你说他非得要给我们上酒，我再三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部队呀在整训不能喝酒，容易犯错误。你说他非得要上，你要是不信的话，
4: 你可以问问我那帮兄弟。
5: 问你哪帮兄弟？
6: 杜宗桓，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2: 拉帮结派、狐朋结党，
6: 到处拜把子这套国民党的做派，别在我这儿搞！你也少给我赖别人，
5: 老板劝你就喝。这要是毒药、石头，你就拉你，你都不喝。
2: 是是是，是都是我的原因，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我悔过。
6: 你这种人悔过有用吗？经过处分，你给我在全区做公开检讨。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

0: 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0: 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以前爸爸对你疏于照顾，亏欠你，今后爸爸一定弥补。
4: 这钱放在过去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在眼下这种行情下实在是雪上加霜，玉元实在是顶不住了。
5: 马上派平反部队对叛乱分子狠狠地打击，对其首恶坚决镇压。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一把两尺，厘定分寸，千里丝线编织热爱，近30载伏案缝纫，他以专注精进制衣技艺，用坚守诠释劳模担当。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朱立红。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们今天来到了平良巨星集团之一有限公司的缝纫车间。今天我的任务是要学做一名裁缝。在这里，我要向咱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朱丽红朱姐拜师学艺。
1: 今天我教你做一条最简单最基础的裤子。
0: 好的。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布料，布料先排版再裁剪。这是提前打好的版。哦。压住线，手稍微压一点劲啊，才能画出画上。
0: 跑了。
1: 没事没事，就这么画。
0: 压碎了。
2: 压碎了。
0: 使大劲儿了、
1: 你就这么轻轻的这么个画，
0: 我感觉轻轻又画不上，然后一使劲儿就行。姐，你从那边画，我从这边画。
1: 好。

0: 我感觉你剪这个是有捷径的，就是你很清楚每一刀下去要从哪个位置哪个方向。
1: 裁剪的时候你就按这个线看准看稳，一剪下去就剪到位。这是裤子的前片裁剪完成了。
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后片就交给你了。
0: 哇，压力好大。
1: 没事。
0: 这剪刀我看朱姐用的轻巧，但是其实是很需要巧劲儿的。剪这个弧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运用剪刀的这个拐弯什么的？
1: 剪刀跟着这个线它就这个弧度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0: 嗯，

0: 姐，嗯，咱们刚才把边锁完了，现在是不是就是在缝制？
1: 就是在缝制的。
0: 这个缝纫机的这个操作有什么诀窍要领吗？
1: 诀窍就是你脚下面掌握着呢，脚走的时候点一下，它就走开了；停的时候脚下面，脚后跟往下一往后一倒，它就停下了。这么就像汽车刹车一样的，你就踩油门一样，你就这么往前一踩，它就走开了。在一个缝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边子对齐。
0: 哦，那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点一下，
1: 就是点一下，它就把前面就固定住了。你到砸到头了，你再点一下，再把回针一打，它就把这就固定住了。
0: 对，我中间要缝的时候就一直踩住，
1: 一直踩，
0: 开头和结尾就各踩一下。
1: 嗯。
0: 哦，我明白了。

0: 你看，整条裤子现在就缝制完成了。
1: 哦，上边这条
0: 是，
1: 是老师缝的，这
0: 这
1: 是
0: 条，
1: 我缝的，
0: 你看一样的，没有区别，
1: 那还是有
0: 做的
1: 差
0: 挺
1: 别
0: 好，
1: 的，
0: 没有差别。
1: 您又
0: 你
1: 开始
0: 看，
1: 鼓励我了。
0: 心灵手巧还做的，你看都没有区别吗？一样样的。
1: 哦，谢谢老师鼓励。朱姐，我感觉你们生产一套服装真的是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你要进原材料呀，再到回来裁剪，到锁边缝制，再到包装、用烫，到成品，入库出库都要保质保量的，一点那个啥错都不能出。
1: 像你们生产的服装都有哪些类别？
0: 有学生的校服，还有单位工人的工作服，还有环卫工人的工作服，保洁员的工作服，种类挺多的。
1: 姐，我今天进来一看，车间里这么多漂亮的女工人，那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徒弟？
0: 有啊，刚新进来的员工，他有的不会做，我就手把手的教他们，带他们，带到他们啥都会做为止。
1: 你看，你带出来的徒弟，从他们一开始上手，到后面能自己独立的做出合格的成品的衣服来，你是什么心情？
0: 我心情特别高兴，我一看他们能做出来自己的成品，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啥，给他们教的技术没有白教。
1: 这就好比你的技术在别人的身上生根发芽了。
0: 就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就相当于看到我的作品了一样，非常的非常高兴。
2: 这个主力活动就是咱们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这个制衣公司的老员工，他做每批活的时候嘛，他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快，第二一个嘛就是他做的质量嘛就是返工量就是小，他这快的这个速度嘛就是一般比其他公司嘛就是能造完那么2到3天时间，再就是在其他这个义务劳动这个方面啊。比较积极。
1: 朱姐，你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多少年了？
0: 有30多年了，从20几岁就开始干到现在了。
1: 那一开始您是怎么想着去选择这个行业？
0: 我觉得人都要吃饭、穿衣，穿衣服可以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想着学一个服装设计，设计出最好的款式。让人穿着更舒服、更和气。
1: 对，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你一开始想的是要去做好看的衣服，那现在呢？我感觉您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有没有觉得干这个行业很枯燥？
0: 我还倒没有感觉到枯燥，我还感觉到越干越爱这一个行业。时间长了嘛，总觉得还越做越好。也一直发展的新款式呀、新样式，挺喜欢这个行业的，越干越有劲。
1: 那你秉持着怎么样的初心呢？有什么理念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
0: 说起来也是一名普通的缝纫工，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任，对企业负责任，对我们车间，做的产品也负责任。我会带领我们身边的姐妹，把最好的产品做出来，让每个人穿在身上发出光彩。
3: 千次走线，万次缝合，朱丽红沉下心，扎下根，指尖穿梭间锤炼手艺，用无数细密针脚，织就属于一线劳动者的荣光。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

0: 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E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4: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3: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路的时代印记。
4: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江苏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科技监测赋能一线监管守则，守护黄河涌进段一库清水。
1: 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均稳定保持100%。
0: 三北造林染绿座座荒山。
2: 经过这五年的建设期，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成活率基本达到85%以上。
0: 碧水润城，荒山重生。
3: 生态环境恢复之类30.8万平方米，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我们鱼坏变好吧。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于当天同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法典化、系统化、刚性化的全新阶段。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更是黄河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祁连山生态保护核心区域，生态地位特殊，守护责任重大。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法治护航陇原生态文明建设，见证以法治为纲守护绿水青山、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守护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的重大使命落实在全省每一处关键生态节点上。刘家峡水库是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地与饮用水源地，每年入汛后呢，因降雨增多，库区水质面临考验。对照生态环境法典，临夏州生态环境局涌进分局充分运用立体监测防护网，全力守护黄河涌进段一库清水。
4: 汛期降雨容易对河湖水体带来不确定影响，在刘家峡水质自动监测站，生态环境和监测运维工作人员时刻紧盯各项实时数据，第一时间研判降雨天气对库区水质带来的波动变化。
5: 最近这两天有雨，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水质产生影响？
6: 最近的雨的话，咱们所属的库区水质比较稳定，像这次例的话，都是合格的，都在二类水质之内。这是它的那个一次检测数值，水质中的石油类的物质是小于0.02毫克每升，咱们国家标准的话是0.05毫克每升。
4: 这套自动化监测系统是守护库区水质的智慧眼睛，整套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可以完成51项水质指标检测。不同指标设置有不同的检测频次，一旦数据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
5: 这个检测站是我县黄河流域重要的检测点，如果发现数据异常，我们通过溯源实地检测水体水质是否污染。近几年以来，我县黄河流域段水体水质二类以上。
4: 在线自动监测之外，现场快速检测、水样采集、实验室化验分析是水质监测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刘家峡水库饮用水取水点，监测人员使用便携式设备，现场就可以快速读出 pH 值、溶解氧、电导率等关键参数。
7: 一般来说，地表水二类标准要求 pH 值是在6到9之间，那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这个 pH 值是8.01，说明我们这个水质在 pH 值这个项目上它是达标的。像采集好的样品之后，我们拉回实验室，在化验室里面进行一个分析。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2到3天。就可以出具所有的结果，然后再进行一个编制报告，进行一个提交。
4: 自动监测、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构成了水质监测的技术防线，而守护黄河水体安全同样离不开常态化的现场监管。临夏州生态环境局涌进分局坚持巡河检查、排污口核查、重点排污单位监管同步推进，把监管关口前移，从源头防范水体污染风险。
5: 作为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一线执法人员，我们严格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坚持依法治河、执法护河，全方位做好 黄河引进段日常管护工作。日常工作中，我们采取日常巡查加专项检查加常态化监测的工作模式，对黄河岸线开展全线常态化巡河检查，逐一排查整治黄河生态隐患，同时盯紧各类入河排污口，定点核查，动态监管，全程监督污水处理厂等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水处置和尾水排放情况，坚决从源头杜绝污水直排、超标排放等问题。
4: 自动在线监测与人工实地监测两套方式相互校验，各项监测数据互为印证，为库区水质安全筑牢技术支撑。
1: 在水质管控上，我们实现重点排污点位、河道断面、饮用水水源地全覆盖监测，工作人员定期到现场规范采集水体样本，严格按标准封存送检，通过人工实地监测和在线自动监测数据双向比对，精准捕捉水质细微变化，确保各类水质异常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通过常态化源头管控、精准治污和生态修复，目前我们黄河涌进段干流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二类标准，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均稳定保持100%。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从严监管、精细管控，全力守护好黄河上游碧水清流，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0: 科技监测赋能一线监管守则，严密的监测监管体系正在守护着刘家峡水库的一库碧水，也正是无数基层生态环保人的坚守，让黄河上游的清流源源不断向下游奔流，守住了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在黄河中上游金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平凉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点治理区域。近年来，通过大规模生态造林、精细化林地管护、系统性生态修复，实现了从水土流失到绿固沟壑，从荒山荒洼到绿水青山，从生态脆弱到生态富民的跨越。
8: 生态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十四五”全国三北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区，平凉市崆峒区锚定生态力区、产业新区、绿色惠民核心目标，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贯穿始终，向荒山要绿色，向荒滩要生态，向低效土地要效益，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土绿化攻坚战。
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北工程点。这个点我们就是采取，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真阔混交、采花与观果的这个建设模式打造的一个三北工程示范典型。就是里面的工程有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总体面积是1.03万亩。经过这5年的建设期，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成活率基本达到85%以上。不管是这个整个区域的小气候，还是生态环境，还是咱们的这个水土保持能力，都显著的提升。
8: 时间回溯到10年前，平凉市崆峒区大量耕地因群众外出务工长期闲置，荒芜废弃。辖区山体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沙尘天气常年困扰城区群众，森林覆盖率仅为23.81%。自“十四五”以来，当地依托三北工程、退耕还林等国家级生态项目，摒弃粗放治理模式，坚持科学绿化、精准治荒，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的新路径。
2: 为了高质量地实施咱们这个三北工程，第一步就是科学规划。我们就是从项目的申报到后期的实施，都采取的是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造林技术呀、退化林修复等各项技术规程。第二个就是把咱们这个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随着现在生态环境逐步的好转，我们逐步地增加了一些咱们的经济林种，让农户有收益。
8: 在大规模生态造林的基础上， 崆峒区深挖林下资源，盘活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依托成片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产业。如今的平凉崆峒，城区南北两山旧貌换新颜，曾经最难治理的裸露山体彻底复绿，区域小气候持续改善，生态底色愈发厚重。甘肃泰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凉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承载着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生态涵养的重要功能。黄邹宝是第六届甘肃最美护林员，也是泰统山的守门人。从进入泰统保护站泰统山门保护点的第一天起，黄邹宝就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里。
9: 听说您也是零二代啊？
10: 我是真正的零二代。
9: 真正的零二代。
10: 嗯，
9: 那您父亲他们这一辈的时候，咱们见证的是整个泰统山哪一个方面的变化？
10: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
9: 嗯，
10: 50%的可能有林，50%的是荒山荒地。现在你看，从这一圈基本上都在保护区内，但是树木都摘下来了。过去这全部是荒山，现在保护的确实是特别好了。
8: 大规模造林筑牢了生态根基，而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则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实现从碎片化管护到系统化治理，从人工巡护到智慧护林的转变。
11: 我们保护区通过建立二十年以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崆峒地一体化的资源巡护管理体系，和周边的这个乡镇村社还有这个森林公安衔接密切联系，构建了这个林长加警长加乡镇长的这个资源联保共管这个机制。通过20年的建设，我们保护区的整体的这个森林资源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从31%目前已经提高到了47%。
8: 经过数十年系统性生态修复与精细化管护，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链持续完善，生态网愈发致密。如今的崆峒山景区森林覆盖率突破90%，核心林区生态精华荟萃，形成了山清林茂物美人和的绝美生态图景。
0: 平凉市的生态蝶变是甘肃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缩影，也是全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0: 甘肃大地生态多样，既有江河湖泊的管护重任，也有高原山地的守护考卷。祁连山便是这份答卷上分量最重的篇章之一。天柱县位于祁连山东端生态核心区，过去受粗放放牧、工矿开发等生产活动影响，高原生态一度受到扰动。当地政府把法治约束融入林草管护、流域治理、矿山修复等全过程，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好转。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高原一线，见证法治护航下祁连山的生态变化。
1: 我现在就是在洪崖子管护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水源涵养地，22.78万亩林地承担着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核心职能。这片林区呢，有野生植物220多种，其中包括金鹿梅、高山柳等等，也栖息着雪豹、马鹿等国家级的保护动物，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过去啊，林区面积广，监管盲区多，破坏植被、违法采伐等行为时有发生。而现在依托着法条的刚性约束，这里配齐了各级林长、护林员、草管员，以自然保护站加地方林长的双林长工作机制，构建了空中监测加地面巡护立体的防控体系，对于生态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处置。
2: 每月像我们的这个巡护必须得达到10天，在我们这管护站必须每月有这一站21天，夏天主要就是以资源管护这一方面，每天出去就是巡护，就是看一个野生动物的种群啊分布，在发生没有发生的疫源疫病，野生植物主要就是看的林子有没有除害啊，以后就是向我们的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汇报进行防治。冬天主要就是以防火为主，现在不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以八机制三清单一包包一承诺为措施为机制。
0: 扎根洪崖子管护区30年，站长李军亲历了祁连山管护的沧桑巨变。
2: 刚上班这你知道就是那土房子，连也没电，水也吃的就是那河水，也没有交通工具，巡护全部靠2条腿走了。现在林子里面的植被是比以前多了，野生动物活动的也频繁了，生态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
0: 从徒步守山到科技巡护，从无章可循到法典护航，30年坚守，见证祁连山生态修复与生态治理法治化双重蜕变。
2: 法律出来对我们的工作来说相对来说就是越来越好管理的，
3: 好管理了，更规范了，
2: 更规范了，
3: 而且你们自己再去实际工作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更清晰的标准和指引。
0: 法典立规，管护落地，司法衔接，人防加治治的网格化体系为祁连山原生林海筑起坚实法治屏障。
1: 这里是石门水库，天柱县域核心的水源调蓄点，也是祁连山生态整改的标杆点位。早些年啊，水库的库区、消防通道、道路边坡裸露，水土流失的问题很严重。那经过2018年国家公园祁连山体质试点项目建设，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在同步释放。
3: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这个修护好的一个边坡。
4: 对，
3: 但是曾经它是这个样子。
4: 这是修的过程。
3: 你看，这是修的过程，而且它是干的状态。
4: 对，
3: 如果一下大雨呢？
4: 一下大雨，它就开始像水这个泥石流一样，全部把这个泥水进水库了，
3: 进水库
4: 啊，水库了。
3: 那它会干扰水质，
4: 严重影响水质了。这一块子它是壤土，再往里面还有两个格子里面装的是沙土，水下来之后，江水也好，都必须都是小流水下来之后，它全部渗到下面，经过我们一层的这个过滤，最后进入我们的芒沟，芒沟直接进到水库里面，它就水就是干净的。
0: 针对库区历史短板，当地实施边坡修复、蜂巢格式固坡、覆土补绿系列工程，这项将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融合的创新工艺，不仅解决了泥水下泄问题，还形成了永久性生态护坡。
4: 回流它的根是特别发达，它把这个包括到里面的这个格式全部就传到这块传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生态墙。现在你把它这个蜂巢格式去掉之后，它还不会塌。
0: 作为蜂巢格式生态护坡项目负责人的唐新平，他时常来到水库查看护坡植被长势，常态化水质监测，持续巩固治理成效。
4: 作为自己开的建设类的项目以后，赶到这个地方来，特别心情特别好，也很自豪。
0: 以法典规范流域治理，用科技修复水域生态，石门水库的转变是依法补齐流域生态短板的生动实践。
1: 大家看到眼前这片草木繁茂的山体啊，以前是千马龙煤矿开采中的地面部分。矿区坐落于祁连山保护区实验区，早年采矿是留下了大量的渣土堆积、山体裸露等严重的生态创伤。生态环境法典确立了损害担责、系统修复核心原则之后，法典为高原高寒矿区修复提供了统一的法治标尺。但实际上，这里早就已经领悟到了立法精神的内核。从2017年开始呢，就已经在拆除厂房设备、清运渣土、覆土植树、水系治理全链条的修复，让曾经破损的山体重皮绿装。
5: 这是整改前的样子，这是整改后的样子，这是整改前，这是矿区前面的自评，你看。这真给钱，真
1: 展板是很直观的，但是我们到现场看到的话是更震撼的。
5: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30.8万平方米，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我们鱼坏变好吧。
0: 从厂区拆除复绿到全域补植补栽，马玉顺全程参与，既是矿山生态整治的亲历者，也是祁连山荒山重披绿装的见证者。从前工矿满目疮痍，如今草木扎根山体，生态修复的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干在实处。
1: 其实现在来到这儿，很期待着这一片你们补植补栽的会长成参天大树，那个时候应该又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应该就能看到
5: 了。能看到了，
1: 对吧？
5: 前人整治，我们后期管护，我们管护好了，后人再收集，这就是一代一代循环了。
0: 一线护林员高占全常年扎根山林，每日进山开展全域巡护，排查盗伐林木、非法捕猎、野外野炊等风险隐患，日复一日默默守护祁连山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1: 以前它是一个矿区嘛，但是现在咱们种下的树一天天长大，这个环境也开始一天天变好，您穿的衣服也越来越干净了，咱们心情怎么样？
6: 心情就非常的很嘛，现在这里来去，哎呀，以前来这的时候，就是个，你说这种看看山嘛，看看佛都没了心情，就是来上来干干活嘛，干啥就走了。
1: 现在呢？
6: 现在上来还这种做了，还能看看来帮帮这种做哈，买上个肥来烫那种，还看看风景，太好看，
1: 好看啊！有的时候还能躺一会儿
6: 啊，其实生活上带来的变化就好得很嘛呢。吃的肥鱼干净了，真的心情也非常热闹。
0: 一座煤矿40年开采，多年系统修复，百年生态守护。从村民自发挖煤到依法关停复绿，千马龙煤矿的华丽蜕变，生动诠释了法典、损害担责、系统修复的立法内核，也见证着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由治向美的历史性跨越。
1: 一部全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串联起自然保护、流域治水、矿山修复全链条的法治规范，为祁连山长久守护铺就了法治轨道。
7: 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生命线，守护好这道屏障是我们的法定职责。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让生态环境保护有了统一刚性的法律标尺。近年来，天竺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全县134个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点位全面清零消耗，林木绿化率达34.8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88.61%，两个国库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在100%，祁连山生态保护成效连续3年获省级考评优秀。2025年12月，成功创建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今年全国生态日恰逢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生态保护全面迈入了法治化新阶段。天柱祁连山的生态蝶变也正是法治精神落地基层的鲜活样本，生态持续向好也为当地探索生态发展中的多元价值奠定了基础。依托修复后的林草资源和水源保障，天柱正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与生态管护岗位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变身为管护员，让守护绿水青山的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置身其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只有持续以法典为根本遵循，常态化地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监管，久久为功，代代接力，才能真正守护好这祁连山的大好山水。
0: 法典筑牢生态保护的法治基石，实践书写陇原大地护律答卷，从黄河库区的全天候水质守护，到河西戈壁的检查工艺监督，再到祁连山高原山地的系统修复，陇原大地上的一次次探索，正是法典精神在基层的生动落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法典化治理的新阶段。对于肩负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重大使命的甘肃而言，这既是制度遵循，更是行动号令。站在新的起点，甘肃将以刚性制度守护黄河安澜，守护祁连山永续生机，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新篇章。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5: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落的时代印记。
5: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惩贪治腐，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着重抓、着力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实落地。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主动创联的意识和作为，深化廉洁甘肃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0: 和条件，要坚定不移做到秉公用权，严守权力边界，把准政绩标尺，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带头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重点领域监督、关键岗位监督，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和部门净化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压紧压实全省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0: 在兰州七里河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不仅能完成买菜、购物、就餐、就医等基础需求，当地还将光华街马路市场规范整合为标准化便民市场，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2: 以疏堵结合、便民惠民为核心，对光华街马路市场进行集中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0: 截至目前，七里河区建成便民社区72个，布局商业网点4643个，服务覆盖居民57.88万人。
3: 今年着力补短板、提品质、强运营、促扩围，新打造8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品质提升类便民生活社区，一刻钟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圈。
0: 15分钟丈量的是时间，圈住的是幸福。临夏市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
4: 到社区办个业务，楼下买个菜，顺便取个快递，前前后后都预谋了一刻钟。
0: 酒泉玉门市在优化城区医保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下沉服务资源，推动在乡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5: 今天我到医院来给家属办理这个外伤备案，一进来就有医务人员来给我讲解，陪同我办理，速度特别快，我感觉特别方便。
0: 庆阳西峰区兰州路街道创新党建加商圈模式，建成综合性便民服务站，涵盖购物、餐饮、休闲、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安定路街道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美食广场，融合消费、康养、游乐多种功能。
6: 一周至少有2到3天，我会带孩子过来在这儿游玩，这样是免费的，集站式购物很方便。
0: 目前，甘肃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和省级试点已经实现市州全覆盖。各地通过持续引入资源，拓宽服务半径，让一刻钟的小圈子真正圈出百姓的大幸福。甘肃台报道。
1: 眼下，玉门市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加速建设，作为省级重点能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西走廊天然气保供能力，补齐产业链短板，为玉门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7: 该项目位于玉门市经济开发区综合能源港，总投资8.9亿元，占地199.58亩。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科学统筹施工力量，细化施工任务，全力推动土建、安装、装饰各工序高效衔接。
8: 我们将持续严抓质量安全，确保项目顺利完工。
7: 工艺装置区是项目核心建设区域，目前各生产单元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关键设备安装稳步推进。
8: 目前工艺装置区的净化、干燥、脱烃单元基本已经完工，三方 LNG 储罐主体装置已经基本完成，工腐系统现在已经安装了个70%了。
7: 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玉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生命

0: 项到建设推进，玉门市全程跟踪服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酒泉台报道。
1: 8月14号，智慧思路大讲堂量子科技论坛在兰州举办，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运建民出席并致辞。本次论坛以量子筑基安沪陇原为主题，共话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共谋数字安全未来。现场正式发布甘肃量子城域网商用成果，并开通全省首条金融量子安全专线，标志着中国电信在西部地区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建设与行业应用落地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甘肃数字经济发展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安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0: 8月13号，由沁阳市科协主办的沁阳市首届公民科学素质大赛举办。大赛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夯实科技强国基础为主题，吸引了全市16支代表队参赛，内容涵盖科学生产、前沿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并融入5D 建设等沁阳特色内容。沁阳台报道。今年兰州新区深挖农业资源，对接文旅消费需求，打造2700亩向日葵和500亩万寿菊主题花海，配套建设5.3公里彩虹观光道，把普通农田变成热门乡村打卡点，以花海引流、采摘带货，推动农业文旅双向赋能，带动村民增收，吸引不少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乐趣。
2: 我看他们也种了一些有机蔬菜，可以带娃们采摘一下，体验一下。这边还有农家乐，还有三阳的土鸡之类的，我可以品尝一下美食。
3: 每天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3000到4000人，周末和节假日就基本上在5000到6000。好多游客来以后主动提出要采摘咱们的这个蔬菜，对咱们农户也起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宣传和销售的一个作用。
0: 兰州台报道。近日，陇南市探昌县雷鼓山迎来壮观云海景观。从山巅俯瞰，云雾漫过连绵峰峦，如潮水般在山谷间奔涌流淌。日出时分，霞光穿透云层，将天际染成金红与蔚蓝，天空交相辉映。山脊之上，风力发电机矗立于云海之中，叶片缓缓转动，与流动的云雾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壮美画卷。远山如黛，层峦叠嶂，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恍若人间仙境。陇南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13号，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员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4: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密度与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立体化物流网络加速之密已成为拉动陕西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眼下，西安国际港站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覆盖亚欧的立体化物流网络不断之密，跨境运输时效大幅压缩。
5: 我们持续拓展国内国际运输通道，国际打通18条运输干线，国内依托26条集结线路，省内布局5个2级分拨站点，大幅提升全国货源集散能力，返程分拨成本下降10%。
6: 依托这些通道，中欧班列西安已开通西

0: 般至杜伊斯堡、布拉格、布达佩斯三条精品时刻表线路，保持每周六去三回稳定开行，最快十天即可抵达欧洲，运输效率较普通线路提升三成。
1: 西安国际港站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趟中欧班列启程或抵达，目前站内布局了智能识别系统，协同设备自主完成车辆放行，道口作业效率提升92%。
0: 西安铁路局全面推行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的一体化服务模式，进一步为外贸企业做好服务。
2: 打通铁路与海运多式联运衔接，省去重复申报、二次装卸等冗余环节，切实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0: 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3310列，同比增长8.3%。陕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货物进出口总额4727.51亿元，同比增长93.7%。
3: 重点组织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以及跨境电商等货物，不断优化货源结构，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4: 8月12号，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营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合武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再添坚实支撑。营孔山隧道全长5417.3米，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是合武高铁湖北段重难点工程。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压缩至1小时左右。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为重要拉动力。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3%。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云南省首个水稻无人农场日前在西双版纳州初步建成，通过智慧大数据管控平台操控，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收割机有序驶出机库棚，精准高效地完成平田整地、秧苗栽插、田间植保、稻谷收割等作业，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20亩水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早稻收割、晚稻栽插的双季稻同框景致。
6: 以前我们20亩地耕种防收我们需要6个人左右，现在用了高科技的设备，2个人就可以完成。
0: 目前西双版纳州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80%，水稻无人农场的落地进一步打破农机作业人工辅助的局限。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太行山间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近年来，河北涉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持续做优文旅文章，不断释放生态文旅发展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5: 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凌洪河口湿地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近百只东方白鹳或悠闲地在滩涂上行走觅食，或展翅飞翔，姿态优雅，场面十分壮观。东方白鹳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被称作湿地生态的晴雨表。连云港地处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线路的中段，湿地资源丰富。 近年来，连云港市不断加大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湿地的鸟类多样性明显提升，为东方白鹳等珍稀候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2026年8月20号是兰州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14周年。从2012年到2026年，兰州新区走过了一段白纸作画产业历程的非凡之路。14年前，这里是一片孕育希望的秦王川。14年之后，一座现代产业新城拔地而起，经济增速连续多年领跑国家级新区，成为甘肃乃至西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今天开始，看新区栏目将推出系列报道《风华14载，奋进新征程》，全景呈现兰州新区14年发展答卷。首期节目呢，我们将镜头对准项目建设一线，看新能源材料龙头企业如何稳产扩产，看百亿级储能基地如何拔地而起，看重大水利工程如何筑牢城市安全屏障，记录新区以项目之劲夯实发展之基的实干答卷。
1: 产业是新区发展的立身之本，也是承载国家战略使命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新区坚定不移实施强工业行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聚力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千亿级主导产业引领带动，百亿级新兴产业梯次跟进，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在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的态势下，新能源材料龙头企业兰州鸿滨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稳步实现稳产扩产，生产建设双线并行，成效显著。企业一期年产10万吨石墨化项目满负荷生产，今年16月完成产量5万吨，产值4.3亿元。同时，总投资1.5亿元的二期年产5万吨石墨化生产线正在加快建设，核心设备安装进度超40%，预计10月试生产，投产后企业整体产能将实现大幅跃升。
2: 我们将依托新区“一带一路”的节点优势，把兰州鸿滨打造成为西北最大的负极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中心，并配合集团在锂电装备、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布局，为兰州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产业保障。站在兰州新区成立14周年的新起点，我们意志坚定，信心十足，将密切围绕兰州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产业发展方针，为兰州新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鸿滨的力量。
1: 围绕新能源产业补练强练、研练提质，兰州新区持续招大引强，布局优质项目。作为2026年省列重大项目，新区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落地新区新材料产业园，为新区百亿级新能源产业扩容壮大提供核心支撑。该项目总投资28.49亿元，占地211亩，重点建设10吉瓦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生产线，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规模化、专业化储能电池智能制造基地，进一步完善新区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3: 首条产线前工段工艺设备已安装50%，所有工艺设备

0: 及工辅设备也将陆续开始进场安装，整体项目进展正按照预期进度计划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预计可在今年9月30日竣工，并且我们的电信产品也将在随后的10月份投产下线。我们将持续紧盯节点，严控质量，确保项目按期圆满投产，为兰州新区交出一份高质量的产业答卷。
1: 产业提速发展的同时，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夯实发展保障，聚焦防洪安全、用水保障等关键领域，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刘家井赤洪调蓄2号水库工程作为新区重点保障性水利项目，总投资6.9亿元，总库容980万立方米，配套建设完善的引水、引洪及供水管道体系。目前项目坝体开挖、填筑、泄洪及出水构筑物浇筑等各项施工稳步推进，工程建设有序提速，计划10月底全面完成坝体填筑核心施工任务。
2: 项目建成后，在汛期与已建刘家井赤洪调蓄工程联合运行，可大幅提升新区化工园区、城市核心区及中川国际机场防洪安全保障能力，同时将有力保障中川国际机场周边区域生态综合治理、农业和生态灌溉的用水需求，进一步满足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工业用水，对促进新区工业产业体系快速建设及新区农村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产业项目提速赋能，基础设施固本强基，见证了兰州新区14年的实干蜕变。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充裕的发展空间，兰州新区始终坚持产业新区、工业强区发展路径，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拓存创增、改旧育新，加快构建梯次分明、动能充沛的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重大项目引擎带动下，兰州新区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已引进落地东方希望、宝武碳业等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9个，高端铜箔负极材料产能双双突破15万吨，建成全国最大铜箔生产基地，甘肃海量入围全国隐形独角兽500强，实现全省零的突破。如今一批产业基建民生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不断夯实产业新区、制造新区发展根基，为区域工业能级跃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3: 8月13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和全省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新区集中整治、扫黑除恶、经济运行及密切联系群众等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新区各部门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等领域，要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拓展整治成果，精准研判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势，深化纪法协作联动，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要抓实密切联系群众各项制度，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主动倾听群众心声，用心用情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提升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8月12号，兰州新区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着力打造优质高效发展环境，为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会议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案件查办质效不断提升，突出问题逐步整改见效，民生实事走心落地，基层治理基础愈发牢固，干部能力作风持续淬炼，整治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新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定必胜信心，提振斗志，扛牢攻坚责任，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惠及群众，取信于民。近日，兰州安

0: 用生物科技27.5吨饲料预混料从兰州新区直发至乌兹别克斯坦，实现新区饲料品类出口中亚零的突破。此次业务探索国内初加工加国外深加工跨国模式，兰州新区宗保区管委会联合海关提供全流程合规指导与通关服务，高效解决企业首次出口难点堵点。此次突破为甘肃农牧企业开拓中亚市场提供可复制经验，进一步拓宽甘肃特色农产品国际销路。
1: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我省各地积极出台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提升服务质效。
1: 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0: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国产首台18兆牛镜像锻造机组在蓝石集团成功热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惩贪治腐，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着重抓、着力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实落地。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主动创联的意识和作为，深化廉洁甘肃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定不移做到秉公用权，严守权力边界，把准政绩标尺，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0: 审慎用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带头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重点领域监督、关键岗位监督，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和部门净化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压紧压实全省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我省各地积极出台简化办事流程，支持科技创新，优化监管服务模式，降低中小企业负担等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2: 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依托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平台，前不久顺利完成了首个县级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协同评审的新突破。
3: 本次项目交易依托省中心平台技术支撑和市中心运维保障力量，采用金塔主场加绵阳副场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两地专家异地同步在线独立评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数据加密传输，行为全程留痕，从流程上筑牢交易公平公正防线。
2: 在白银市白银区，当地转变传统服务模式，一边向外引进前沿科创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一边推动本土成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本地工业。为抢抓新能源新材料发展机遇，相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推动西北矿业研究院对接高校优质科研团队，落地光伏专用银粉重点研发项目。
4: 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项目立项程序估计到今年年底能够把系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吧。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主要是在江浙沪啊，还有南方用量比较大。
2: 在积极引进外部先进技术的同时，白银市白银区同步扶持本土科研成果迭代落地，依托科技部门全程跟踪帮扶，西北矿业研究院立足白银有色产业基底，攻克半生稀有金属回收关键技术。这一双向产学研对接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摒弃粗放式普惠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取得的有效成果。
5: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聚焦有色新材料、循环化工等主导产业，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服务一线，用好各类创新政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庆阳环县税务部门持续在流程上做减法，在效能上做加法。企业税费事项全面实现网上办，个人税费事项基本覆盖掌上办，非接触式不见面办税缴费服务已成常态。
6: 持续引导纳税人、缴费人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税费事项，进行第三方在线支付，让纳税人、缴费人多跑网络，少跑马路，大力推行税收优惠不来即享，积极引导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人依托电子税务局对税收优惠事项进行办理，实现税收优惠事项办理自行申报、网上处理、先行享受、后续监管。
2: 张叶林则聚焦企业开办堵点难点，再造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开办 0.5 个工作日、零成本、一站式办结。市民刘小玲到临泽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新公司注册，在市场监管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下，现场就领到营业执照和免费企业印章。
7: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办结了所有的流程，拿到。

0: 到了新的营业执照，而且还免费送了一套公章，只在刻章这一项我就省了1000多块钱。现在办理业务确实也流程简化了，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1: 聚焦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系统重构审批流程，全面推新一网通办和智能秒批，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大力推广电子营业执照与电子印章应用，并配套证照免费邮寄服务，真正实现了企业开办零费用、零见面、零跑腿。
2: 今年上半年，张掖临泽县经营主体总量达14715户，新增登记575户，其中新设企业163户，个体工商户414户，有速度、有温度、有质量的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甘肃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4: 在兰州七里河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不仅能完成买菜、购物、就餐、就医等基础需求，当地还将光华街马路市场规范整合为标准化便民市场，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5: 以疏堵结合、便民惠民为核心，对光华街马路市场进行集中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4: 截至目前，七里河区建成便民社区72个，布局商业网点4643个，服务覆盖居民57.88万人。
6: 今年着力补短板、提品质、强运营、促扩围，新打造8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品质提升类便民生活社区，一刻钟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圈。
4: 15分钟丈量的是时间，圈住的是幸福。临夏市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
7: 到社区办个业务，楼下买个菜，顺便取个快递，前前后后都预谋了一刻钟。
4: 酒泉玉门市在优化城区医保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下沉服务资源，推动在乡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8: 今天我到医院来给家属办理这个外伤备案，一进来就有医务人员来给我讲解，陪同我办理，速度特别快，我感觉特别方便。
4: 庆阳西峰区兰州路街道创新党建加商圈模式，建成综合性便民服务站，涵盖购物、餐饮、休闲、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安定路街道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美食广场，融合消费、康养、游乐多种功能。
9: 一周至少有2到3天，我会带孩子过来在这儿游玩，这样是免费的，集站式购物很方便。
4: 目前，甘肃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和省级试点已经实现市州全覆盖，各地通过持续引入资源，拓宽服务半径，让一刻钟的小圈子真正圈出百姓的大幸福。甘肃台报道。
10: 省政协8月13号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4: 庄国泰表示，产业是发展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深刻认识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破解我省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举措。坚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着力重点，涵养充分就业资源池，抓住稳就业关键领域，夯实就业质量基本盘，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劳动力的岗位适配性，坐实群众性就业服务兜牢就业稳定安全线。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开展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积极做好助力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为我省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贡献政协力量。 会上，省政协涉法委就建议起草情况。

0: 网做说明，六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四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刘仲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金宁县界石铺镇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红色村镇，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兴旺、特色产业多元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2: 走进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生动再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界石铺胜利会师的光辉历程，
3: 深切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深知今日幸福来之不易，我也会传承红色历史，发扬光荣精神，努力担当新时代青少年。
2: 界石铺镇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打造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线路，持续擦亮本土红色文旅品牌。
4: 每天都有各地游客、学生前来参观研学，我们将持续讲好长征故事，把红色血脉一代代传承下去。
2: 依托红色文旅资源，季红村建成了2.5公里长征体验步道、青少年拓展基地等设施，带动餐饮、零售、农特产品销售蓬勃发展。
5: 汉族农民们主要是以收玉米、养鱼为主，大概亩4500亩左右。过财年，一造树的1200亩，结合多元化的产业，人均收入嘛达到了1.3万元左右。
2: 界石铺镇因地制宜壮大特色富民产业，李堡村建成166座温室大棚、3座现代化育苗拱棚，带动9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30万元。镇内建成标准化供岗生态牧场，存栏平粮红牛1170头，年出栏优质红牛超2000头。
6: 近年来，界石铺镇锚定红色圣地、绿色家园目标定位，大力发展草、牛、果、菜、油五大特色富民产业，年种植粮食间歇玉米4万亩，牛饲养量1.6万头，果园2.3万亩，年产蔬菜3000吨，接待游客20万人左右，形成了文旅深度融合、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2: 甘肃台报道。
7: 暑假期间，全省各级妇联依托“爱暖万家”结对关爱公益项目，创新开展暑期成长营、结对帮扶、暖心慰问等系列关爱活动，守护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8: 在民乐县暑期成长营里，孩子们围坐一堂，踊跃交流，快速融入温暖有爱的集体。活动开设趣味科学、传统文化、心灵关怀、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在辅导学业的同时，全面提升孩子们的综合能力。
9: 我们依托爱暖万家结对关爱项目开设暑期成长营，利用暑期这段时间，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弥补孩子情感陪伴缺失，帮助他们树立自信、阳光的心态。
8: 此次活动精准对接留守和困境儿童实际需求，打破单一课业辅导模式，把关爱落到细微处，
9: 充分发挥爱心妈妈的作用，通过结对关爱，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顾、情感关怀、教育辅导等全方位的支持，补齐孩子们成长短板，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8: 在青阳市西峰区，巾帼暖心情，情暖孤童心活动为11名困境儿童送上慰问巾与暖心物资，爱心人士与孩子促膝谈心，详细了解家庭实际困难，用真情实意守护困境儿童成长之路。
10: 希望我们这份绵薄之力能让困境儿童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期待更多爱心人士加入，让爱心接力，温暖常在。
8: 武威市凉州区妇联组织少年儿童星象党研学筑梦伴成长科学探索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体验非遗手工技艺。一份关爱点亮童年，一路守护温暖前行。全省各级妇联以爱暖万家公益行动为抓手，为留守困境儿童撑起成长保护伞，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长。甘肃台报道。
7: 记者近日从武威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了解到，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肿瘤患者提供了精准放疗新选择。
0: 今年七月，患者吴女士被确诊为腺样囊腺癌，传统疗法可能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她了解到武威拥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重离子治疗设备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来接受治疗。
11: 整个治疗的过程比较精准舒适，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很庆幸的享受到国内顶尖的肿瘤治疗技术，也切身的感受到了医疗科技带来的希望。
12: 和传统放疗相比，重离子精准治疗控制率更高，精准度更高，副作用更低，适合各种实体肿瘤，特别是一些疑难的局部晚期肿瘤患者。
0: 目前，中心围绕肝细胞肝癌、食管癌、乳腺癌、肺癌等七大重点病种开展国际水平研究，在治疗效率、适应症拓展、多学科技术整合上取得多项原创性突破。武威、兰州两地同步运营两台自主研发的重离子治疗系统，是全球唯一双系统同步运行的医疗机构，部分病种局部控制率超95%。同时，中心建成中国科学院重离子束辐射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悉尼大学生物医学数据分析实验室等联合科研平台，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完整链条，持续推动国产重离子医疗技术造福更多患者。甘肃台报道。
13: 8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策划组织举办的“甘味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相约天马故乡尽享武威精品，举办武威专场，集中推介武威精菜、武威精羊、武威精牛、武威精瓜特色品牌，以品牌赋能推动含汉农业提质增效，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近年来，武威市锚定建设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目标，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着力构建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全链发展体系，全市畜禽存栏和蔬菜食用菌、蜜瓜、肉蛋奶总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增加值连续12年居全省首位。
14: 我们将围绕今天发布的武威鸡菜、武威鸡腰、武威金牛、武威金瓜四招金字招牌，统筹推进设施农业扩面提质、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着力构建覆盖全环节、全链条的生产标准体系，使武威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13: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蓝石集团重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18兆牛镜像锻造机组成功热试。这台设备锻造频次达每分钟240次，能够加工最大直径800毫米的材料，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大吨位镜像锻造装备领域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封锁，实现了自主可控。
15: 我们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全链条自主研制，能耗更低，电网的冲击呢更小，智能控制系统支持呢参数的编制、配方管理和远程诊断，核心的部件呢全部由国内制造，整机的价格、交付周期以及售后服务的进度，较呢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具有明显的这个竞争力。
0: 这台机组投运后，能够高效完成高合金钢、钛合金等各类难熔合金的加工，广泛适配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国家战略支柱产业的生产需求。它成功填补了国产大吨位镜锻装备的空白，对保障国家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甘肃台报道。8月14号，智慧思路大讲堂量子科技论坛在兰州举办。论坛以量子筑基安护陇原为主题，聚焦量子科技发展与数字安全建设。活动现场发布甘肃量子城域网商用成果，开通全省首条金融量子安全专线，实现西部量子安全通信建设里程碑突破，有力保障我省数字经济及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安全运营。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1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 东方哲学，金辉。

0: 28年，酒海藏，无份尝。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慢点下楼梯，注意啊！
3: 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6: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7: The rule of law.
8: The rule of law.
7: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9: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Nice to meet you.
1: 这一次我从成都来到了丹巴县，因为我听说从这里可以去一个被誉为中国最美丽乡村的中路藏寨，在那里有我没有学过的藏族美食。问题是我要怎么去？
2: 爬山吧。
3: 爬山？我这可沉了。
4: 走面包车吧。
3: 面包车？什么样的面包车？
4: 这个路亚吗？
3: 好，谢谢啊。就是想要这样的车啊。去哪里啊？
5: 中路。
3: 你也去中路啊？你好，师傅。你去那个中路吗？
5: 对对对。
3: 去啊。哎，那个他去中路啊？
5: 对对，这个太高了。
3: 中路远吗？
6: 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就到。哇，这按摩有点狠。啊，我肚子不舒服。寻找美食所付出的代价。你们这里都有信仰吗？都信佛？
1: 88座前年碉楼，600座藏式民居，中路藏寨在藏语中是美好的向往的地方。和西藏不同的是，这里的海拔不算高，属于农区而不是牧区，所以我有点好奇这里的饮食习惯和西藏有什么不同了。这里的人都信奉藏传佛教，所以像这样的佛塔随处可见。很幸运在佛塔这里遇到了一位奶奶，不过她走起路来好像不太方便。
3: 你好。
7: 你好。
3: 我叫大米。哦。你是住这里吗？
7: 我住这里。
3: 所以你每天都这样走路？
7: 就是。
3: 累不累啊？
7: 一点累哦。哦，
3: 那我可以陪你吗？
7: 可以。
3: 是上面疼还是下面疼？
7: 在这里一头疼。
3: 什么发生了？
7: 绊倒了。
3: 你绊倒了？
7: 转多了就痛，一点点不是，我转不是。
3: 那你到冬天的时候，你都吃什么呀？
7: 鸭窝。
3: 鸭窝。
7: 鸭窝。
3: 鸭窝是什么呀？
7: 肚子头肉切了就一头装嘛。
3: 就有这里有啊？
7: 有。
3: 那你能教我吗？可以教吧。哇，你的家好大呀。藏族的风格吗？那个猪肉在这儿吗？
7: 今天他们家两个猪杀了，三个。
3: 是吗？
7: 他们家去取。
3: 我去取啊。好，你都需要

0: 瘦肉，
1: 肠子有，
0: 肠子好，
1: 血，
0: 血，
1: 箱子疼，
0: 好，我帮你去取啊。
2: 原来奶奶的儿媳妇的哥哥家有肉可以直接拿，我已经迫不及待马上学做新的美食了。
0: 哪一位是哈米呀？哎，你好，
3: 我是哈米。
0: 你好，哈米。我以为都是已经切好了，我就过去叫屠夫，然后就拿那个肉就回去了，就完事儿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个猪还没有被杀了。
2: 每年十二月份是杀猪的最好时间，零度以下的气温有利于肉的保存，虫子也最少，新鲜的猪肉可以晾晒到第二年的春天。
3: 我十六七岁就开始当屠夫，这个村没有了，就我一个。
0: 人家不想当屠夫吗？
3: 都不想当了，他是生命的嘛。他们的生活过得好得很。
0: 好得很。
3: 每年地里面种的包谷全都是给他们的，他的肉又来供应我们，我们的玉米供应
0: 他们，都是循环的，
3: 循环的，
0: 全啊，这就是生命。那藏传佛教还吃肉啊？
3: 佛教专门念经的喇嘛那些就不杀生。哦，我们是老百姓，为了体力干活嘛，尽量少杀生嘛。
4: 这个就血肠很好吃。送到这个亲戚朋友，
0: 这个很好。
4: 香肠啊，血肠啊，
3: 香猪腿，
0: 香猪腿，
4: 还有一个鸭窝。每到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布谷鸟叫的时候吃，那可香了，
0: 可香啊！哎，奶奶，
1: 谢谢喽。
0: 到哪好了啊？
1: 谢谢喽。
0: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1: 鸭窝怎么？
0: 好，这是我最想学的。
2: 鸭窝只有在丹巴附近的藏寨才有，而且用心宰杀的猪可以保证内脏是最新鲜的，保存的时间可以更久。
1: 爷爷过年的时候吃，吃不完了就散了。
0: 这让我想到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吃火鸡，吃不完，圣诞节过了，这连续两个星期都是在吃火鸡。
1: 这上瘾，
0: 香料要放进去。然后再放进那个肚子里。
1: 肚子里。
0: 花椒放多少？放这么多？
1: 我都不要。
0: 好。
1: 盐巴。对了
0: 。对了。终于可以了是吧？
1: 可以。
0: 你休息啊。这个是那个肚子哈。
1: 肚子。
2: 把干拌好的肉放肚子里缝起来就可以煮了。看着奶奶一针一线的缝，对我这个厨子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1: 我身上没有
0: 了，怎么了？
1: 血少了。
0: 我的新的 Chanel 的包放进去了。
1: 40分钟吗？50分钟？
0: 差不多40-50分钟。好，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1: 切肠嘛。
0: 这个就是今天杀的猪的这个猪血啊。
1: 我们在这个块的。切了就这个块的。Kidney 嘛。一头我们
0: 这是那个 kidney 啊。这个肠子重口味。腰子、血肠、
1: 辣椒、
0: 生姜、蒜、
1: 呀，
0: 这草莓奶昔做的不错啊。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官法，但我不知道奶奶有什么技巧可以学的。奶奶，果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技巧啊。这个我第一次见过，小心手啊！哎呦，切掉手了，有血了。我们的血肠已经刮好了，现在可以煮了。要刮起来是吧？
1: 你老就刮不实，真的刮不了。
0: 要先放一下。哈密，过来了。
1: 我说见面去，那路远呀我。
0: 怎么样？
3: 有点亏。
0: 可以啊。
3: 可以，出去过点明年吃。
0: 你看了吗？
3: 真戳吗？
0: 真戳一下。
1: 实际上可看不顺，这大米勺。
0: 开始吵架了，有屠夫和奶奶，谁做的好？屠夫说要这，屠夫人数了，还是奶奶最懂的。
2: 用针扎除了能判断血肠熟没熟，还可以避免压力上升导致的爆裂。奶奶最后还把我带来的猪腿给腌起来了，不需要煮，也不需要洗。直接均匀地涂上盐和花椒就可以风干了。在高原的寨子里，空气干燥又干净，最适合做风干的美食。

0: 煮肚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菜，
1: 肯定好吃。加盐，这里是混合的调料，其中一个香料叫 sage， 跟猪肉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秘密食材，高海拔产的牛肝菌，干的野生菌，味道比鲜的要大好多倍，当香料特别特别香，都贴在这个肉上面，该玩肚子了。其实 sous vide 的这个想法就是，你不要让它的这个肉碰到水，因为水的这个温度太高了，很快就熟了。第二就是它不会熟得均匀，封起来之前放一点黄油，会让这个肉更嫩。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先放这个黄油，但是我刚才忘了，白葡萄酒和猪肉是绝配。OK， 本身就不太会织衣服的，织这个肚子真的有难度。
0: 这是什么美食啊？
1: 我锅里面放的是高汤，煮出来更香。平时在西餐里面吃一大块肉，配一些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呀、红薯还有紫薯啊，我想用法式的一种切法叫 turning， 要从下面这个弧度切切切，然后到这个角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主要是因为好看，尽量让它的大小都一样，煮的时间一致的。这里面是那个白葡萄酒和黄油混合起来的一个汁儿，到最后用。肚子还是有点小，所以我把里脊肉放进去的时候只能叠起来，里面还是生的。没关系，我本来就想现在煎，现在可以闻到这个调料的味道，还有那个牛肝菌，哇，我现在有信心了。放一点海盐，混合起来的一个汁儿，放一点，这样就更香了。这是我的法式脏寨里脊肉。奶奶，哎，扎斯德勒，哦，我放在这儿。哎，这是那鸭窝吗？
2: 鸭窝。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血肠。
1: 为什么要烤黑呀？
4: 因为要熟透了才好吃呀。
1: 其实我们西餐里面也是，有的时候要烤的黑一点好吃。这都是谁呀、啊，奶奶？
5: 嫂子，
1: 这是嫂子。
5: 儿子，
1: 这是你儿子。
3: 达斯德勒，
1: 达斯德勒。这位呢？
6: 大女儿，
1: 你的大女儿，那等于是你的
5: 什么？
1: 她也会做菜啊。今天晚上非常的幸运，奶奶的儿子和孙女从外面工作回来了。这个血肠烤得外脆里嫩，也不会腥，而这个鸭窝更嫩更鲜，还有点辣。里边的肉因为切得很大块，吃起来很舒服，肥瘦相间刚刚好。这个瘦肉真的是非常香，而且放的那个花椒恰到好处。好吃怎么说？
7: 洗衣机。
3: 它这个是
1: 洗衣机。
3: 洗衣机要过年的时候，就大家就相互送礼嘛，就做这个血肠，他们家杀猪。也就送给我们
1: 啊，我们
3: 杀猪也送给他们。哟，兄弟姐妹或者是很亲的人到远方去了，
1: 他们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团圆，你就吃这个，
3: 然后就吃这个，同时把它包好、
1: 哦。我以为你就吃它，然后就想别人了。
3: 我要寄过去，
1: 那才好，所以他可以吃到家的味道。
3: 哎，对对对，
1: 我还给你做了一道菜，你要不要尝尝？
3: 这个肉嫩的，
1: 是哪一个部位的？
3: 是背部的，是吧？背部的肉。
1: 你知道它是怎么烹饪出来的吗？就是煎的，是吧？有煎的过程，还有一个鸭窝外面是什么？
3: 肚子啊。哦，你是装在肚子里面煮的。耶、
1: 今天见到奶奶的孙女，发现奶奶和她的儿子都对她感到特别的骄傲，她也在做着自己梦想中的工作。
8: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我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我奶奶辛苦把爸爸拉扯大，然后爸爸辛苦把所以给我营造这种条件。以前玉米的话，玉米籽是没办法去吃到的，所以都是吃的玉米的外面的那个皮， 里面的那个都是吃不到的，可能是花。

0: 赚钱，然后我现在才能，哎，我想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1: 就是因为奶奶，就是因为你爸爸，
0: 对，
1: 这几代人
0: 去给我营造这种条件，
1: 我相信他会就为你们都很骄傲吧。我觉得是，碰个杯吧，达西德勒，谢谢奶奶。
2: 一代一代的努力，让孙女可以选择更适合的工作，也让家人可以享用更丰盛的晚餐。我也是更加期待明天能找到新的美食、新的奶奶、新的故事。
3: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4: 今天好冷啊，你看奶奶对我太好了，她送我一个香猪腿，她还告诉我除了猪肉，我在这里一定要学一个美食，名字我真的记不住，但是她说上面有一个人有最传统的锅庄，好像是这整个村子唯一的，她儿子应该要过来送我上去，希望也可以学到新的美食了。
2: 开个3分钟就到了哥玛初奶奶的家，她家的位置要更高一些。
4: 达西德勒，
5: 达西德勒，
4: 我叫大米。你看，我给你送的礼物。香猪腿啊。好不好吃？
5: 好吃。
4: 因为我想学那个锅勺子馍馍，可以跟你学吗？
5: 行。
4: 我希望这个锅庄是在室内，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吃香猪腿啊。
5: 对。
4: 慢慢的。
5: 来。
4: 哇，这就是这个锅庄啊。你好你好，这是谁啊？
5: 女子吗？
4: 你的女子
5: 啊。
4: 你好
6: 你好，
4: 我叫大米。哇，
2: 锅庄的旁边有很大的空间，不管是做饭取暖还是聊天，全家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依靠这个锅庄才能做到。
4: 我也喜欢这个东西。这个是多少年的？
5: 100年了。
4: 几百年。哇，我在想有多少个馍馍都是在这里做的。现在锅庄很少了是吧？
5: 是，
6: 基本上没有。
4: 基本上没有。那为什么留着？
6: 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
4: 转一直转。然后这个手不动。是这样吗？
5: 对。
2: 馍馍做好后，奶奶把这个小烤盘一样的工具放在火里预热，高温让馍馍的外皮变硬，这样不但锁住了水分，还让馍馍的表面不粘太多的灰，然后再把馍馍放到灰里面，这相当于小火慢烤，里面也熟透了。
4: 你不怕吃那个灰吗？
5: 不怕。
4: 你们平时配什么吃的？
5: 香猪腿吃吗？
4: 香猪腿啊。
5: 吃素炒，吃蛋水。
4: 就是沾那个馍馍，就
5: 沾
4: 着吃。流眼泪了，我被这个馍馍感动了。来，盖上盖子吧。
7: 奶奶说馍馍烤的时候，我要去挤奶，然后我们可以喝酥油茶，在这里挤一下奶，在这里下，挤一下奶。在这里挤一下奶。
8: 喂，又是，达西德勒。
7: 我需要你的奶，做酥油茶。来，怎么办呢？
2: 最后，奶奶的女儿看不下去了，下来帮我。看来没有美食，没有牛会听你的话。
4: 好，你看，有牛奶了。

0: 香，很新鲜。
1: 谢谢你啊。来，有奶了。嗯，
0: 这个是什么呀？
2: 打酥油茶的。
1: 先放清茶，酥油。这个是
2: 糌粑。
1: 哦，糌粑，我之前学过。
2: 牛奶。
1: 哎，我亲自记得牛奶哈。
2: 盐。
1: 再倒一点清茶。
2: 就可以打了。
1: 哇！哎呦，到下面我，
2: 十分钟，
1: 不停的打，
2: 哇！这是用木头做的，打出来的茶肯定很香吧？
1: 你喝过马兰酒吗？没有，也是这样打出来的，要打20分钟、30分钟一直打。呜呼！不好意思。嬷嬷好了吗？
3: 好了。
1: 这个声音就是有点空的那种声音，是说明烤好
3: 了。
1: 你为什么不是这样？这样这二十。哇，刚刚烤出来，它那个皮有那个烧的味道，很特别。这个是我亲自做的。
4: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锅庄的余温，是做不成真正的活勺子馍馍的。虽然用的是生面粉，但是却特别有嚼劲，这个灰也会让馍馍更香。从前的这里男女通坐，手里掰着馍馍，喝着酥油茶，热热闹闹的。我真不敢相信全村的锅庄只剩下这一个，这样的场景也很少见了。我真的觉得奶奶很有想法，哪怕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觉得锅庄没有用了，她还是选择保留下来。香猪腿一共要煮2个小时，我也切了一块来做我的美食给奶奶，看看我做的奶奶会不会喜欢。
1: 啊 ，OK， 这就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拖拉机上面做菜，怎么样？有范儿吧？我想把奶奶带到西班牙，做一个 tortilla española。然后中间可以加一点香猪腿，那么这里已经有炖好的香猪腿，这个炖了1个小时，我发现它比较咸吧，所以我可能要少放一点盐，应该是奶奶熟悉的味道，都是本地产的。土豆呢，不要过薄，也不要过厚，这样做出来的 tortilla 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那么平时西班牙人还是会用白的，但是这里我找了也找不到了，紫色的也 OK。我们就要用低温炸出来的这个土豆和洋葱，这样味道才香。你不要怕这个油太多了。那活勺子馍馍我也要自我创新，我想在馍馍里面放橄榄，这个辣椒就是从后面那个墙上刮着的，也是挺好玩的。帕斯里粉，然后要融入到这个面团里面。其实它没有完全，就是比如说这儿香料多一点，这儿香料少一点，也无所谓。家常菜都是这样子的。怎么让这个 tortilla 有一个本地的味道？就是加一点这个香猪腿，它会变有一点点的脆，然后它的香味都会融入到土豆里面。

放十分钟就可以煎了，等这个鸡蛋的时候就可以烤这个馍馍。嘿嘿，呜，现在就可以煎兔兜饼，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都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0: 我要把这个 tortilla 和馍馍带到奶奶家做一个 brunch。
1: 我们做的这个香猪腿虽然是阿冲奶奶之前才晾了不到一个月的，香料就已经完全融入到肉里了，肉质紧实又不硬，香而不腻。
0: 我在这里准备给奶奶做一杯英式早茶。好，奶奶 brunch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我给你准备一个早午饭。哦，首先这里面不是酥油茶，是我的英国的茶。
2: 哎呀
0: 你可以尝尝。
2: 妈妈
0: 奶奶笑，她觉得这个做的有点软，是吧？
2: 说啥给
0: 是的。奶奶说什么？
2: 好吃。
0: 没事，你别骗我，他真的说了什么？
2: 吃不来这个味道。哦，
0: 那么我相信这个会吸引奶奶，全部都是本地的食材。奶奶她也明天肯定会跟她朋友都说，哎呦，这老外来的给我做什么馍馍，这是我看到她那么喜欢 tortilla， 我就没那么难过了。
2: 这个是好吃了。
0: 这个是好吃的。好，我就喜欢奶奶这样，因为这是高手，给高手做菜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
2: 没有面粉吗？
0: 没有面粉。没有面粉。
2: 好吃好吃。
0: 这个我相信这里的人都会喜欢的吧。
2: 你是最喜欢。
0: 你有两个孩子对吧？
2: 是的。
0: 那你两个孩子也用锅庄吗？
2: 用。
0: 他们有孩子吗？
2: 有。
0: 哇，那等于有四代人。
2: 过年回来过
0: 几个人？
2: 十几个。
0: 十几个都围绕那个锅庄。
2: 是的，热了。
0: 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我也尽量把我今天学到的东西，我也可以传给别人。
1: 家人聚在一起，像现代烧烤一样围着锅庄享用美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奶奶传承锅庄的原因。在快节奏的发展当中，仍然有人保留一些值得学的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能看见过去的样子，看见未来的样子，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美食之旅。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她来见我。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哦，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进来。丽丽，怎么样？见到他了吗？
1: 他出差了。
0: 出差了？
1: 嗯。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啊，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0: 出示证件，
1: ，
2: 小周。

0: 啊，杜老总，
1: ，
2: 让我狠狠的打！使劲打！
3: 社长，
4: 少英，你来了。看看这个人。

0: 他是谁啊？哦，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 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乔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哎，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0: 你到城隍庙老街去见谁？说！
1: 没钱。

0: 少爷吧，你不要紧吧？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上去。
1: 是。

0: 双影啊，明天上午10点你到我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谈。
1: 是。
0: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2: 好。
3: 燕大哥请。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嗯，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 恐怕早就露馅了。嗯，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没想到又落空了。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啊！
1: 这倒是。
0: 嗯，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哦，什么意思？
1: 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
0: 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
1: 哦，内部。
0: 嗯。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
1: 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

0: 今天早晨，
1: 蔡委
0: 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于铁流小组、
1: 对蔡委会，
0: 乃至
1: 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
0: 都是巨大的损失。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
2: 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
0: 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业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
1: 消灭银元和假钞。
0: 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4: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4: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4: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4: 为张桥同志报仇。

0: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2: 光没在这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0: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2: 对，我，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3: 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景帝，还是你去吧啊！
0: 哎，我可不敢。让丽丽姐去
2: 啊。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0: 啊，谁呀？

0: 进来。
1: 燕叔叔，

0: 你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清平，妈妈醒了吗？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嗯，
0: 表弟怎么了？
1: 表弟牺牲了。记住他吧，
2: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1: 田野，又是田野。
3: 田野，是他。
4: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3: 你真是
1: 于如萍同志，你是清白的。
2: 哥，你和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1: 是的。
2: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5: 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2: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哎，
5: 小姐，您说的对。
1: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2: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0: 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柚子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脑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脑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55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柚子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 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1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

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

0: 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脑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脑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

0: 奥灵容易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在肩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两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社长，燕副社长到了。
1: 请他进来。
2: 社长，
1: 双英啊，你来了。
3: 昨夜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1: 老弟啊，我决定将假钞生意全权委托给你。
4: 这双英才疏学浅，又是刚刚进社，恐怕难当此任。
1: 哎，老弟呀，你太谦了，凭你的机变智慧、枪法身手，管这点事情可以说是绰绰有余啊。
4: 不敢，双英惭愧。
1: 家超生意是我一手策划和实施的，你之前可能也听说过，在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模板制造，假钞印制是否精良，最主要的取决于模板的制造水平。
4: 是这样？
1: 哈，
4: 我还以为是印的好呢。
1: 至于印刷，那已经是最后一步了。我们的模板制造厂并不在滨海。
4: 哦，不在滨海，
1: 在南疆。
4: 南疆？
1: 是的，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能力设计制造纸币模板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其中以原中央造币厂厂长钟鼎明为最高。南疆陷落后，他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现被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里，而我们的模板正是钟鼎明亲手制作的。
4: 他不是关进监狱了吗？
1: 是老狐狸通过关系买通了狱警组长，暗中将钟鼎明放出，为我们制造模板。这就是我们的铸模厂为什么放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原因。
4: 哦，这老狐狸究竟是谁呀？怎么如此神通广大？
1: 这个词用得好啊。放心吧，过些日子我会安排他与你见面啊。
4: 哦，
1: 再说一说印钞厂。我们控制的地下印钞厂有六家之多，分布在乌松区、江湾区、大厂区和新境区，印钞量非常巨大。只要我们的六家印钞厂昼夜开工，过不了多久，滨海市场便会被假钞充斥啊。
4: 好厉害。
1: 明天我会陪你到各区的印钞厂转一转，熟悉一下环境。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假钞冲入市场。双英啊，你知道假钞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共产党又为什么对此束手无策？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警察的保护。
4: 哦，我没听错吧？有警察保护？
1: 你的耳朵非常好，一点儿也没有听错。
4: 共产党的警察保护我们的假钞生意？
1: 你有所不知，共产党进城后干部储备严重不足，尤其是警察局系统，他们只能被迫使用原滨海警察局的旧警察，而这些警察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没有丝毫的是非观念，与军统、中统以及各个帮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能赚到钱的生意，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假钞生意当然也不例外。
4: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假钞交给这些警察，由他们负责寻找买家。
1: 与聪明人打交道会省不少力气，说得一点不错。我通过这些警察以低价将假钞卖给买家，得到的利益与警察平分，警察们得到了实惠，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买家只与他们交易，并不知道我们是谁， 如果买家被共产党抓到，倒霉的只能是这些警察，因此他们当然要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买家，这就是共产党费尽力气却一无所获的原因。
4: 这招实在是高啊！
1: 双英啊，从今天起，你来接手假钞生意。这几本册子就是所有假钞厂的分布和生产情况，以及替我们经营假钞生意的警察们的名册。
4: 哦，多谢社长信任。
1: 别小看这几本册子，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你一定要保护好啊！啊，
4: 请社长放心。
1: 好好干吧，啊，
4: 是。

0: 喂，是我。我，
1: 燕大哥。
2: 陆老总，我想约你谈些事情。下午2点，103路电车南江路站。
0: 好的。下午2点，在南江路103路电车站。
2: 不见不散。
3: 好。

0: 有批烟土，今夜到港，杜老总有没有兴趣？
1: 哦，
0: 这批货与社里无关，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秘密运进
1: 滨海的。
0: 你若是感兴趣，酬劳黄鱼五条。
1: 嗯，这么多？那要我做什么？
0: 不需要你亲自动手，你只要给我两辆卡车，几个有经验的弟兄，还有枪支弹药，这就足够。
1: 就这些？
0: 就这些。
1: 好，我答应你。
2: 下一站下车。
1: 人和车什么时候要？
0: 今晚十点，交河道口。
1: 知道了，我下车了。

0: 马组长，
1: 怎么样？
0: 我在电车上与他接了头，他塞给我一张纸条。
1: 纸条在哪儿？

0: 杜马。
1: 正是，杜马就是共党的卧底，代号铁流一号。
0: 能肯定吗？
1: 当然，我亲眼看到他两点整出现在103路电车站，与张桥的秘书一同上了电车，又在下一站同时下车。
0: 这不可能，杜马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谍报呢？
1: 杜马当然不会是共产党，但他却很有可能为了钱或者其他目的去做共党的眼线。
0: 哎呀，杜马是光复社元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
1: 那老丁呢？老丁怎么样？当时你也说老丁绝对可靠，根本不需要调查，可结果呢？真正的内奸就是他。还有，李康是怎么落入共党手中的？
0: 你的意思，杜马引来了共产党？
1: 杜马造成的恶果，现在仅仅是出现端倪，后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再不行动起来，恐怕过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站在你的床前了。龚鹏兄，我要提醒你，光复社中绝大部分人，即使是内奸，我们也无需紧张，因为他们不掌握核心机密。真正可怕的，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就像老丁、杜马，他们知道一切，一旦叛变投敌，就会彻底的毁掉我们。总裁说过，宁可错杀1000，也绝不放过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你想让我怎么办？调查杜马？
1: 没有什么可调查的，杜马通敌是肯定的，这是我亲眼所见，绝对不会错的。
0: 会不会是巧合？也许杜马恰巧在2点出现在103路电车站。
1: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地点，他们还会在老地方接头。
0: 哦，
1: 据铁流一号说，要传递重要情报，到时候你和我同去。如果再看到杜马，龚鹏兄，请你当机立断。
0: 嗯。
1: 这个女人就是张桥的秘书。
0: 哦，时间快到了。
1: 怎么样，看到了吧？
0: 啊，杜马，真是杜马。

0: 面大哥又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
1: 事情办成了，这是你的酬劳。
0: 这么快？
1: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0: 真想不到
2: 燕大哥
0: 如此的轻财好义，杜妈佩服啊。

0: 你看到了吧？他的手中多了一只小木箱，分量似乎很重。现在相信了吧？
1: 你这个败类！
0: 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昼夜监视他。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杜马在社内还有没有同伙，然后。

部分干员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搞不好会与他沆瀣一气。派谁去合适啊？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哦，燕双鹰。对呀，燕双鹰入社不久，根基尚浅，又是久经考验，身份可靠。 再加上他武艺高强，智慧过人，难道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吗？不错不错，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事不宜迟，立刻行动。

0: 社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嗯，去吧。是。出事了！经过多日调查，杜马就是共产党安插在光复社中的卧底。
1: 什么？杜老总？这怎么可能呢？我也不愿意相信。 可今天我亲眼看到杜马与共党情报员在电车上接头。是这样，这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唉，先是老丁，现在又是杜马，唉。
0: 哦，我说那天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句话？
1: 嗯，他说了什么？就是李康被抓的第二天，我和杜老总从你的房间出来，他对我说：“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谁知道事情竟然是这样。嗯，佐野老狐狸对我说，其实我还不太相信。哼，现在看起来。 杜马是早已准备妥当了，他对你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想将你也拉下水。哦，
0: 不错，真是人心叵测啊！哼，
1: 我之所以没有召你到公馆，也没带保镖前来，就是因为杜马在社中眼线众多，一个不小心，消息便会泄露出去。
0: 是这样。
1: 而今，杜马叛变，形势异常凶险。双英啊，我全靠你了。
0: 双英赴汤蹈火，绝不容命，请社长吩咐。
1: 率你的部下昼夜监视杜马，查出其同党后，迅速将其除掉。
0: 明白。
1: 好了，我走了。
0: 哦，我送你。
2: 车就在外面，我自己出去。好，
0: 小锦弟，橘子，
3: 哥，怎么了？
0: 你们立刻动身监视杜马的住处，只要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嗯。

不是，是个女人。哎，这不是我们跟踪过的那个女人吗？是吗？怪了，她是李康的手下呀，为什么来找杜马？哎，

0: 你盯着，我去了。
1: 哎，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谢谢。请慢用。您好，请问有预定吗？嗯，啊，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天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

0: 别处走走。
1: 这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这也会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1: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6: 快快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在中间，
6: 夹中间肉吧，
2: 肉不就
4: 没什么问题？
6: 可以，
4: 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你往下揉。
2: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这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1: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6: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三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
6: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6: 博三菜分支，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6: 一层一层的，
1: 一层一层
0: 的。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1: 欧底菜，这欧底鱿鱼。
6: 欧底
1: 是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欧底。
6: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2: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6: 是啊，
2: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了，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0: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6: 走完几桌菜了，这个大闸白菜快一点。
0: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6: 试一下它这个糖化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够，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上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那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很
0: 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
0: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
0: 啊，
2: 什么一盆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0: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0: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0: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0: 嗯，
2: 所以引申到
0: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二字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
2: 嗯，
1: 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小米粥。
1: 哦，
2: 嗯，
1: 龙山小米
2: 粥，
1: 嗯，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好，尝尝。好了，哎，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鲍，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
2: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1: 嗯，
2: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1: 嗯，
2: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0: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5: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你包水咋看咋好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三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哎呦，徐红！哇，
3: 德正兄，
4: 刘德德！哎呦，
3: 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5: 一个没什么变，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
5: 没啥变啊。
1: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真没想到是你。那
0: 个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5: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5: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6: 哎，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那个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5: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他那个。
0: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3: 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5: 葱爆海参。嗯，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3: 海星里边的
1: 不是，很对，很像。
5: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5: 芦笋
1: 不是，
5: 那个小玉米丝儿，
1: 对，哦，长了霉的，
3: 叫乌米，
1: 乌米。
0: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

0: 最大化。
1: 爆炒，
2: 肚丝，爆炒肚丝。这个味儿对，
1: 这个真是，
2: 嗯，
1: 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
2: 嗯，
1: 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3: 周炉三百，
2: 这是鲁菜，
1: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2: 啊！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
1: 啊？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典型的鲁菜，
1: 鲁菜。
0: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2: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
3: 啊，
2: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1: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
2: 嗯，
1: 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2: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
1: 嗯，
2: 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4: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
2: 对，身份。
1: 啊，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浇白。
5: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1: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
2: 嗯，
1: 比较发达一些。做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要喝汤。
4: 河南也是，
1: 河南也是是吧？
2: 喝汤，
1: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
2: 嗯，
1: 说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0: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
2: 嗯，
1: 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
2: 嗯，
1: 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4: 道德层面，
2: 嗯，
1: 真上道德层面
4: 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1: 对，
4: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1: 我当年考上大学时，我考
6: 的，我是学的摄影，
1: 我在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之时代。
1: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0: 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
0: 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0: 是。

0: 祖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钱市长，您也太小看我的监狱了，没准还是日本人炸的呢。
1: 不不不，日本人还没那么疯狂。如果按照冷锋的话说，他们是在偷偷摸摸搞什么研究的话，他们能瞪着眼睛被炸？
0: 我脑子转得慢，想不出来谁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爱炸谁炸谁，只要不炸老子的手背里就行了。小日本不好好在他鸟岛上待着，跑到咱们这儿干嘛来了？就是找炸来了。我看这是好事。
1: 我说张旅长，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三井会社可是在你的辖区，现在日本人已经盯上这事儿，已经捅到奉天去了。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说你守土不力，你难辞其咎。
0: 那你说怎么办？冷锋和七条，一个在监狱里关着，一个待在旅部，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
1: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把你叫来，是让你帮我琢磨琢磨，谁对这个实验室有着莫大的兴趣呢？
0: 其实想弄明白这件事儿也不难。日本人研究这玩意儿，准备对付谁，就是谁干。
1: 那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我们呢，可是我们没有实际行动啊。
0: 往远了想，
1: 张旅长，你说的是苏联人。
0: 我可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帮您顺顺思路。
1: 这实验室也被炸了，冷锋也该被撤职了。
2: 钱旅长，旅长，您在这就更好了，请二位到外面看一下。
1: 看什么？
2: 证据。

0: 你搞的什么鬼？这些人就是刺杀三井、炸毁三井会社的真凶。
1: 你怎么能证明呢？啊，这些尸体都是在三井会社的废墟里挖出来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三井会社的人，但是他们出现在那儿，这说明炸毁三井会社和刺杀三井是同一拨人所为。你找人验证过吗？
2: 那你怎么能证明他们是刺杀三井的凶手？就算是他们干的，背后应该有个主事的才对。有人认定失踪呢？
3: 目前还没有。
2: 这不就对了？没人认定，就说明背后一定有个指挥。你把他们那里有什么用？要把指挥者找出来。
3: 张旅长，我看我们还是喝茶去吧，啊？

0: 哪儿找的？
1: 马迭尔舞厅，没别的办法。
0: 兄弟，你想过没有？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还敢给你作证啊？
1: 那我也不能看着我弟弟在监狱里待着呀。我有一种感觉，奇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想置我弟弟于死地。
0: 我看未必吧。你说他跟你们冷家无怨无仇的，是不是？我觉得日本人给他施加压力了，有可能啊。啊？
2: 看来我们是低估这个冷风了。他竟然拉着一车的死人找我们来评理，
3: 多亏是死人啊！要是活人，你就真被冷风逼到绝路上了，你不放冷风都不行。
2: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3: 我看这事要拖下去，恐怕有变，得赶紧想办法让冷冻认罪，不然冷风要调查下去，真要有什么证据，你可就挡不住了。
2: 我难道还怕他不成？
3: 我跟冷春秋认识有20来年了，他走镖的时候，没有哪帮柳子敢劫他的镖。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有一次，一伙不开眼的柳子劫了他的镖，还杀了几个押镖的人。冷春秋亲自带人上山，砍下40几个脑袋。你别看冷春秋现在活得人模人样的，原来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2: 你是说他敢对我下手？
3: 陈市长，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张旅长的意思是让我放了冷冻。
3: 我不是让你放，我是让你防。

0: 对不起，先生，现在还没到营业时间。我们想来了解一下那天晚上马蒂尔出事的情况。哦，您想怎么了解啊？
1: 当天晚上你在吗？啊，我在。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都看见什么了？啊，
0: 先生，这个不知道。
2: 小兄弟，我们也不想难为你啊。如果你不把实际情况跟我们说出来，明天你在这儿就消失了。哎呦，
0: 你别这样，我就是一个小服务生。哎，
2: 要不这么的，你问问那个，就是那个穿粉衣服的，叫春燕的女的，哎，她可能了解。哎，您别说，我说的话。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哪位是春燕小姐？我是。你跟我们来一趟。请过来。
3: 好。
0: 你别害怕，我想来了解一下那天晚上马蒂尔出事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
3: 好，你尽管问，冷君怡。
0: 你认识我？
3: 是啊，冷君怡，你救了我们36棚好多病人的命。你是36棚的？对呀，你还给我爸看过病呢。
0: 是吗？哎，冷冻你肯定认识吧？是呀，冷
3: 家二少爷经常来我们这儿跳舞。那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他跟谁在跳舞？他跟一个俄罗斯的女的。
0: 我刚才看你们那儿也没有俄罗斯人啊。嗯，他不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周围的姐妹谁都不认识他。那你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吗？
3: 出事之后人就不见了。
0: 够神秘的啊，问题可能就出在他身上。
3: 没问题。
0: 哎，我得提醒你一下啊。
3: 嗯。
0: 可能签完名字之后，警察局会。

0: 是这样，冷冻呢想承接中东的铁路工程，但是又没有启动资金，就去管三井要欠款，三井不给，所以呢就找我从中搭桥，缓解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1: 当晚你为什么没去啊？
0: 你想知道吗？当然。说心里话，如果不是为了冷静，我是不会把工程给冷冻的。我个人非常反感跟日本人打交道，但没办法呀，为了能够顺利开工，我只能去做这个说客。可没想到冷冻却带着氰化钾去赴约，这其中为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1: 你刚才还说你没到现场呢，
0: 那你怎么知道他带着氰化钾呢？警察局的朋友跟我说的，而且氰化钾就是从冷冻身上找到的。那就是说你也认为三井是我弟弟杀的？
1: 哎，我可没这么说，谁杀了三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我只是很诧异，氰化钾可不是
0: 随便什么人都能搞到的东西。哼，何先生，你现在用这样一种口气来评论我的弟弟，真是不像朋友的态度。他到三井会社是你安排的吧？
1: 嗯，啊，我那也是好意。
0: 那我要替我弟弟谢谢你了。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清楚的。如果有谁想在中间陷害我的弟弟，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好好查查。
2: 今天是为我弟弟的事来的。听说人被你们抓了，有这事吗？
3: 有这事儿。哎呀，这个事儿实在是被逼无奈呀。
2: 我弟弟犯什么事了？日本商会的会长三井被人杀害了，你弟弟被怀疑跟这件事有关。这不得罪了日本人，上边压力大，要不然我也不能把二少爷请到我这儿来。
3: 这事我知道，但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抓人得有证据吧？啊，当时的情形是，他跟一个舞女在跳舞。 当他们与三井距离最近的时候，三井被人开枪打死了。啊，我们也找到了他事先准备好的毒针，这些都能说明他有谋害三井的动静。
2: 但是有人证明，在我弟弟还没有动手之前，三井已经死了。
3: 冷静一啊，现场有人证明你弟弟浑身是血，这你怎么解释啊？
0: 那是三井死之前抓在他身上。
2: 那三井为什么不抓别人呢？我弟弟的性格你应该比我了解啊。这种事发生在他身边，他一定会出手相救的。哎呀，
3: 文杰一啊，
2: 那么这根毒针又怎么解释呢？这可是在你弟弟身上发现的。
3: 你干什么？
0: 现在我手里面拿着枪呢。
3: 如果马局长今天死在这儿，你不要冲动，有话慢慢说。能认定这就是我杀的吗？当时还有人说是一名苏联舞女杀死了三井，但是这名舞女跟冷冻当时在一起跳舞。我们推断呢。 这个舞女是受命于冷冻刺杀了三井。
0: 你先看看这个，
3: 这是什么？
0: 当场一位舞女的证词。
3: 好，好，好啊，好啊。

0: 来人！
1: 局长，什么事儿？
0: 你去把这人办了，现在就去。
1: 办到什么程度？
0: 哪儿欠办哪儿。
1: 是，我这就去。
0: 等会儿，你别自己去，叫几个人去干。
1: 明白了。

0: 你嘴欠，今天大爷好好给你上上课啊！作证是不是？作证。
1: 干啥这是？啊！大白天的，调戏民女，谁叫你这样？谁叫你这样的？混蛋！反了你们了还？啊！都带走！
2: 走！哎，
3: 局长，
2: 局长，
3: 局长，
1: 蹲，蹲下！
4: 好你个马屁啊！你敢跟我玩这一套，
1: 你还嫩！
4: 兄弟，好好跟他唠唠，我就门口守着，我看他妈谁敢进来，
1: 我在门口等你。
0: 不是你，冷静一，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5: 这话应该我问你啊。这是你的人吗？
6: 是啊。
5: 你怎么解释啊？
0: 我解释什么呀？
5: 春燕是我的证人，你居然敢派人杀人灭口。
0: 误会，这绝对是误会。我派人是保护证人的，我都跟他们说好了。我是不是告诉你保护证人？
3: 是是。
0: 你看，
5: 你要这样的话，那咱俩就不谈了。明天报纸上见吧。
0: 别，冷静，走。说实话，都是钱炳文逼着我做的。
5: 那是你们俩的事儿，我只想要我弟弟。
0: 可是张大炮、钱炳文跟日本人串通一气，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要是把你弟弟放了，那我这警察局长就干不成了。
5: 那你这事儿要上了报纸，局长不一样干不成吗？
0: 给我一天时间，我想想办法。
5: 就一天。

0: 废物！你废物干什么都干不了！不是气死你！
1: 局长，不是你让我们，
0: 我不是告诉你吗？让别人去干！废物！
2: 这下怎么办？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对春燕下手？
1: 其实我找春燕就是想引他们出手。在哈尔滨这个地方，你要想办成一件事，正常的手段根本不起作用。我这也是逼得没办法了。
0: 真看不出来啊，你小子也玩邪的。
1: 这不是邪的。王守仁你知道是谁吗？
0: 王什么？哪个路的人呢？我怎么没听你提过呢？
1: 王守仁是明朝人，有句话你肯定听过，以其人之道观之其人之身。他是个政治家，也是哲学家。
0: 哎呀，是这个家那个家的我都不知道。
1: 你从来都不看书吧？
0: 我一看书就犯困，我还以为你是想拿这些兄弟们的尸体去换冷冻呢。
2: 这些兄弟们是为了哈尔滨的百姓在牺牲的，我不能看着他们的尸体埋藏在废墟之下，又不能贸然认领，所以只能想出这个办法来，这样别人不会注意到，而且也可以让他们入土为安。
0: 高啊，这招很高，服了。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也是当年王守仁问他老师的。何为第一等事？
0: 第一等事啊？
1: 嗯，
0: 第一等事是不是就头等大事啊？
1: 对
0: 啊，这家那个家的我不懂啊，但是我只知道保护好咱哈尔滨老百姓不受欺负，在我这儿就是头等大事。
1: 所以咱们俩是志同道合的兄弟。
0: 哎，这话我懂了。

0: 好，感谢马局长，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怎么样？能东马上就回来了。是吗？太好了！哎，我马上让范婶给老人做好吃的去。
1: 怎么着也得下午啊。哎，
0: 这不就一会儿吗？
2: 金儿，
3: 来来来，妈，
2: 什么事儿？
0: 你二哥要回来了，
2: 真的？哎，
3: 那我去接。
2: 哎呀，接什么接？谁也不去接。他们怎么接走的？得怎么给我送回来？哼。

兄弟们，你们是为了哈尔滨数十万的黎民百姓牺牲的，也是为我牺牲的。你们放心，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大家。哈尔滨的历史会永远留住你们的名字。

0: 兄弟们呢？
1: 安心走吧。
0: 家里的事儿都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的。留下我老哥一个，就一件事儿，报仇。
2: 同志们，你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哈尔滨数十万兄弟姐妹的安全，在这里我代表满洲省委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3: 敬礼。

0: 我们不是一直就在一起吗？你和我们干的不是同一件事儿？不让我们的兄弟姐妹受欺负，不受外族的侵略，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干的事情。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 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 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我们不是一直就在一起吗？你和我们干的不是同一件事儿，不让我们的兄弟姐妹受欺负，不受外族的侵略，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干的事情。

0: 兄弟们，你们放心走吧，你们的仇我老冯一定替你们报了。你们说好了，事成之后，请你们到戏剧院子听戏的。可今天只能听七哥。 给你们唱两嗓子了。
1: 张廷秀未曾说话，身大义工啊，叩尊声王府小姐。

叫一声岳父岳母，老人家可都好啊。二妹，你的身。

0: 这个冷冻啊，死不承认，哼！为了不按这个手印儿，他竟然把自己的手给烧焦了。这些年冷冻做事，谈不上光明磊落，但也算得上敢做敢当。如果真是冷冻干的，他没必要这样吧？哎，我说张旅长，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挂倒档啊！不管是不是冷冻干的。 你总得让我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吧。我总不能答应日本人派关东军来哈尔滨办这个案子吧？这绝对不行。关东军是军队，他就是进来一个人，那也算是入侵。
1: 就是啊。所以说，不管是不是冷冻干的，这个替罪羊他是当定了。
0: 不过，从冷冻的所作所为上看。
2: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共产党呢？共产党啊，你说，他背后会不会有共产党支持啊？共产党在东北没什么势力，掀不起大风大浪。我看这事儿保不齐是苏联人下的药。
3: 苏联人，
4: 二太太，我觉得你可有点偏心。
5: 那冷风，人家也进过大狱，那时候你可没亲自下厨房。这冷冻出来，你看你还亲自下厨房给他来做好吃的。<笑>
4: 范婶儿啊，你怎么也挑我的理啊？哎，
5: 这冷风不是有喜妞吗？冷冻也没个媳妇儿，我这当妈的不就替他媳妇儿照顾照顾他？<笑>
4: 哎，二太太
5: 啊，这。
4: 冷冻虽说也不小了，这赶紧给他介绍个姑娘吧。<笑>
5: 这冷冻眼光啊高着呢，啊，咱们张罗多少个女孩，她看上哪个了？<笑>
4: 哎，我觉得那个苏联人，那个米兰的小姑娘就不错，你看还到我这厨房帮我忙好几次呢。哎，我看冷冻好像对她有点那意思。啊，
5: 那姑娘不是苏联人吗？
4: 哎呀！ 二太太，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管那哪国人呢？哎，二太太，说句不该说的话，你看咱家最近吧，也出了不少事儿。要是真有一门喜事，那也好冲冲霉运呢，你说是吧？
5: 也是啊。嗯。别在我们这儿上心的说这事儿。
6: 还不知道人姑娘怎么想，那咱再赶紧想办法呀！别老搁在这儿了。那我让喜妞跟那女孩唠唠，
5: 唠唠去呗。
6: 对，我这就让喜妞去。<笑>哎，好嘞。你他妈不能使点劲儿，没吃饭呢。
7: 你他妈使那么大劲儿，害死我你！恭喜你，二少爷！二少爷，你自由了。 二少爷还舍不得这儿了，你被无罪释放了。
8: 我现在都这样了，你就别逗我了，行吗？
7: 二少爷，这是哪儿的话呢？那个事儿弄清楚了，你哥就在外边等着。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来来来，快扶二少进。二少呀，今天给你上了点手段，这也是迫不得已，还请多多担待。

0: 马局长，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你们先走吧。
1: 好，那我就外面等着二少爷。

0: 谁打的我，我保证让他活不过三天。
1: 谁打的你？是不是你？啊？
2: 走了，
0: 回家再说。
1: 回家了，慢点。

0: 妈，我二哥这都回来了，你就别难过了啊！
1: 你看他浑身上下都伤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在里面都受了多少罪呀！
2: 好了好了，人既然回来，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3: 我告诉你们，这仇早晚得报。
1: 哎，冷冻，别说这种话。
2: 你看，大家为你刚回来，正高兴呢，啊，来。米兰说的对，只要能回来，比什么都强。人是回来了，钱还没回来。
0: 行了，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待着吧，别到处乱跑了啊！不出去就没有钱，没有钱就得违约。我的意思是。
2: 别再出去惹是生非了，你懂吗？你看看你浑身上下还有一块好地方吗？吃饭都让人喂。钱的问题不用你考虑，我已经通过正常渠道打官司向他们要。不用，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我现在跟你们说啊，从明天开始，冷家所有的生意都交给喜妞打理。
1: 什么也不
2: 平，就这么定了。你看你，非在这时候惹爸生气。闭嘴！
1: 哎，吃饭吃饭。
2: 这铁路我修定了。
1: 哎，冷冻，冷冻。哎，冷冻啊！冷冻。

0: 够走了。爸，您就别生气了。弟弟也是想做一番事业，可能这个方式方法上也是好事儿，是吧？
1: 好事儿？他太愣了，他根本就不明白这里边的道行。修铁路啊，这压根就是没影子事儿，明摆的是个大坑啊。做买卖是这样，遇到一种买卖你要看，能不能看清楚，一旦看不清楚，告诉你，坚决不能做。
0: 这是行规呀，儿子。你就让他试试呗。是冷冻是固执一点，那你也得给他时间，让他成长呀。哎呀，给他时间成长。儿子，现在是什么世道啊？啊，日本人虎视眈眈的，谁给我时间呢？按理说。 一个人这一生当中蹲了一次大狱，应该有记性吧？啊，你看看他，刚出来没半天，还那个熊样，他什么脑袋呀？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家里的生意也不能交给犀牛，他毕竟是个外星人。弟弟不就这个性格吗？
1: 他就是太想在你面前证明他自己了，他太着急了。
0: 是是是是，我都理解了啊。但是说实话，就其做生意而言，你们哥俩绑在一块儿不如一个犀牛，知道吧？你看看服装店，账打理的，啊，井井有条，啊，账目清晰。现在我们冷家生意啊，都不景气，唯有这个服装店，天天有钱进账。
1: 哎呀，冷风啊！说实话，你，哼，反正我这个老头子也算有福啊。老了老了，找了一个能干的儿媳妇儿。
2: 爸，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真这么决定的话，那冷冻对犀牛会有看法吗？
1: 哼，那说明他更幼稚。他以为他人放出来了，那件事就算完了。
0: 啊，怎么可能完呢？说不上哪天那帮人就把这事情给他翻腾出来。哼，哎，所以啊，他现在不是有伤吗？就让他好好在家养伤，哪儿都不让他去。冷家不能再出事了，啊，儿子。
2: 我明白，您是在保护他。
3: 明白有什么用啊？他明白才行。您放心，我会让他明白的。嗯，去吧。那您早点休息。嗯。
4: 哎，你慢点。二少爷，
3: 别说了，我这人就这样。 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你们谁都别拦着我。老爷这么说也是为你好。我知道，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我别的不相信，我就相信一点，这天下是打出来的。看着这工作，
4: 干啥去？
3: 我说过了。 不让他们活过三天，就不让他们活过三天。
4: 我开车去。

0: 我来给你过生日，你却杀了我。
1: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
0: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生日快乐。
1: 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
0: 没关系啊，从今天起，以后每个生日，我都给你过。
1: 有什么事啊？你就直说吧。
0: 我还真是有事儿。我希望你能够一年比一年的漂亮，一年比一年年轻。我更希望你能够早日脱离间谍生涯，做一个贤淑、善良、温柔的女人。你能做到吗？
1: 我很好奇，你还了解我什么？
0: 哎呀，我了解的太多了。比如我知道你花粉过敏，所以我送的你都是假花。
1: 哼，这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你这么了解我，我却对你一无所知。尊敬的何先生，现在你能不能再好好的介绍一下？
0: 非常荣幸，我是中东铁路局董事，我叫何三观。

0: 告诉冷山秋把冷冻交出来，要不然我就冲进去抓人。
1: 什么事儿？
0: 让冷春秋出来见我。
1: 马局长，这大清早的你兴师动众的，这是干什
0: 么？让冷春秋出来见我。
2: 冷老爷是你想见就见的，上次你把二少爷打成那样，冷老爷还没找你算账呢，今天你在这咋咋呼呼的，
0: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李忠信，你给我听着，
3: 冷冻杀了警察，我今天是来抓人的。
4: 抓谁呀？
5: 询问情况，都说狗不长记性，看来人也是这样。上次你把冷冻带走，给我造那个熊样，我还没找你呢。
0: 我说了，这次我是让他配合我调查。
5: 凭什么配合你调查？你想把人带走，你得有证据。有证据吗？
0: 会有的。
5: 会有的？你现在有吗？
0: 好，冷会长，既然之前我告诉你，证据我会找到的，麻烦你转告你的二少爷，让他小心一点，
3: 以后千万别栽在我手里。

0: 你给我小心点，你把我惹急了，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1: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咱就骑毛驴看唱本，
2: 告辞，走。
0: 把郎中给我进来。
3: 老爷，二少爷一早就出去了。啊，
4: 他们可真够残忍的，忍着点啊。
5: 是我自己抓的老铁。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我如果不把这双手毁了，他们就得逼我签字。我如果把字签了，我真的他妈就完了。
4: 没事，你认手啊，过几天就好了。
5: 我现在好，我现在连指纹都没有了，估计以后连手印都按不了了。
4: 是个老板，以后根本不用按手印，直接签字就行了。
6: 就是他们逼我签字，不我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就他妈折磨我。
5: 是我自己救了我自己。
4: 好了好了，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5: 马上给我约何总管，我要跟他见面。
4: 忘了跟你说了，修铁路的。
5: 说。
4: 修建的铁路工程，何三官已经跟齐胜公司签约了。
5: 什么？

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冷少爷，上次
1: 何先生，我今天来呢，不跟你说三井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把铁路工程给了齐盛？
0: 给齐盛，首先是因为他可以马上拿出垫资款，而你这边不行，我的工程又没。
1: 姓何的，你他妈耍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已经跟老爷子全都打了保票了，你现在让我脸往哪放啊？你还让我在哈尔滨怎么待？
0: 二少爷，别激动，千万别激动。但情况我也知道，冷老爷子已经把你的账户封存了，我不是答应你了吗？下次咱们再合作。
1: 我干不了下一次，我就要干这一次。
2: 你拿不出垫资款，你怎么接呀、啊？这活儿，而且你哥哥冷风也找我。
1: 你不要跟我说我哥什么的，我告诉你，这个工程是我的，跟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姓何的，我告诉你，给我听好了，这个铁路我修定了。
0: 可我合同都已经跟齐盛去签了。
1: 跟谁签了？
0: 齐盛。
1: 再说一遍，
0: 齐盛。
1: 跟齐盛是吧？好，你明天告诉齐盛，这个项目现在是我冷冻的了。我看他敢不敢从我这块抢。
0: 真要干，非要做。
3: 这么着，

0: 既然你有这么大决心，我也跟你表个态。上次三井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本来是想帮你把钱要回来，没想到弄巧成拙，还让你进了监狱。这是我不好。那这么着，齐盛的合同，我去毁了。
1: 好。你既然这么说的话，我谢谢你。
0: 但是，垫资款你一定要尽快落实。

0: 冷锋加入组织，你我都做不了决定，必须省委批准才行。下一次党小组开会，我会在会上提出来。
1: 好，老陆，组织上考验我三年，冷锋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吧？
0: 考验是终身的，身为共产党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信条，不要以为进了门、握下手、叫声同志，就可以放松自己的信念。
1: 是，我没有放松自己吧，老陆。不过冷锋可有点等不及了，他一直在问我，说能不能参加一个像咱们这样的组织。他对咱们的好感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学生运动了。
0: 考验一个同志，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品行，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行的。
1: 对，我当介绍人，请组织上批准他加入共产党。
0: 我看你比他还急呀。
1: 是吗？
2: 你现在的病情很稳定，没有恶化，继续服药就行了，可以了。
3: 谢谢师傅。
2: 你可别老这么叫我，都把我叫老了。
3: 我觉得这样叫挺好的呀，你不觉得吗？我叫你师傅，不是显得咱们俩的距离更近一点吗？
2: 杨玲，你冒着生命危险替我试药，我欠你一个人情。贾秘书，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4: 执行前市长的指示，撤销防疫处。
2: 为什么呀？
4: 这是前市长的批文，自己看。
2: 贾秘书，现在哈尔滨的鼠疫疫情并没有根除，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撤防疫处。
4: 现在不是不死人了吗？
2: 这鼠疫爆发有很多种情况，潜伏期很长，有的半年多才会爆发的，到那个时候再爆发怎么办呢？
4: 那还不好说，再组建一个呗。
3: 钱市长他根本就不能这么做，我们的疫苗还没有研制成功，老百姓的生命根本就没有得到保障，一旦再爆发鼠疫，那可就是灾难了。
4: 哼，我就是个传话的，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呗。抱歉了啊，撤。
3: 哎，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呀！哎，如果说他

0: 你今天弹得格外的好。
1: 肯定有什么好事吧？
2: 这你都猜得到？
1: 从你的琴声还有表情当中都能看出来。说吧，分享一下。
2: 参观，你知道卡斯普吗？
1: 当然，法国非常著名的钢琴家。怎么了？
2: 前些日子我给他写了封信，想请教请教。
1: 让我猜猜，
0: 他给你回信了，而且还在信里对你大表赞赏，鼓励有加。
2: 三观，你也太神了，你都能上街去当算卦先生了。你知道吗？那是大师给我写的亲笔回信。
0: 哎呀，衷心的为你高兴啊。
2: 我发现你在说这话的时候跟我大哥特别像。
1: 董峰，我跟他像。
2: 你别看你们长得不一样，可是你们说话的那种神态还有做事的风格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3: 哎，那我就特别感兴趣的要听你说，你跟我说仔细讲讲，到底是举几个例子，我们俩到底哪像。
2: 你好像对这话题很感兴趣吗？嗯，
4: 大家好。
2: 哎，大哥你怎么来了？
4: 这么巧，何先生也在，真是太巧了。我们刚刚还在聊你，来，一起坐着喝一杯吧。
1: 对，
4: 不用了，我就是来接我妹妹回家的。
2: 接我回去？何先生刚要送我回家呢。
1: 哎，既然你哥来了，那就不用我送了。
4: 哎，何姐，你到外面等我一下，我单独和何先生说几句话。
2: 你们要说什么？还要背着我啊？
4: 工作上的事，听话。
2: 哎，那好吧，那我先走。
4: 我听说你在帮我弟弟联系一个工程是吧？
1: 嗯，有这么回事，但我已经转给齐盛了。
4: 你不是之前答应冷冻了吗？
1: 对，我那也是看着冷静的面子才把这个工程包给冷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你们家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我怕万一节外生枝耽误了工程，所以。
4: 太好了，
1: 太好了。冷专员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弟弟这个人不太适合做生意，太容易冲动了。总之你拒绝他提出的要求就好了。
1: 我也这么想，但问题是就在今天早上他还拿着枪到我的办公室，非要这个工程，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式是你回家好好劝劝他。
2: 大哥，你为什么不让二哥做？
4: 何先生，谢谢这段时间对我妹妹的照顾，以后就不麻烦你接送了。
2: 大哥，
4: 走吧。

0: 我是有点事儿没弄明白，问问他。
1: 你今天怎么突然跑来接我？
2: 怎么了？我接你，你还不高兴啊？啊？我知道，你挺喜欢那个何先生，是不是？我说他不好，你不高兴。咱们家最近出了很多事儿，你得小心一点，要保护好自己。
1: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咱爸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2: 但你确实缺少社会经验呀，很多人和事儿你就看个表面，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反正这段时间你别瞎跑了啊，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1: 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吗？谁是别人啊？你不就是指何先生吗？
2: 你别怪我，现在你还小，等你长大了成熟了，你就知道哥的苦心了。原来我没时间陪你真是太忙了。现在好了，我失业了，以后我天天来这儿接你。想吃点什么，我请你吃饭去。
1: 我不吃，我也不用你来接我，我就想让何先生来接我。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何先生不是别人，他是我爱的人。
2: 说什么？
1: 我喜欢他，我要嫁给他。

0: 你的意思是，你要帮我贷款是吗？
1: 对啊。其实我都跟远东银行的经理说好了，但没想到节外生枝，你哥又找到我说，不让我把工厂给你。你说我到底听谁的？
0: 你当然听我的了，听谁的？这个生意你是跟我做，不是跟我哥做，对不对？
1: 好，有你这句话就好了。啊，对了，银行要贷款，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啊，就是要把你的账户转到他们银行，这是银行的惯例，别的就没什么了。就这么简单？
0: 嗯。然后就是把冷氏银行的章要盖在协议书上就好了。嗯。
1: 章没戏啊，章一直是我爸保管的。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命跟他抵去。
0: 二少爷，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这套对付流氓好使，对远东银行真的不好使。目前这也是我能想到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的就靠你了。想想啊，告辞。

0: 本部から命令がありました。検証最後まで倉庫三層大工料に段取りしないといけない。
1: なに、陸軍本部がそういう行動決まりですか。
0: そうです。
2: 哎，
3: 我看见
2: 这二少爷来了。
3: 这么晚还没下班呢？
2: 这不会长前几天有一笔捐助的药品，我这正给整这个账呢。
4: 哎，那正好，那什么，我这也有一合同，
3: 也需要张二完，你就一块都给盖了就完了。
2: 这个会长知道了吗？
4: 不知道，我能给你拿过来吗？就盖了吧。
2: 这个章啊，这都是会长亲自保管的。你看我这……
3: 行了，痛快点。我拿这笔钱也不是说出去干啥玩意儿，我实话跟你说吧啊，
4: 咱们哈尔滨现在还有很多老百姓连煤都烧不起，知道吗？我想整笔钱把这章盖上，从咱家拨点钱让老百姓能烧上煤。怎么着，这么点事儿你都不给我办是不是？
2: 这会长这要是
3: 办不办？
2: 我给你看看去啊。
3: 哎，不是。

0: 别动。
1: 我关门。昨天刚给你过完生日，今天就要给我过忌日了。
0: 你真以为玩了一点小浪漫，我们之间就有爱情了吗？我不是冷静，何先生。
1: 那你是想一枪打死我？
0: 我现在不打死你，你早晚也会打死我的。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游戏规则。
1: 好，我遵守游戏规则，开枪吧。
0: 看在我们之间有缘分的份上，我可以让你选择一个有尊严的死法。
1: 你能一枪打死我，我就很有尊严了。
0: 好，那我就尊重你的选择。

0: 这屋里好像有人啊。
1: 请进，门没锁。
2: 哎呦，冷少爷，
1: 来得太巧了。
2: 米拉小姐也刚到。
3: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
2: 冷少爷，我太羡慕你了，有这么好的员工。为了替你揽这单生意，不惜亲自登门拜访。
4: 正好，冷老板也来了，
5: 这更看出我们公司拿下这个项目的实力和决心了吧？
1: 米拉小姐，
2: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问题不在我，关键要看冷少爷。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章，我给拿来。咱明天抓紧把这事办了。

好啊，我最佩服冷少爷这种工作效率。这事儿就算定了，啊，那得好好庆祝一下。

0: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冷冻的女人。如果在哈尔滨，谁敢欺负你，你就提我的名字。但是，你要是敢背着我怎么着的话，你自己小心点。
1: 从今天开始，咱们三个那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你们动一动，我就得动一动。那预祝我们。

0: 我们今天来到了平良巨星集团之一有限公司的缝纫车间。今天我的任务是要学做一名裁缝。在这里，我要向咱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朱丽红朱姐拜师学艺。今天我教你做一条最简单最基础的裤子。
1: 好的。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布料，布料先排版再裁剪，这是提前打好的版。哦。压住线，手稍微压一点劲啊，才能画出，画上。
1: 好了，
0: 没事没事，就这么画。
1: 压碎了，压碎了，使大劲了。
0: 你就这么轻轻的这么画。
1: 我感觉轻轻又画不上，然后一使劲就，行，姐你从那边画，我从这边画。
0: 好。

0: 我感觉你剪这个是有捷径的，就是你很清楚每一刀下去要从哪个位置哪个方向
1: 裁剪的时候，你就按这个线看准看稳，一剪下去就剪到位。
2: 这是裤子的前撇裁剪完成了，
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后撇就交给你了。
0: 哇，压力好大
2: 啊。没事，
0: 这剪刀我看朱姐用的轻巧，但是其实是很需要巧劲儿的。剪这个弧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运用剪刀的这个拐弯什么的？
2: 剪刀跟着这个线，它就这个弧度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0: 嗯，

0: 姐，咱们刚才把边锁完了，现在是不是就是在缝制？
1: 就是在缝制的。
0: 这个缝纫机的这个操作有什么诀窍要领吗？
1: 诀窍就是你就上面掌握着呢，脚走的时候点一下它就走开了，停的时候脚下面脚后跟往下一往后一倒它就停下了，这么就像汽车刹车一样的，你就踩油门一样，你就这么往前一踩它就走开了。在你的缝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边对齐。
0: 哦，那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点一下，
1: 就是点一下，它就把前面就固定住了。你到砸到头了，你再点一下，再把回针一打，它就把这就固定住了。
0: 对，我中间要缝的时候就一直踩住，
1: 一直踩住，
0: 开头和结尾就各踩一下。哦，我明白了。

0: 你看，整条裤子现在就缝制完成了。
1: 哦，上边这条是老师缝的，这是
0: 这条
1: 我缝的，
0: 你看一样的，没有区别，
1: 那还是有
0: 做的挺
1: 差别的，
0: 好，没有差别。
1: 您又
0: 你
1: 开始
0: 看，
1: 鼓励我了。
0: 心灵手巧还做的，你看都没有区别吗？一样样的。
1: 哦，谢谢老师鼓励。朱姐，我感觉你们生产一套服装真的是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你要进原材料呀，再到回来裁剪，到锁边缝制，再到包装、用烫，到成品，入库出库都要保质保量的，一点那个啥错都不能出。
1: 像你们生产的服装都有哪些类别？
0: 有学生的校服啊。还有单位工人的工作服，还有环卫工人的工作服，保洁员的工作服，种类挺多的。
1: 姐，我今天进来一看，车间里这么多漂亮的女工人，那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徒弟？
0: 有啊，刚新进来的员工，他有的不会做，我就手把手的教他们，带他们，带到他们啥都会做为止。
1: 你看，你带出来的徒弟，从他们一开始上手，到后面能自己独立的做出合格的成品的衣服来，你是什么心情？
0: 我心情特别高兴，我一看他们能做出来自己的成品，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啥，给他们教的技术没有白教。
1: 这就好比你的技术在别人的身上生根发芽了。
0: 就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就相当于看到我的作品了一样。非常的非常高兴。
2: 这个主力红木就是咱们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这个制衣公司的老员工。他做每批活的时候嘛，他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快，第二一个嘛就是他做的质量嘛就是散工量，就是小。他这快的这个速度嘛，就是一般比其他公司嘛就是能造完那么。2到3天时间，再就是在其他这个义务劳动这个方面啊，比较积极。
1: 朱姐，你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多少年了？
0: 有30多年了，从20几岁就开始干到现在了。
1: 那一开始您是怎么想着去选择这个行业？
0: 我觉得人都要吃饭、穿衣，穿衣服可以。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想着学一个服装设计，设计出最好的款式，让人穿着更舒服、更和气。
1: 对，初衷是美好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你一开始想的是要去做好看的衣服，那现在呢？我感觉您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有没有觉得干这个行业很枯燥？
0: 我还倒没有感觉到枯燥，我还感觉到越干越爱这一个行业，时间长了嘛，总觉得还越做越好，也一直发展的新款式呀、新样式，挺喜欢这个行业的，越干越有劲。
1: 那你秉持着怎么样的初心呢？有什么理念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
0: 说起来也是一名普通的缝纫工，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任，对企业负责任，对我们车间，做的产品也负责任。我会带领我们身边的姐妹，把最好的产品做出来，让每个人穿在身上发出光彩。
3: 千次走线，万次缝合，朱丽红沉下心，扎下根，指尖穿梭间锤炼手艺。用无数细密针脚织就属于一线劳动者的荣光。
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5: 小心！

0: 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

0: 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期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哎呀，那从今天开始，咱们三个那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你们动一动，我就得动一动。那预祝我们。
1: 干杯！
0: 来，祝我们。

0: 老田了，买一个吧。
1: 我们没有钱。那没事，那个叔叔不要钱啊。来，来，拿着。
2: 谢谢叔叔。
0: 哎，
1: 拿着。
2: 谢谢叔叔。
0: 哎，都有啊。哎，哎呀，拿住了啊。哎，哎，还谁要？啊，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啊。哎。

0: 二少爷，咱现在去哪儿啊？
1: 回家。我哥救的我，我得回去看看。
0: 你怎么了？啊，二少爷，现在说话怪瘆人的。
1: 哼，
0: 要不这样，等会儿咱回家了以后，我给你揍一顿，让你解解气，啊。

0: 还没睡。
1: 嗯。哎，听说你们房子搬撤了，你是不是应该回家照顾照顾家里？
0: 哈尔滨现在更加危在旦夕。
2: 别考虑哈尔滨，你考虑考虑我。
1: 还有咱爸妈，你是不是都得照顾照顾？

0: 不是铁打的，我也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但是现在哈尔滨的鼠疫随时都会爆发了，非常危险。张大伯和钱局长还为自个儿的利益明争暗斗。哎，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那我不管，我就管眼前的。你现在能踏踏实实陪我睡一觉，最好。
0: 陪你干什么？
1: 睡觉啊。

0: 哥，
1: 回来了。
0: 我回来想问问你啊，佛三观跟我说，是你跟他说的，不让他把铁路的工程给我，是吗？
2: 来，先坐下。
0: 是吗？
2: 他跟你说的。
0: 你还是我哥吗？啊？
2: 正因为我是你哥，才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3: 谁告诉你那是火坑了？你能不能别看我做点事儿，你心里就不高兴啊？
2: 安东，你想做事儿，哥哥心里很高兴。但现在哈尔滨是多事之秋，不是时候。而且咱们家现在接连出事，你也知道。你天天在外面这么张扬，我跟爸爸都很担心你，所以爸爸才会把公司的权限收回来，包括很多事都让犀牛来做，就是想让你收收心，好好养伤。
3: 你们天天让我在家这么待着啊，
4: 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跟娘们似的窝在家里，我能干什么？你告诉我，我能干什么？
2: 好好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你。
4: 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
3: 保护我？我告诉你，
4: 我不用你们保护。
2: 你别不知好歹！
3: 喊什么呀？
2: 啊？爸爸为了你的事操了多少心？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一个大牢你没蹲够是不是？
4: 我是进过大牢。
3: 你没进过吗？啊？啊！你坐完大牢可以天天在外面跑，我怎么就不行？我问你，我怎么就不行？
2: 咱们俩做的事儿不一样，
3: 是不一样。你做的全都是救国救民的大事儿，我冷冻是个小人物，我只能做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对吧？我知道，我知道你跟爸都瞧不起我。爸不相信我，你也不相信我，但是我告诉你，
4: 我一定会做一件大事让你们看得起我。
2: 行了，你别胡闹了。

0: 我告诉你，老头，从今天开始，你不准离开这个家半步，把伤养好，明白吗？
1: 哥，有本事你一枪打死我！

0: 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给我看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是手谕，这个是少帅之前的题字。两样东西我对比过了，这份手谕是假的。假的？我已经派人逮捕冷风了，那位姓林的副官。
1: 你看着办吧。这个姓林的有这么大胆子，敢冒充少帅的手谕？
2: 哎，黑队长，匆匆忙忙干什么去啊？
3: 有点事儿。
2: 贾秘书是？
3: 旅长和师长在这儿吗？
2: 在吧，上去看看。
1: 啊。
4: 36棚又发现了12名鼠疫患者。这怎么可能啊？三井的实验室不是已经给摧毁了吗？
1: 刚接到报告，不仅在36棚，在其他各个地方也陆续发现了鼠疫。
5: 你确定那是鼠疫吗？
1: 大部分是七八岁的小孩。
4: 你马上派人封锁那个地方，全面消毒，任何人不能进出。
5: 知道了，钱师长，我看您还是赶快想想办法，怎么控制住鼠疫吧。
4: 我说张旅长，守备旅可是负责哈尔滨的安全的，爆发鼠疫这件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5: 我是部队，只有守土之责，控制住鼠疫，是您师长的责权范围。
4: 我这部队是有劲儿使不上了。有一个人可以使上劲儿，
1: 谁？
4: 冷风。
1: 你不是刚把他们防疫办的给解散了吗？这不又爆发了吗？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治得了鼠疫。他治得了，当然好。 不过他治不了，那也是他的责任。少帅不是相信他吗？到时候我们就把责任往他身上一推，不就没事了吗？
5: 还是钱师长高啊！我们这些弄枪弄炮的，就是搞不过你们弄政治的。

0: 请进。
1: 老陆，贾守玉的事儿露馅了。
2: 我就说过会出事。
0: 现在怎么样？姓林的把你招出来了吗？这件事不能大意，我马上安排你连夜出城躲一阵。
1: 刘王，他永远开不了口了。

0: 又出事了，
1: 又怎么了？
0: 大兵来抓大少爷来了，
1: 抓大少爷
0: 啊！
2: 冷会长，冷锋在吗？
1: 冷锋他怎么了？
2: 我们就是向他传达个命令。
3: 夏秘书，
4: 这什么意思？
2: 旅长以及市长共同命令你，速起返回防疫处就职。
4: 出什么事了？
2: 你立功的时候到了。三十六棚又发现鼠疫了。
5: 旅长，
6: 什么时候发现的？
5: 我们奉你的命令前来抓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6: 这之前有人来过吗？
5: 不知道，根据现场的初步检查，他是被自己的枪打死的。

0: 这回非常感谢啊！我想问，我啥时候能拿到那笔钱啊？
1: 15天吧。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谢谢啊。
1: 慢点。
0: 回去吧。

0: 让我们出去！
1: 让我们出去！
2: 吃什么东西了吗？
3: 没吃什么呀，
4: 就
5: 吃的糖葫芦，
6: 吃俩糖葫芦，
4: 对
6: 呀，
4: 没吃什么呀，
6: 吃了两个糖葫芦，
7: 真的，
8: 我们家孩子也吃了两个糖葫芦。
2: 哪来的糖葫芦？
9: 一个叔叔给的，不要钱，
6: 没要钱，叔叔给，
8: 没要钱。
10: 哎呀，我们家孩子也吃了两个糖葫芦。

0: 今回の投げで無償率に対してレフが活動の解決方法が把握なんだ。我々に対して友情を込めろ。
1: テストが役に立たなかったら関東軍にどのように説明するおつもりですか。
0: 我々は開発の武器はもし敵に障害できなかったらさらに持ち込みできないだろ、肯定できないだろ。
2: 哟，喜妞啊，你怎么了？
3: 你怎么了？
4: 没怎么呀，我怎么老是想吐，还吐不出来？
2: 早餐吃坏什么东西了吧？
4: 没有，我这两天老这样。
2: 哎，这两天老这样，啊，几天了？
4: 四五天吧。
2: 四五天都这样？
4: 嗯。
2: 喜妞啊，你是有喜了吧？哎呦，妈是过来人，我一看就明白，咱冷家有后了。哎，范婶范婶，赶紧赶紧扶她回房间，得休息休息，你这两天别下来干活了啊，去。哎，去听话。哎，真没事儿，快去。哎呦，我要告诉老爷去，我们冷家快有后了。老爷，老爷，家里有喜事儿了。
5: 喜事儿？什么喜事儿？
2: 你呀，要当爷爷了。
5: 什么？
2: 喜妞有喜了，她怀孕了。
5: 那就说明。
2: 你怎么不高兴啊？
5: 高兴是高兴，可是这个孩子来的可不是时候啊。
2: 怎么不是时候了？
5: 日本人现在虎视眈眈，而且哈尔滨马上就要爆发鼠疫了。

0: 怎么样，成了？再过15天呀，这银行把钱一打过来，我就跟何三官去签约，到时候这铁路只要我一修上，我冷冻啊，就扬眉吐气了。冷会长刚才来电话了，说现在公司所有的事情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1: 你这样私自转移账户，就不怕他知道？行了行了行了，都说女人是祸水，我希望你是一个例外。我告诉你，你如果敢坏了我的好事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我只是你雇佣的一个设计师，你的家务事我不管。
1: 哎呀，我发现你记忆好像不太好吧？我说过，你是我冷冻的女人。
0: 我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等把铁路修完了，我就把你娶回冷家，到时候我看谁还敢说咱。我告诉你，我只是你的一个雇员，我除了工作卖给你以外，我有我的自由。另外，我还想提醒你一下，你已经有2个月没发过工资了。哎。
1: 不好意思啊，米兰，来数一数。
0: 谢谢了。

冷冻就喜欢像你这种与众不同的女人，你越是这样，我就觉得越可爱。米兰啊，我告诉你，我冷冻啊，娶定你了。

0: 为什么要杀他？如果他活着，你就死了；那我也不想苟且偷生。现在，哈尔滨需要，
1: 如果我死了呢？
0: 你不能死，你我都一样，只有在哈尔滨需要你死的时候。 才能死。冷锋，我告诉你，当需要的时候，可能七哥还会走在你的前边，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而他只不过先早走了一步。

0: 这次比以往都严重，多数地区发现了疫情，可是到现在，咱们连鼠疫的传染源都没有找到。组织上刚刚得到最新的情报。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0: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0: 小伙子。 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糟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2: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
3: 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这次比以往都严重，多数地区发现了疫情，可是到现在，咱们连鼠疫的传染源都没有找到。
1: 组织上刚刚得到最新的情报，关东军最近调动频繁，可能要有大规模的行动。
0: 关东军这个时候爆发鼠疫，就是战争的前兆。我最担心的就是鼠疫成为战争中的武器。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太可怕了。细菌武器在战场上比任何枪炮都更具有杀伤力。七哥，不管关东军现在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1: 咱们首先要除掉班门，绝对不能让细菌武器成为关东军的帮凶。
2: 那咱们这边该怎么办呢？
0: 咱俩兵分两路，现在我去找个店，让他按照药方抓药，发给疫区的百姓。你继续寻找班门的下落。现在咱们耽误一分钟，未来就会死更多的人。
2: 大姐。

0: 谢谢你啊，白凡。回家千万记着给孩子吃。谢谢。谢谢你啊，白凡。
1: 种种现象表明，版本的实验室不是死灰复燃，而是我们毁掉的。不是真的实验室，
2: 那你是说咱们的行动失败了？
1: 日本人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新的实验室。
2: 白白的牺牲了这么多弟兄，
1: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只要版本在哈尔滨，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2: 对。你不是看见三井被炸得稀里哗啦的吗？
1: 只能说明一点，实验室不在三井。
2: 不在那儿，那在哪儿啊？那戒备那么森严，那不是
1: 敌人在跟我们玩瞒天过海的游戏啊！
2: 这他妈小日本太狡猾了。
1: 别灰心，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线索。
2: 对了，我记得冷风曾经说过，一个完备的实验室一定会有一个通风道和焚化炉。有炉子就有烟囱啊，咱莫不如先从烟囱着起来。
1: 哈尔滨家家烧煤烧炭，到处都是烟囱，根本无从查起。
2: 那如果从房子查更难了。我看老罗，咱就先从人来，把版本除掉了，这实验室自然的就运行不下去了。
1: 哈尔滨这么大，找版本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0: ライバルは必要だ。じゃないと私高いところにいるの私が寂しいなんだ。ムージョンは知ってる？
1: いえ、教えてください。
0: 私がムー、レイフンはジュン。私見たいのがレイフンのジュンで私のペストデイ君の攻めるができるかどうかだな。ああ、車を用意して私がお自宅に会いたいんだ。
1: はい。
2: 来，把这都打开啊！把这药都拆了。
3: 放着呢。哎，来，这往这边放，往这边放，来，放这儿。
2: 放这儿啊！
3: 这是为了打开。
4: 啊，好，放心啊。啊，把家里所有的锅全部都腾出来熬药啊。
3: 哎，好的。
4: 你再去买两口大锅来，在咱们院里头，给我临时打两个灶，啊，熬药。
2: 好。嗯，
3: 好嘞，我马上吩咐。
5: 哎呀，老爷。这些事儿就让他们下人去做吧，你就别操心了。
4: 不行，这次我必须得亲自来。另外，告诉胡院，带上家伙，死看死守，任何外人不许靠近熬药的锅。
2: 啊，我知道了，
4: 不能再出事了。好，其他人呢？啊？哎，
5: 范婶儿，那你就看着点啊。
3: 哎，好的。
6: 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旦发现家里面有人得鼠疫的，必须跟他保持距离，要隔离啊。街坊四邻都互相通知一下，就不要多接触了啊，都要回避一下，好吧？
3: 知道了。
6: 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屋里一定要注意干净啊，小孩什么都不要乱跑了。最近大家一定得注意啊，最重要是保持个人卫生。
5: 什么？你晚上不回来住了？那你住哪儿啊？喂，喂，冷冻。哎呦，这孩子毛毛糙糙的，话都不说完就挂电话，真是。哎呦，老爷回来了，累坏了吧？哎呦，那边怎么样？
4: 熬好的中药全都分完了，现在问题是感染的人数太多太多。所有的药房全空了，下一步得赶快筹集药材啊。
5: 哎呦，可这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去弄那么多的药材呀？再说，弄药材的话，还得好多好多钱呢。
4: 是，我想好了，明天呢，我让所有的公司把账面上的资金全部都提取出来。
5: 老爷，那我们家的生意就不做了。
4: 哎呀，你这个脑袋！哈尔滨如果保不住，你跟谁做生意去啊？哎呀，
5: 可这些事儿，政府也得管呀。
4: 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指望别人。我们冷家有多大能力，就使多大的劲儿，啊，良心上要过得去。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吧。

有版本的消息了。

0: 妈，爸，咋了？啥事啊？着急忙慌的，给我叫的。
1: 我说你这孩子啊，真是的。
2: 老高，我问你，你胆子太大了，你居然敢私自转走商会的善款！
3: 老爷，有话慢慢说。难道你赶紧的给你爸解释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
2: 行了行了，我以为多大事儿呢。没事，爸，那钱啊是我转走的。
3: 我寻思等我把合同一签，我过两天我就给你转过来了。
2: 他那个要用两千转过来，那是商会的善款，你不知道你啊？
3: 善款怎么了？那明明就是咱们家的钱啊！凭什么出事了，老百姓就得靠咱们家的钱？政府干啥玩意儿的呀？
2: 你不能乱动！我现在就要钱！
3: 行行行行行行，你别跟我嚷嚷啊！你跟我嚷嚷啥呀？你这么大岁数，我再给你气着。我跟你说，爸，我现在。

0: 去银行把钱给你转回来，行不行？我不耽误你当这大善人，行不行？
1: 你这孩子，
2: 你混账玩意儿！你
0: 不是，
1: 你
2: 这
1: 谁
2: 告诉你？
1: 你
2: 别黑啊！你家的鸡也非败坏了你手里不可。
0: 我告诉你爸，我不要你的鸡，我冷冻会靠我自己的双手打出我自己的天下，知不知道？
1: 你怎么这样跟爸说话？快跟爸道歉！
0: 还是你会做好人啊！行，以后冷家的鸡就全指望你了，不用指望我，这不有人了吧？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啊！我告诉你，大嫂啊。你不是把我们冷家的这些产业不都转到你的名下了吗？啊，你呀、啊、就好好替我们冷家兴家立业吧！啊，
1: 你
2: 混蛋，我打死你！
3: 行了，
0: 你不是要打死我吗？我不用你，我他妈自己来。
2: 怎么给噎死啊！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我男人啊。
0: 他忙活了一天，累坏了，刚刚睡着。
1: 我看见了，冷风。

0: 你怎么来了？你是我男人，我来找你不很正常吗？什么怎么怎么的？
1: 那冷医生，你们先聊着，我先出去了。
2: 这到处都是传染源，你看回去吧。你要是再不回家，这家可就没了。
3: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北辰。

0: 哎，你们找谁呀、
1: 啊？我们何同事呢？
0: 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早上就走了。
3: 远东银行啊，突然关闭了，所以我们冷氏公司所有的资金都压在那边动不了。
4: 铁路上的货又运不进来，冷冻挪用的那批善款，眼瞅都交不上。现在我们整个家族这个信誉扫地呀、啊，弄不好我们就是哈尔滨的千。

0: 我们家的古玩自画，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善款一定要还上，就是我们家倾家荡产这笔钱不能拖欠。我们这么多年家里积攒一下古玩字画，啊，如果把这些东西变卖了，勉强。 能堵上这个窟窿，但是今天为什么跟你们提起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本来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们几个孩子留下的。冷风
1: 那份我们不要了，爸妈，你们看着办。那我的那份我也不要了。
2: 反正我也不喜欢那些东西。你爸的话还没说完呢。冷家的工程啊，不能停，公司也不能垮。你爸和我商量了，我们准备把冷家的这个宅子给卖了。爸。
0: 首先，您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是支持的。但是，我觉着卖房子这个事儿，先别太着急了。我还是想问问冷冻，看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问了又怎么样呢？你只知道结果，钱从哪儿出啊？目前善款是必须得还上的，这没有商量。

0: 别动。
1: 你要干什么？
0: 带你去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地方。走。
2: 二少爷，你等会儿，上厕所啊。
3: 滚。

0: 你觉得这个游戏有意思吗？
1: 特没意思。我早就玩腻了。所以在我走之前，咱俩做笔交易。你告诉我实验室在哪儿，我留你条命。
0: 实不相瞒，我也很想知道，但我目前得到的消息是，版本已经死了。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
1: 我对这个游戏早就乏味了，谢谢你帮我解脱。
0: 不客气。实验室在哪儿？你以为我真不敢打死你啊？拜托，你把枪打得准一点，看在我们是有缘人的份上，早点把我送上解脱之路。

0: 开门！
1: 别让我瞧不起你！
2: 你真不信我能打死你？
1: 之前我不相信。

0: 现在我信了，我曾经以为我们是朋友。
1: 我没朋友。作为间谍，我只有任务。
0: 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你。

0: 实验室在哪儿？说。我真的不知道实验室在哪儿，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我了。为什么？
1: 你来开门！
0: 因为我是一个女生。什么？因为我跟你走得太近了。
1: 米拉好像被人绑了，
0: 那现在怎么办？里面的人，你给我听清楚，我是冷冻，你把里面的女人给我放了，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你听见了没有？
2: 看来二少爷真是个情种啊！行，我成全他，你现在让他进来，我放了你。
0: 不，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1: 有，
0: 他
1: 跟我的仇恨有关。
3: 怎么回事？别过来，哥！别过来，别过来！哥，怎么回事？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怎么了？哎，
3: 米拉被人绑了。
0: 哎，
3: 什么人干的？
0: 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不知道。死在你手里，也是我的命中必然归宿。

0: 小心点。
1: 二少爷，
2: 米拉，米拉，米拉，米拉，肘子，肘子，赶紧的送医院呢，快点儿！
3: 慢点，慢点，慢点。

我真希望跟何先生不是敌人，而是战友。那样的话，说不定我会爱上你的。我甚至以为你已经爱上我了。

0: 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
1: 我没朋友。
0: 作为间谍，我只有任务。

0: 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
5: 不走了哈，
0: 妈，哎，
4: 走，
0: 妈，哎，
4: 快，
0: 妈，
4: 慢点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了，
16: 哈哈，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

0: 定上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承担治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着重抓、着力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实落地。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主动创联的意识和作为，深化廉洁甘肃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定不移做到秉公用权，严守权力边界，把准政绩标尺，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带头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重点领域监督、关键岗位监督，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和部门净化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压紧压实全省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0: 在兰州七里河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不仅能完成买菜、购物、就餐、就医等基础需求，当地还将光华街马路市场规范整合为标准化便民市场，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2: 以疏堵结合、便民惠民为核心，对光华街马路市场进行集中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0: 截至目前，七里河区建成便民社区72个，布局商业网点4643个，服务覆盖居民57.88万人。
3: 今年着力补短板、提品质、强运营、促扩围，新打造8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品质提升类便民生活社区，一刻钟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圈。
0: 15分钟丈量的是时间，圈住的是幸福。临夏市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
4: 到社区办个业务，楼下买个菜，顺便取个快递，前前后后都预谋了一刻钟。
0: 酒泉玉门市在优化城区医保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下沉服务资源，推动在乡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5: 今天我到医院来给家属办理这个外伤备案，一进来就有医务人员来给我讲解，陪同

0: 办理，速度特别快，我感觉特别方便。
1: 庆阳西峰区兰州路街道创新党建加商圈模式，建成综合性便民服务站，涵盖购物、餐饮、休闲、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安定路街道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美食广场，融合消费、康养、游乐多种功能。
2: 一周至少有两到三天，我会带孩子过来在这儿游玩，这样是免费的，一站式购物，很方便。
1: 目前，甘肃省一个中便民生活圈国家和省级试点已经实现市州全覆盖。各地通过持续引入资源，拓宽服务半径，让一刻钟的小圈子真正圈出百姓的大幸福。甘肃台报道。
3: 眼下，玉门市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加速建设，作为省级重点能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西走廊天然气保供能力，补齐产业链短板，为玉门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4: 该项目位于玉门市经济开发区综合能源港，总投资8.9亿元，占地199.58亩。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科学统筹施工力量，细化施工任务，全力推动土建、安装、装饰各工序高效衔接。
5: 我们将持续严抓质量安全，确保项目顺利完工。
4: 工艺装置区是项目核心建设区域，目前各生产单元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关键设备安装稳步推进。
6: 目前工艺装置区的净化、干燥、脱烃单元基本已经完工，三方 LNG 储罐主体装置已经基本完成，工腐系统现在已经安装了个70%了。
4: 项目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玉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有力支撑。从项目签约落地、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到建设推进，玉门市全程跟踪服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酒泉台报道。
1: 8月14号，智慧思路大讲堂量子科技论坛在兰州举办，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运建民出席并致辞。本次论坛以量子筑基安沪陇原为主题，共话量子科技发展趋势，共谋数字安全未来。现场正式发布甘肃量子城域网商用成果，并开通全省首条金融量子安全专线，标志着中国电信在西部地区量子安全通信网络建设与行业应用落地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为甘肃数字经济发展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安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4: 8月13号，由庆阳市科协主办的庆阳市首届公民科学素质大赛举办。大赛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夯实科技强国基础为主题，吸引了全市16支代表队参赛，内容涵盖科学生产、前沿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并融入5D建设等庆阳特色内容。庆阳台报道。今年兰州新区深挖农业资源，对接文旅消费需求，打造2700亩向日葵和500亩万寿菊主题花海，配套建设5.3公里彩虹观光道，把普通农田变成热门乡村打卡点，以花海引流、采摘带货，推动农业文旅双向赋能，带动村民增收，吸引不少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乡野乐趣。
7: 我看他们也种了一些有机蔬菜，可以带娃们采摘一下，体验一下。这边还有农家乐，还有三阳的土鸡之类的，我可以品尝一下美食。
8: 每天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3000到4000人，周末和节假日就基本上在5000到6000。好多游客来以后主动提出要采摘咱们的这个蔬菜，对咱们农户也起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宣传和销售的一个作用。
4: 兰州台报道。近日，陇南市探昌县雷鼓山迎来壮观云海景观。从山巅俯瞰，云雾漫过连绵峰峦，如潮水般在山谷间奔涌流淌。日出时分，霞光穿透云层，将天际染成金红与蔚蓝，天空交相辉映。山脊之上，风力发电机矗立于云海之中，叶片缓缓转动，与流动的云雾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壮美画卷。远山如黛，层峦叠嶂，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恍若

0: 人间仙境，陇南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13号，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园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密度与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立体化物流网络加速之密已成为拉动陕西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眼下西安国际港站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覆盖亚欧的立体化物流网络不断之密，跨境运输时效大幅压缩。
2: 我们持续拓展国内国际运输通道，国际打通18条运输干线，国内依托26条集结线路，省内布局5个2级分拨站点，大幅提升全国货源集散能力，返程分拨成本下降10%。
3: 依托这些通道，中欧班列西安已开通西安至杜伊斯堡、布拉格、布达佩斯3条精品时刻表线路，保持每周6去3回稳定开行，最快10天即可抵达欧洲，运输效率较普通线路提升30%。
4: 西安国际港站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趟中欧班列启程或抵达，目前站内布局了智能识别系统，协同设备自主完成车辆放行，道口作业效率提升92%。
3: 西安铁路局全面推行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的一体化服务模式，进一步为外贸企业做好服务。
2: 打通铁路与海运多式联运衔接，省去重复申报、二次装卸等冗余环节，切实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3: 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3310列，同比增长8.3%。陕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陕西货物进出口总额4727.51亿元，同比增长93.7%。
5: 重点组织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以及跨境电商等货物，不断优化货源结构，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
3: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8月12号，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合武高铁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再添坚实支撑。银孔山隧道全长5417.3米，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是合武高铁湖北段重难点工程。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武汉至合肥运行时间将压缩至1小时左右。甘肃台编辑报道。
6: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为重要拉动力。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3%，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

0: 点八，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云南省首个水稻无人农场日前在西双版纳州初步建成，通过智慧大数据管控平台操控，无人驾驶拖拉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收割机有序驶出机库棚，精准高效地完成平田整地、秧苗栽插、田间植保、稻谷收割等作业，实现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20亩水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早稻收割、晚稻栽插的双季稻同框景致。
2: 以前我们20亩地耕种防收，我们需要6个人左右，现在用了高科技的设备，2个人就可以完成。
1: 目前西双版纳州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80%，水稻无人农场的落地进一步打破农机作业人工辅助的局限。甘肃台编辑报道。
3: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太行山间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近年来，河北涉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持续做优文旅文章，不断释放生态文旅，发展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凌洪河口湿地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近百只东方白鹳或悠闲地在滩涂上行走觅食，或展翅飞翔，姿态优雅，场面十分壮观。东方白鹳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被称作湿地生态的晴雨表。连云港地处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线路的中段，湿地资源丰富。近年来，连云港市不断加大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湿地的鸟类多样性明显提升，为东方白鹳等珍稀候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

0: 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我教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0: Nice to meet you.
1: 这一次我从成都来到了丹巴县，因为我听说从这里可以去一个被誉为中国最美丽乡村的中路藏寨，在那里有我没有学过的藏族美食。问题是我要怎么去？
2: 爬山吧。
3: 爬山？我这可沉了。
4: 走面包车吧。
3: 面包车？什么样的面包车？
4: 这个绿颜色的。
3: 你好，你们去那个中路乡吗？不去啊？怎么去啊？
5: 他们有车。
3: 有车啊？是这样的车吗？好，谢谢啊。就是想要这样的车啊。去哪里啊？
5: 中路。
3: 你也去中路啊？你好，师傅，你去那个中路吗？
6: 对对对。
3: 去啊。哎，那个他去中路啊？中路远吗？
7: 半个小时
3: 就到。啊，哇，这按摩有点狠。啊，我肚子不舒服。寻找美食所付出的代价。你们这里都有信仰吗？都信佛？
1: 88座前年碉楼，600座藏式民居，中路藏寨在藏语中是美好的向往的地方。和西藏不同的是，这里的海拔不算高，属于农区而不是牧区，所以我有点好奇这里的饮食习惯和西藏有什么不同了。这里的人都信奉藏传佛教，所以像这样的佛塔随处可见。很幸运在佛塔这里遇到了一位奶奶，不过她走起路来好像不太方便。
3: 你好。
8: 你好，
3: 我叫大米。哦，你是住这里吗？
8: 我住这里。
3: 所以你每天都这样走路？
8: 就是。
3: 累不累啊？
8: 一点累哦。哦，
3: 那我可以陪你吗？
8: 可以。
3: 是上面疼还是下面疼？
8: 在这里一头疼。
3: 什么发生了？
8: 绊倒了。
3: 你绊倒了？
8: 转多了就痛，一点点不是，我转不是。
3: 那你到冬天的时候，你都吃什么呀？
8: 鸭窝。
3: 鸭窝。
8: 鸭窝。
3: 鸭窝是什么呀？
8: 豆子头肉切了就一头装嘛。
3: 就有这里有啊？
8: 有。
3: 那你能教我吗？可以教吧。哇，你的家好大呀！藏族的风格吗？那个猪肉在这儿吗？
8: 今天他们家

0: 两个自杀了，三个，
1: 是吗？
0: 他们家去取。
1: 我去取啊。
0: 嗯。
1: 好，你都需要什么东西啊？
0: 猪肉。
1: 瘦肉。
0: 肠子有。
1: 肠子好。
0: 血。
1: 血。
0: 箱子头。
1: 好，我帮你去取啊。
0: 我。
2: 原来奶奶的儿媳妇的哥哥家有肉可以直接拿，我已经迫不及待马上学做新的美食了。
1: 啊，哪一位是哈米啊？
3: 哎，
1: 哎，你好，
3: 我是哈米。
1: 你好，哈米。我以为都是已经切好了，我就过去叫屠夫，然后就拿那个肉，就回去了，就完事儿了。其实世界上不是这样，这个猪还没有被杀了。
2: 每年12月份是杀猪的最好时间，零度以下的气温有利于肉的保存，虫子也最少，新鲜的猪肉可以晾晒到第二年的春天。
3: 我16、17岁就开始当屠夫，这个村没有了，就我一个。
1: 人家不想当屠夫吗？
3: 都不想当了，他是生命的嘛。
1: 啊，
3: 他们的生活过得好得很。
1: 好得很。
3: 每年地里面种的包谷全都是给他们的，他的肉又来供应我们，我们的玉米供应
1: 他们。都是循环的。
3: 循环的。
1: 全啊，这就是生命。那藏传佛教还吃肉啊？
3: 佛教专门念经的喇嘛那些就不杀生。
1: 哦。
3: 我们是老百姓，为了体力干活嘛，尽量少杀生嘛。
4: 这个猪血肠很好吃，送到这个亲戚朋友这样。
1: 这个很好。
5: 香肠啊，血肠啊。
3: 香猪腿。
1: 香猪腿。
5: 还有一个鸭窝。哦。每到这个3、4月份的时候，布谷鸟叫的时候吃的，那可香了。
1: 可香啊。
5: 哎。
1: 奶奶，哎，
0: 谢谢了，
1: 都拿好了啊。
0: 谢谢了。
1: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0: 鸭窝怎么？
1: 好，这是我最想学的。
2: 鸭窝只有在丹巴附近的藏寨才有，而且用心宰杀的猪可以保证内脏是最新鲜的，保存的时间可以更久。
0: 爷爷过年的时候吃，
1: 嗯，
0: 吃不完了就散了。
1: 这让我想到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吃火鸡，吃不完，圣诞节过了，这连续两个星期都是在吃火鸡。
0: 再上盐，
1: 香料要放进去，然后再放进那个肚子里。
0: 啊，肚子里。
1: 花椒放多少？放这么多？
0: 我都不要。
1: 好。
0: 盐巴。哦，对了。
1: 哦，对了。
0: 对了。
1: 哦，对了。终于可以了是吧？
0: 嗯，可以。
1: 你休息啊。这个是那个肚子哈，
0: 肚子，
2: 把干拌好的肉放肚子里缝起来就可以煮了。看着奶奶一针一线的缝，对我这个厨子来说真是一种享受。
0: 我血杀了，
1: 怎么了？
0: 血杀了。
1: 我的新的 Chanel 的包放进去了。
0: 40秒、50秒，
1: 差不多40、50分钟。好，那现在可以做什么？
0: 血肠嘛，
1: 这个就是今天杀的猪的这个猪血啊。
0: 我们在这个块的，
1: 哦，
0: 切了就这个块的 ，kidney 嘛
1: ，kidney 嘛，
0: 一头我们
1: 就是那个 kidney 啊。这个肠子重口味，腰子血肠，
0: 辣椒，
1: 生姜，蒜，
0: 生姜蒜呀。
1: 这草莓奶昔做的不错啊。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官法，但我不知道奶奶有什么技巧可以学的。奶奶，奶奶，果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技巧啊！这个我第一次见过，小心手啊！哎呦，切到手了，有血了。我们的血肠已经灌好了，现在可以煮了。
0: 呀。
1: 要刮起来是吧？
0: 立了就刮不实，真的刮不了。哦，
1: 要先放一下。啊，哈密，过来了。
0: 我说见面去，那路远呀我。
1: 哦，怎么样？
3: 有点亏。
1: 可以啊。
3: 可以，抽奖抽点明年吃。
1: 你看了吗？
3: 真抽吗？
1: 真抽一下。
0: 实际上可看不实，这大面罩。
1: 开始吵架了，有屠夫和奶奶，谁做得好？屠夫说要这，要哦。屠夫人数了，还是奶奶最懂的。
2: 用针扎除了能判断血肠熟没熟，还可以避免压力上升导致的爆裂。奶奶最后还把我带来的猪腿给腌起来了，不需要煮，也不需要洗，直接均匀地涂上盐和火。

0: 辣椒就可以风干了。在高原的寨子里，空气干燥又干净，最适合做风干的美食。
1: 好了，都刮好了，这个明年就可以吃了。西餐里面也用这个肚，比如说在苏格兰他们做 haggis， 就是用羊肚子装瘦肉。还有我在德国学了一个叫 Saumagen， 用牛肚装瘦肉。现在很多高级餐厅是做 sous vide， 就是低温慢煮嘛，一般是用真空气的袋子，我今天用的是猪肚子。
2: 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菜
1: 肯定好吃，加盐。这里是混合的调料，其中一个香料叫 sage，跟猪肉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秘密食材，高海拔产的牛肝菌，干的野生菌，味道比鲜的要大好多倍，当香料特别特别香，都贴在这个肉上面，该玩肚子了。其实 sous vide 的这个想法就是你不要让它的这个肉碰到水，因为水的这个温度太高了，很快就熟了。第二就是它不会熟得均匀，封起来之前放一点黄油会让这个肉更嫩，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先放这个黄油，但是我刚才忘了，白葡萄酒和猪肉是绝配。 OK， 本身就不太会织衣服的，织这个肚子真的有难度。
2: 这是什么美食啊？
1: 我锅里面放的是高汤，煮出来更香。平时在西餐里面吃一大块肉，配一些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呀、红薯还有紫薯啊，我想用法式的一种切法叫 turning， 要从下面这个弧度切切切，然后到这个角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主要是因为好看，尽量让它的大小都一样，煮的时间一致的。这里面是那个白葡萄酒和黄油混合起来的一个汁儿，到最后用。肚子还是有点小，所以我把里脊肉放进去的时候只能叠起来，里面还是生的。没关系，我本来就想现在煎。现在可以闻到这个调料的味道，还有那个牛肝菌，哇，我现在有信心了。放一点海盐，混合起来的一个汁儿，放一点，这样就更香了。这是我的法式脏寨里脊肉。奶奶，哎，赵师弟嘞，
3: 赵师弟，
1: 哦，我放在这儿。哎，这是那鸭窝吗？
3: 鸭窝。
1: 这个是什么呀？
4: 血肠。
1: 为什么要烤黑呀？
5: 因为要熟透了才好吃呀。
1: 其实我们西餐里面也是有的时候要烤得黑一点好吃。这都是谁呀？奶奶。
3: 嫂子。
1: 这是嫂子。
3: 儿子。
1: 这是你儿子。
4: 大师弟嘞。
1: 这位呢？
4: 大女儿。
1: 你的大女儿。那等于是你的
3: 是吗？
1: 她也会做菜啊。
0: 今天晚上非常的幸运，奶奶的儿子和孙女从外面工作回来了。这个血肠烤得外脆里嫩，也不会腥，而这个鸭窝更嫩更鲜，还有点辣，里边的肉因为切得很大块，吃起来很舒服，肥瘦相间刚刚好。
1: 这个瘦肉真的是非常香，而且放的那个花椒恰到好处。好吃怎么说？
6: 洗衣机。
4: 这一句他这个是
1: 洗衣机。
4: 学鸡要过年的时候就大家就相互送礼嘛，就这个血肠，他们家杀猪也就送给我们
1: 啊，我们杀猪
4: 也送给他们。
1: 哟，
4: 兄弟姐妹或者是很亲的人到远方去了，
1: 他们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团圆，你就吃这个，
4: 然后就吃这个，同时把它包好。
1: 我以为你就吃它，然后就想别人了。
4: 我要寄过去，
1: 那才好，所以它可以吃到家的味道。
4: 哎，对对对，
1: 我还给你做了一道菜，你要不要尝尝？
4: 这个肉嫩的，
1: 是哪一个部位的？
4: 是背部的，是吧？
1: 嗯，
4: 背部的肉。
1: 你知道它是怎么烹饪出来的吗？

0: 就
1: 真的，
0: 是煎的是吧？有煎的过程，还有一个鸭窝外面是什么？
2: 肚子
0: 啊。
2: 哦，你是装在肚子里面煮
0: 啊？
3: 耶！今天见到奶奶的孙女，发现奶奶和她的儿子都对她感到特别的骄傲，她也在做着自己梦想中的工作。
4: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我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我奶奶辛苦，把爸爸拉扯大，然后爸爸辛苦把，所以给我营造这种条件。以前玉米的话，玉米籽是没办法去吃到的，所以都是吃的玉米的外面的那个皮。里面的那个都是吃不到的，可能是换钱，然后我现在才能，哎，我想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0: 就是因为奶奶，就是因为你爸爸，
4: 对，一代
0: 这几代人
4: 去给我营造这种条件。
0: 我相信他会，就为你们都很骄傲吧。我觉得，我觉得是。碰个杯吧，达西德勒，谢谢奶奶。
3: 一代一代的努力，让孙女可以选择更适合的工作，也让家人可以享用更丰盛的晚餐。我也是更加期待明天能找到新的美食、新的奶奶、新的故事。
5: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6: 今天好冷啊！你看，奶奶对我太好了，她送我一个香猪腿，她还告诉我，除了猪肉，我在这里一定要学一个美食，名字我真的记不住，但是她说上面有一个人有最传统的锅庄，好像是这整个村子唯一的。他儿子应该要过来送我上去，希望也可以学到新的美食了。
7: 在这里吗？好，
3: 开个3分钟就到了哥玛初奶奶的家，她家的位置要更高一些。
0: 哇，干湿的嘞，
8: 干湿的嘞。
0: 我叫大米。哦，你看，我给你送的礼物。哦，香猪腿啊。哦。好不好吃啊？
8: 好吃。
0: 因为我想学那个锅勺子馍馍，可以跟你学吗？行。我希望这个锅庄是在室内，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哦。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吃香猪腿啊。
8: 对。
0: 慢慢的。
8: 慢慢的。
0: 哇，这就是这个锅庄啊。哦。你好，你好。这是谁啊？
8: 女子嘛。
0: 你的女子啊。啊。你好。
9: 你好。
0: 你好，我叫大米。好。哇
3: 哦。锅庄的旁边有很大的空间，不管是做饭、取暖还是聊天，全家人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依靠这个锅庄才能做到。
0: 我也喜欢这个东西。嗯，这个是多少年的？
8: 几百年了。
0: 几百年？嗯。哇，我在想有多少个馍馍都是在这里做的。
8: 是。
0: 现在锅庄很少了，是吧？
8: 是。
0: 少。
9: 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那为什么留着？
9: 这个是我们祖祖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
0: 转，一直转，然后，哎，这个手不动。嗯，是这样吗？
8: 对。
3: 馍馍做好后，奶奶把这个小烤盘一样的工具放在火里预热，高温让馍馍的外皮变硬，这样不但锁住了水分，还让馍馍的表面不粘太多的灰。然后再把馍馍放到灰里面，这相当于小火慢烤，里面也熟透了。
0: 你不怕吃那个灰吗？
8: 不怕。
0: 你们平时配什么吃的？
8: 香猪腿吃吗？
0: 啊，香猪腿啊。
8: 啊，吃素炒，吃蘸水。
0: 就是蘸那个馍馍，就蘸着吃。
8: 馍馍。
0: 流眼泪了，我被这个馍馍感动了。来，盖上盖子吧。
6: 奶奶

0: 多馍馍烤的时候，我要去挤奶，然后我们可以喝酥油茶，在这里挤一下奶，在这里挤一下奶，在这里挤一下奶。哦，露露，达斯特雷，嗯，我需要你的奶，做酥油茶，来，怎么办呢？最后奶奶的女儿看不下去了，下来帮我。看来没有美食。
1: 没有牛会听你的话。好，你看，有牛奶了，很香，很新鲜。谢谢你啊。来，有奶了。这个是什么呀？
2: 打酥油茶的。
1: 先放清茶，酥油。这个是
2: 糌粑。
1: 哦，糌粑，我之前学过。
2: 哎，我亲自挤的牛奶哈，盐，再倒一点清茶，就可以打了。哇，哎呦，
1: 倒下面我，
2: 十分钟，
1: 不停的打，哇，
2: 这是用木头做的，打出来的茶可以很香吧？
1: 你喝过马奶酒吗？没有。 也是这样打出来的，要打20分钟、30分钟，一直打。呜呼！不好意思。馍馍好了吗？好了。这个声音就是有点空的那种声音，是说明烤好了。
2: 什么？
1: 你为什么不是这样？这样是20。
0: 哇，刚刚烤出来，它那个皮有那个烧的味道，很特别。这个是我亲自做的。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锅庄的余温，是做不成真正的活勺子馍馍的。虽然用的是生面粉，但是却特别有嚼劲。这个灰也会让馍馍更香。从前的这里，男女通坐，手里掰着馍馍，喝着酥油茶，热热闹闹的。 我真不敢相信，全村的锅庄只剩下这一个，这样的场景也很少见了。我真的觉得奶奶很有想法，哪怕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觉得锅庄没有用了，她还是选择保留下来。香猪腿一共要煮2个小时，我也切了一块来做我的美食给奶奶，看看我做的奶奶会不会喜欢。
1: 啊，OK， 这就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拖拉机上面做菜，怎么样？有范儿吧？ 我想把奶奶带到西班牙，做一个 tortilla española， 然后中间可以加一点香猪腿。那么这里已经有炖好的香猪腿，这个炖了1个小时，我发现它比较咸吧，所以我可能要少放一点盐。应该是奶奶熟悉的味道，都是本地产的。土豆呢，不要过薄，也不要过厚，这样做出来的 tortilla 还有一点点的焦劲儿。 那么平时西班牙人还是会用白的，但是这里我找了也找不到了，紫色的也 OK。我们就要用低温炸出来的这个土豆和洋葱，这样味道太香，你不要怕这个油太多了。那火烧子馍馍我也要自我创新，我想在馍馍里面放橄榄，这个辣椒就是从后面那个墙上刮着的，也是挺好玩的。帕斯里粉。 然后要融入到这个面团里面。其实它没有完全，就是比如说这儿香料多一点，这儿香料少一点，也无所谓。家常菜都是这样子的。怎么让这个 tortilla 有一个本地的味道？就是加一点这个香猪腿，它会变有一点点的脆，然后它的香味儿都会融入到土豆里面。

放十分钟就可以煎了。等这个鸡蛋的时候就可以烤这个馍馍。嘿嘿，呜，现在就可以煎兔兜饼，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都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0: 我要把这个 tortilla 和馍馍带到奶奶家做一个 brunch。
1: 我们做的这个香猪腿虽然是阿冲奶奶之前才晾了不到一个月的，香料就已经完全融入到肉里了，肉质紧实又不硬，香而不腻。
0: 我在这里准备给奶奶做一杯英式早茶。好，奶奶 brunch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我给你准备一个早午饭。首先这里面不是酥油茶，是我的英国的茶。
2: 哎呀
0: 你可以尝尝。
2: 妈妈
0: 奶奶笑，她觉得这个做的有点软是吧？
2: 说啥给
0: 奶奶说什么？
3: 好吃。
0: 没事，你别骗我，他真的说了什么？
3: 吃不来这个味道。
0: 那么我相信这个会吸引奶奶，
1: 全部都是本地的食材。
0: 奶奶她也明天肯定会跟她朋友都说，哎呦，这老外来的给我做什么馍馍，这是我看到她那么喜欢 tortilla， 我就没那么难过了。
2: 这个是好吃了，
0: 这个是好吃的。好，我就喜欢奶奶这样，因为这是高手，给高手做菜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个
3: 没有面粉吗？
0: 没有面粉，没有面粉。
3: 好吃好吃，
0: 这个我相信这里的人都会喜欢的吧。
3: 会喜欢。
0: 你有两个孩子对吧？
3: 是的。
0: 那你两个孩子也用锅庄吗？
3: 用。
0: 他们有孩子吗？
3: 有。
0: 哇，那等于有四代人
3: 过年回来过。
0: 几个人？
3: 十几个。
0: 十几个都围绕那个锅庄。
3: 是的，热了。
0: 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啊。
3: 是的。
0: 我也尽量把我今天学到的东西我也可以传给别人。
1: 家人聚在一起，像现代烧烤一样围着锅庄享用美食，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奶奶传承锅庄的原因。在快节奏的发展当中，仍然有人保留一些值得学的传统文化，这样我们才能看见过去的样子，看见未来的样子，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样的美食之旅。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

陈初心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红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废旧的这林地啊，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能够生金。
2: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3: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
2: 重视起来了。让我们走进大美呈现，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 文化的盛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小姐，这是您的咖啡，
1: 谢谢。
0: 请慢用。您好，请问有预定吗？
1: 嗯，
0: 啊，可以。要点什么？
1: 来杯咖啡。
0: 好的。

0: 人呢？
1: 他在家里。
0: 哦，哎，小锦弟呢？
1: 他呀，跑了。
0: 跑了？跑哪儿去了？
1: 刚刚来了个女的，这个人我们认识，是李康的手下，我们就是跟踪他才找到了李康的老巢。
0: 王月来找杜马？
1: 是啊，当时杜马不在家，那个女人写了张纸条塞进门缝里就离开了。小锦弟说与你有关，尾随那个女人去了。
0: 你能肯定杜马在家里？
1: 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家门。
0: 然后呢？
1: 我就跑去给你打电话了。

0: 奇怪了，我明明看到他进门的。
1: 不好，不好！
0: 怎么了？
1: 回舞厅。

0: 先生您好。
1: 哦，我找人，
0: 请。
2: 杜老总，请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啊？
2: 我有个同乡名叫马志成，是他告诉我的。
3: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
1: 啊，他还没死啊？
2: 杜老总，光复社内有空档的卧底。

0: 我看到你写的纸条了。
1: 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0: 他是谁呀？
1: 哼，杜老总，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可是大功一件呀。我能得到什么呢？
0: 你想要什么？

0: 没有别的要求，加入光复社，待遇与人来相同。
1: 好，一言为定。
0: 这个人就是叶双鹰。
1: 你能肯定？
0: 是我亲眼所见。
1: 你不会是想替李康报仇，
2: 报复燕大哥，
1: 才编出这样一番谎话的？我可警告你，这种事闹不好要掉脑袋。
0: 杜老总，李会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是死路一条。为他报仇，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这个孤魂野鬼，只希望杜老总能够收留。所以，请您放心，我说的句句事实。王月敢以人头担保。
1: 你说吧。
0: 那是李会长被捕的那天夜里。

0: 事情就是这样。
1: 难道他真是共党谍报？
0: 杜老总，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0: 在这儿，是我，
1: 杜马。
2: 快接呀！
3: 这么晚了，有事吗？
0: 情况紧急，社长务必要亲自来。
3: 究竟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0: 眼霜应是共党谍报。
4: 喂，
2: 喂，你是谁？啊，
4: 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
2: 是我，如萍姐，我哥呢？
4: 他出去了。
5: 燕双鹰，
0: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月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5: 哦，王月。
0: 是啊。王月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2: 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
4: 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0: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0: 我马上到。喂，萧景帝，萧景帝，来人！社长，备车。是。
1: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哎，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2: 小景帝回来了吗？
1: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去。
2: 什么咖啡馆？
1: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在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2: 一定是出事了。
1: 怎么了？
2: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1: 啊！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我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妻儿，为了自己的爱。
2: 事到如今，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这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唉，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唉，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了？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才是铁流一号。
1: 你说的对极了，
0: 我们犯了大错了。
1: 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成功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靠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报。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功鹏，加入光复社。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得不错吧？
0: 不错，你说得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2: 哼，
0: 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啊？金条美钞随你选，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要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吗？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
1: 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0: 当然，陈功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
1: 是谁？
0: 放了我，你自会知道。
1: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难道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成人

0: 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1: 别冲动，
2: 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0: 哼，我不怕死，你呢？
1: 别！

0: 啊，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等等，你没有走错房间，梅姨。
1: 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

0: 月一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办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9: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1949年10月1日，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都北京，迎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一位巨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1: 人呀，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0: 开国大典宣布了旧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野十八兵团及四野一部迅速挥师南下，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11月中下旬，解放军主力由黔西转进川南，我们的故事便由川黔交界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彭水说起。

0: 是15兵团142师长的房地吗？是
1: 啊，那你们是哪部分的？
0: 我们是20兵团，陈司令长官的特务营，被共军打散了，被你们15兵团收编。钟司令命我率弟兄前来投靠赵师长，协助守城。
1: 怎么没听说呀？
0: 这还能有假？我这有钟司令。

0: 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你要是不信，我只带两个弟兄进城面见赵师长。
1: 好吧，你等着，我找我们连副跟你说话。开门。

0: 进去。嗯，把锦城拖住他们，你马上通知主力，10分钟后发起攻击。
1: 是。
2: 孙思海，郝大刚，
3: 有。
2: 营长，
0: 走。

0: 这可真邪了，大雨天的来了个二十兵团的特工，怎么没听长官说起过？
1: 连副，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了，那错不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M65 的防雨夹克，阿尔法的靴子靴套，斯登和盖德的冲锋枪，美国吉普，那家伙真牛，一看就是王牌。
0: 王牌怎么样？还不是让共军打出鸟来，跑这儿他们投靠咱们来了。
1: 那是，
2: 任副，任副，请。
0: 你什么五？兄弟，四连副王大鹏，请问长官怎么称呼？
3: 二十兵团特务营营长燕双英，这两位是二连长孙四海，七班副郝大刚，这是中司令长官给赵师长的亲笔信，请兄弟转交赵师长。
0: 是，我马上给师部打电话。
2: 哎，弟兄们，辛苦了啊！
4: 哎，不辛苦，不辛苦，马勺。
2: 美国惯例。
4: 您坐。
2: 以后啊，咱们就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了，怎么样？容器啊？
4: 这新鲜玩意儿可难当啊！你看，你看，
5: 啊，是啊，啊，啊，问问问，啊，
6: 长官，
0: 哎，对呀，我是城门，我是城门的，对对，我是城门，慢，快接师部。
2: 喂，哪里？
7: 我是城门的，
0: 我有紧急情况汇报。啊，对对。
3: 师座，
2: 怎么回事？
8: 师座，城门电话。
2: 喂，我是赵有德，什么事？
0: 哦，师座，二十兵团特务营的燕营长带来了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说是要协助我师守城。
1: 什么？中司令长官的亲笔信？
0: 是啊是啊，师座，我看不假呀。
1: 混蛋！十多天前就被俘了，站在你身边的是共军
0: 啊！什么？
1: 你不要慌张，切不可惊动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多少人？
0: 有二三百人。
1: 好，你稳住他们，说我马上就到。
0: 是是。燕营长，你稍等片刻，我们师座马上就到。
1: 集合卫队，是。
3: 集合卫队至少需要10分钟，师座让你拖住我们队。
1: 啊，

0: 长白，
1: 师座，
0: 不好了，共军的主力打进来了！
2: 胡说，这里怎么会有共军主力？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叫弟兄们不要乱，共军只有几百人，他们是虚张声势。
0: 是真的，都戴着狗皮帽子的，有好几万人呢。
1: 师座，三十六计，

0: 起来，跟我走！走！你走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怎么样？他们顶得住吗？赵勇都想溜，不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他知道我们的身份，立刻动手，把他们干掉！啊！
1: 可他们都是自己人呢。
0: 让他们落入共产党手中，还不如就这样死掉。总算是为党国保守了秘密，说得上是死得其所吧。立刻动手！
1: 是。
2: 干什么？
0: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叶营长，叶营长，停止射击！
1: 叶营长，你们来了！停止射击！
0: 这里是敌人的师部。
2: 是啊，
1: 你们在对谁开火？怎么不见敌人还击啊？叶
2: 营长，你看看吧。 这是怎么回事？进城之后，我们抓了个俘虏，让他带路找到了敌人的师部。我命令两个战士进去，可谁成想，刚进去，小楼里啪啪响了两枪，两个战士就撂下了，大火急眼了，朝小楼里一通猛打，楼里没了动静。后来，三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又跳上墙头，可枪又响了。
1: 后来呢？
2: 后来，我们用机枪、手榴弹、冲锋枪，一通猛打。
3: 我命令司班长冲上去，可没想到兄弟们还没冲到龙门前，就被里面那帮狗娘养的敌人一枪一枪给打死了。他奶奶的！
4: 别哭了，司连长。
2: 司连长，你说一枪一枪，难道敌人用的是步枪？
3: 是，就这么啪啪的，弟兄们就都倒下了。他奶奶的，里面的狗杂种到底什么人呢？怎么打这么准？死伤了二三十，我不敢再冲了。这才派通讯员去找我们团长，调大炮来。 炸死这帮狗日的！
1: 知道了，司连长。听到了吧？里面的敌人绝不是普通的步兵。
4: 嗯，是神枪手。
1: 不光如此。

0: 一定有战术目的。他们想干什么呢？
1: 庄英，现在怎么办？
0: 先试探一下。
2: 营长，我去吧。
0: 何铁蛋
1: 在，
0: 带两个战士爬上去，向楼内投掷手雷，越多越好。
3: 是。
0: 孙子海
4: 在，
0: 带领机枪手占领制高点，火力掩护。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手榴弹，投掷掩护，跟我进去。

0: 我看到，最少有五六个人，都是神枪手。只要让他背着，就别想跑。
1: 你想怎么办？
0: 你们撤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
1: 撤。
2: 是。

0: 教导员，进去看看吧，万一营长。
1: 服从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现在进去非但帮不了他，还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0: 可万一……
1: 你忘了燕双鹰的绰号了吗？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1: 我相信他的能力。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智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红富源智能锅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智能锅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5: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
5: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5: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5: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3: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5: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3: 是的，
5: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2只都要放进去啊。
5: 对对对。
3: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5: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3: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5: 是不是放进去了？
3: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啊、还有位置。
3: 那接下来
5: 把盖子盖上。
3: 好，
5: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3: 好的，
5: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红富源聚能光波炉这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5: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3: 完全没问题。
5: 时间

0: 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2: 好，
1: 哎，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呢。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0: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0: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
1: 哦，
0: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0: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0: 对对，
1: 好，
0: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锅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3: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4: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4: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4: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4: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4: 咱们
1: 这个是汤锅，
4: 熬稀饭以后，哎，咱们 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红火，大计划。

0: 磅礴。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0: 说起来了，我们的广播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这是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0: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广播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广播楼里边，整个空间
1: 呢，回
0: 旋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0: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
1: 4倍。
0: 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1: 透明可视，
0: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0: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2: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5: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5: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5: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
5: 盖上盖子，
1: 好方便。
5: 咱把温度调上。

0: 调时间。嗯
1: 啊，要等多久呢？
0: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飞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5: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1: 抓匀是吧？
5: 抓匀了，
1: 好，腌制一下哈，
5: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1: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5: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1: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5: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哇，
1: 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5: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多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1: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5: 对，
1: 好，
5: 你看看这放里
1: 肉串，哇，
5: 还能再往里
1: 绰绰有余啊！
5: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1: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5: 哎，10分钟到了，
1: 好，
5: 你来尝尝。
1: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5: 好，尝一下。
1: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

0: 里怎么样哈？
1: 好吃，
0: 好吃吧？
1: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嗯，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0: 来，你也尝尝这个。
1: 好，
0: 哇，
1: 尝一下啊。嗯，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0: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幕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
6: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一彩陶。

0: 毛为代表的马交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从按吨卖到按颗卖，甘州蔬菜经历了什么？
2: 有时候一斤两块，有时候一斤两毛。
3: 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呢，全程跟踪督导。
1: 龙头企业陷入困境，怎么打赢这场奶业翻身仗？
4: 牛奶卖不出去，只能降价去买。
5: 全方位的帮助企业，不吃发展短板，延伸奶业的全产业链。
1: 张掖市甘州区以三抓三促行动破局，让正确政绩观扎根田间地头，擦亮有机农业金字招牌。
6: 我现在在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马寨村，我身后的3600亩土地全部都经过了有机认证，村民们正在抢收黄花菜、西兰花。几天后，这批蔬菜将会出现在北上广深的高端超市货架上。
1: 马寨村的菜地里热火朝天，一个多月前从云南、四川等地赶来务工的菜农天天扎在地里忙活。
7: 一筐50颗，
6: 那一天能干几亩地？
7: 一天干6-7亩，是
6: 吧？哦，那挺厉害的。
8: 得有5天左右完采收完了，把他妈日喽。再供秋茶就对了。
6: 您看我手里的这颗娃娃菜，贴上有机标签，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蔬菜的3倍。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蔬菜，却只能按吨卖、按斤卖，甚至一度陷入了卖难的困境。
1: 几年前，就在村民种菜的热乎劲儿上，市场却不买账了。明明高原下菜长得好，量也够，咋就不吃香了？
2: 以前我们是啥，种普菜。那时候就是受市场影响嘛，市场什么价我们卖什么价，有时候一斤两块，有时候一斤两毛，这样的话风险特别大。
1: 面对市场冲击，村里原先种的普通蔬菜品质参差不齐，品类也是五花八门，价格更是坐上了过山车。如果继续走老路，无疑是死胡同，昔日光鲜不在，这个优势产业何以为继？
9: 甘州的这个农业它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期，特别是传统农业，要转型的话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三抓三促行动来破这个局。首先呢，从抓学习促提升这块开始，要转变老百姓传统这种观念这种认识，通过四项破局来实现产业破局，通过有机认证、有机转换做这个效益分析，做这个前景规划，包括做一个产业的这布局。
1: 高原下菜是甘州区的金字招牌，这个主导产业如何才能走得更远？面对这道必答题，当地选择了一条利于长远的新赛道，转型有机蔬

0: 然而看守区决定换的这套打法推进的并不容易，
1: 不知道是能不能更好，品质能不能供上来。
2: 这就按我的土办法先供应嘛，然后再看他们供的啥情况了。
0: 有机蔬菜门槛高，不能用化肥农药，仅认证也要2年转换期，周期长，缺技术，种植户有顾虑。甘州区树牢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出台有机农业发展政策，配套资金技术支持，并组织党员干部和种植大户外出学习。
3: 我们现在是
0: 马占村党总支部书记马兆存就是首批学员，在湖北参观学习期间，为村里引进了一家有机农业企业。
3: 出现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只有这个落地，没有比如说设施大棚这一块啊，人家就是供应周期太短，他们对我们这基地也就信心不足。
0: 好不容易请来了金凤凰，合作却出现了分歧。村集体的200多亩露天有机蔬菜，一茬最多收1000多吨，根本喂不饱企业的大胃口。要想继续合作，必须建大棚扩产量。可建大棚的钱从哪儿来？
3: 既然有合作，我们也是显示通过就是积极争取项目，争取资金，能先把这些设施这一块搞起来，但是也没个底。
0: 这个关乎群众利益和产业发展的痛点，很快被列为三抓三促行动的重点攻坚任务。
4: 我们协调我们的区农业农村局及早的介入进来，不单是资金方面的，还有这个后期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的啊，给予全程跟踪督导。
2: 不能被在马占村村贼的问题，总共协调了争取了这个中央设施农业减拨资金是298万，同时呢这个协调安排了是现在资金是500多万，用于支持我们马占村设施有机蔬菜产业的发展。
0: 在政策资金的支持下，马占村产业发展痛点迎刃而解，有机蔬菜的日供应量很快攀升至200多吨，完全满足了企业需求。
3: 后续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又给我们支持了有机肥厂、育苗中心，包括恒温保鲜库，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现在到今天为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有机的一个生产的链条。
0: 产业链转起来了，马占村的有机蔬菜就红火了。如今村里拥有9个有机蔬菜单品，面积近3600亩，合作企业增至5家，村集体工资收入突破1500万元。村民们不仅成了产业工人，过上了有机日子，还带动了周边村子一起种致富菜。
5: 这个肉芒蟹是收的了，算多些了哦，收不多些了，我们就好几些发日子了呢。
6: 就管我们马占村这是活，对我们农民来发是挣钱才有子，就在去跟钱不一样吧，我们这个10分工作也就到了。
7: 现在城农们都出去都在这里，都是村外面都在这里干，这家也到不上，
8: 还能出来打个短工，还能挣个零钱。
7: 就是这样。
8: 好，同样的菜，同样的地，同样的工，收入不一样。
9: 收入更高。
8: 更高了，他是不是翻番了？是翻了2番。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它有个示范和带动效应，所以周边的老百姓就慢慢认可了这个事儿了。所以我们的基地在不断的去扩大，从原来的1000多亩，现在已经到将近4万亩。我们要行稳致远，一步一步个脚印把这个产业做起来，真正成为老百姓致富增收的产业。
0: 从按吨卖到按颗卖，马占村转型有机蔬菜完成了一场蜕变。而在甘州区，另一张产业名片有机奶业也在三抓三促行动的长效机制下跑上了新赛道。
10: 您见过带着智能项圈的奶牛吗？这样一个小小的项圈可以实时监测奶牛的吃喝、睡觉以及健康状况，而这套系统呢，它可以监测上万头奶牛的动态。您看，在我的身后呢，有5.2万头奶牛，它们正通过这样智能化的管理，每天产出800吨的优质生鲜乳。可是就在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设备老化、资金短缺、市场低迷的3重压力，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当中。
11: 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焦虑的，牛奶

0: 卖不出去，啊，只能贱价去买。卖出去之后，连我的成本都覆盖不了。
1: 企业的困境表面看是供需矛盾，深层是设备老化，加工能力跟不上市场需求，新品研发和品质提升处处受限。面对连环困局，转机就在三抓三促。
2: 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之后，按照这个是整改实现了，定期我们调度来推进落实。
3: 我们区县重安排这个3000万元的财政补助资金，重点就是用于扶持我们前期母业的那个奶业提升的一体化项目，就是全方位的帮助企业不吃发展断榜，延伸奶业的全产业链。
1: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多部门协同，政府靠前服务，政策精准滴灌，这一场组合式及时雨让企业重灌活力。赣州区并没有停留在救活这家企业上，而是把目光放在全区奶业振兴大目标上，相关部门下沉一线，帮助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
4: 我们之前呢单产呢是36公斤，现在呢经过这个系统化给我们提供一些决策和支持，现在目前就是44公斤左右。
5: 所以说前期没有动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三抓三促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应该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项重要法宝。
1: 从乳企突围到奶业振兴，从传统种植到有机蔬菜，这背后是正确政机关的树立树牢，是三抓三促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折射出赣州区有机产业的逆袭崛起。
5: 我们通过三抓三促呀，确确实实把赣州的有机产业发展起来了，包括我们的有机蔬菜，包括有机奶、有机肉。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具体表现。所以我想的，我们下一步呢，还是要进一步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不断解决在产业发展当中、民生保障当中、社会稳定当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通过三抓三促行动呢，把我们的民生质量保障得更好，把幸福感的层次能够擦得更亮。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

0: 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
0: 我省各地积极出台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提升服务质效。
1: 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0: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协商建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国产首台18兆牛竞降锻造机组在蓝石集团成功热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惩贪治腐，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

0: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着重抓、着力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实落地。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主动创联的意识和作为，深化廉洁甘肃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定不移做到秉公用权，严守权力边界，把准政绩标尺，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带头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重点领域监督、关键岗位监督，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和部门净化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压紧压实全省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我省各地积极出台简化办事流程，支持科技创新，优化监管服务模式，降低中小企业负担等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2: 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依托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平台，前不久顺利完成了首个县级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协同评审的新突破。
3: 本次项目交易依托省中心平台技术支撑和市中心运维保障力量，采用金塔主场加绵阳副场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两地专家异地同步在线独立评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数据加密传输，行为全程留痕，从流程上筑牢交易公平公正防线。
2: 在白银市白银区，当地转变传统服务模式，一边向外引进前沿科创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一边推动本土成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本地工业。为抢抓新能源新材料发展机遇，相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推动西北矿业研究院对接高校优质科研团队，落地光伏专用银粉重点研发项目。
4: 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项目立项程序估计到今年年底能够把系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吧。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主要是在江浙沪啊，还有南方用量比较大。
2: 在积极引进外部先进技术的同时，白银市白银区同步扶持本土科研成果迭代落地，依托科技部门全程跟踪帮扶，西北矿业研究院立足白银有色产业基底，攻克半生稀有金属回收关键技术。这一双向产学研对接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摒弃粗放式普惠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取得的有效成果。
5: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聚焦有色新材料、循环化工等主导产业，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服务一线，用好各类创新政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庆阳环县税务部门持续在流程上做减法，在效能上做加法。企业税费事项全面实现网上办，个人税费事项基本覆盖掌上办，非接触式不见面办税缴费服务已成常态。
6: 持续引导纳税人、缴费人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税费事项，进行第三方在线支付，让纳税人、缴费人多跑网络。

0: 少跑马路，大力推行税收优惠不来即享，积极引导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人依托电子税务局对税收优惠事项进行办理，实现税收优惠事项办理自行申报、网上处理、先行享受、后续监管。
1: 张业林则聚焦企业开办堵点难点，再造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开办 0.5 个工作日、零成本、一站式办结。市民刘小玲到林泽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新公司注册，在市场监管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下，现场就领到营业执照和免费企业印章。
2: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办结了所有的流程，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而且还免费送了一套公章。只在刻章这一项，我就省了1000多块钱。现在办理业务确实也流程简化了，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3: 聚焦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系统重构审批流程，全面推新一网通办和智能秒批，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大力推广电子营业执照与电子印章应用，并配套证照免费邮寄服务，真正实现了企业开办零费用、零见面、零跑腿。
1: 今年上半年，张掖林泽县经营主体总量达14715户，新增登记575户，其中新设企业163户，个体工商户414户，有速度、有温度、有质量的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甘肃台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5: 在兰州七里河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不仅能完成买菜、购物、就餐、就医等基础需求，当地还将光华街马路市场规范整合为标准化便民市场，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6: 以疏堵结合、便民惠民为核心，对光华街马路市场进行集中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5: 截至目前，七里河区建成便民社区72个，布局商业网点4643个，服务覆盖居民57.88万人。
7: 今年着力补短板、提品质、强运营、促扩围，新打造8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品质提升类便民生活社区，一刻钟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圈。
5: 15分钟丈量的是时间，圈住的是幸福。临夏市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
8: 到社区办个业务，楼下买个菜，顺便取个快递，前前后后都预谋了一刻钟。
5: 酒泉玉门市在优化城区医保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下沉服务资源，推动在乡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9: 今天我到医院来给家属办理这个外伤备案，一进来就有医务人员来给我讲解，陪同我办理，速度特别快，我感觉特别方便。
5: 庆阳西峰区兰州路街道创新党建加商圈模式，建成综合性便民服务站，涵盖购物、餐饮、休闲、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安定路街道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美食广场，融合消费、康养、游乐多种功能。
10: 一周至少有2到3天，我会带孩子过来在这儿游玩，这样是免费的，一站式购物很方便。
5: 目前，甘肃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和省级试点已经实现市州全覆盖，各地通过持续引入资源，拓宽服务半径，让一刻钟的小圈子真正圈出百姓的大幸福。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8月13号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协商建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5: 庄国泰表示，产业是发展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深刻认识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破解我省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举措。坚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

标，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准确把握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着力重点，涵养充分就业资源池，抓住稳就业。

0: 政协涉法委就建议起草情况作说明，六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四位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回应发言。刘仲奎主持，黄泽源出席。甘肃台报道。
1: 金宁县界石铺镇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红色村镇，近年来当地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与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文旅兴旺、特色产业多元的乡村振兴富民路。
2: 走进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生动再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界石铺胜利会师的光辉历程，
3: 深切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深知今日幸福来之不易，我也会传承红色历史，发扬光荣精神，努力担当新时代青少年。
2: 界石铺镇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打造重走长征路加军事拓展加农事体验一体化研学线路，持续擦亮本土红色文旅品牌。
4: 每天都有各地游客、学生前来参观研学，我们将持续讲好长征故事，把红色血脉一代代传承下去。
2: 依托红色文旅资源，季红村建成了2.5公里长征体验步道、青少年拓展基地等设施，带动餐饮、零售、农特产品销售蓬勃发展。
5: 甘蔗农友们主要是收玉米、养鱼为主，大概我们4500亩左右。过财年一造出的1200亩，结合多元化的产业，人均收入嘛达到了1.3万元左右。
2: 界石铺镇因地制宜壮大特色富民产业，李堡村建成166座温室大棚、3座现代化育苗拱棚，带动9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30万元。镇内建成标准化供岗生态牧场，存栏平粮红牛1170头，年出栏优质红牛超2000头。
6: 近年来，界石铺镇锚定红色圣地、绿色家园目标定位，大力发展草、牛、果、菜、油五大特色富民产业，年种植粮食间歇玉米4万亩，牛饲养量1.6万头，果园2.3万亩，年产蔬菜3000吨，接待游客20万人左右，形成了文旅深度融合、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2: 甘肃台报道。
7: 暑假期间，全省各级妇联依托爱暖万家结对关爱公益项目，创新开展暑期成长营、结对帮扶、暖心慰问等系列关爱活动，守护留守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8: 在民乐县暑期成长营里，孩子们围坐一堂，踊跃交流，快速融入温暖有爱的集体。活动开设趣味科学、传统文化、心灵关怀、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在辅导学业的同时，全面提升孩子们的综合能力。
9: 我们依托爱暖万家结对关爱项目开设暑期成长营，利用暑期这段时间，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弥补孩子情感陪伴缺失，帮助他们树立自信、阳光的心态。
8: 此次活动精准对接留守和困境儿童实际需求，打破单一课业辅导模式，把关爱落到细微处，
9: 充分发挥爱心妈妈的作用，通过结对关爱，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供生活照顾、情感关怀、教育辅导等全方位的支持，补齐孩子们成长短板，助力他们健康成长。
8: 在庆阳市西峰区巾帼暖心情、情暖孤童心活动，为11名困境儿童送上慰问巾与暖心物资，爱心人士与孩子促膝谈心，详细了解家庭实际困难，用真情实意守护困境儿童成长之路。
10: 希望我们这份绵薄之力能让困境儿童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期待更多爱心人士加入，让爱心接力，温暖常在。
8: 武威市凉州区妇联组织少年儿童心向党、研学筑梦伴成长、科学探索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科技馆，探索科学奥秘，体验非遗手工技艺。一份关爱点亮童年，一路守护温暖前行。全省各级妇联以爱暖万家公益行动为抓手，为留守困境儿童撑起成长保护伞，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长。甘肃台报道。
7: 记者近日从武威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了解到，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离子治疗系统临床应用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肿瘤患者提供了精准放疗新选择。

0: 今年七月，患者吴女士被确诊为腺样囊腺癌，传统疗法可能损伤周围正常组织。她了解到武威拥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重离子治疗设备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来接受治疗。
1: 整个治疗的过程比较精准、舒适，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很庆幸地享受到国内顶尖的肿瘤治疗技术，也切身地感受到了医疗科技带来的希望。
2: 而传统放疗相比，重离子精准治疗控制率更高，精准度更高，副作用更低，适合各种实体肿瘤，特别是一些疑难的局部晚期肿瘤患者。
0: 目前中心围绕肝细胞肝癌、食管癌、乳腺癌、肺癌等七大重点病种开展国际水平研究，在治疗效率、适应症拓展、多学科技术整合上取得多项原创性突破。武威、兰州两地同步运营两台自主研发的重离子治疗系统，是全球唯一双系统同步运行的医疗机构，部分病种局部控制率超 95%。 同时，中心建成中国科学院重离子束辐射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悉尼大学生物医学数据分析实验室等联合科研平台，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完整链条，持续推动国产重离子医疗技术造福更多患者。甘肃台报道。
3: 8月14号，省政府新闻办策划组织举办的肝胃出笼系列新闻发布活动，相约天马故乡尽享武威精品，举办武威专场，集中推介武威精菜、武威精羊、武威精牛、武威精瓜特色品牌，以品牌赋能推动含汉农业提质增效，特色农产品走出甘肃。近年来，武威市锚定建设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目标，深入实施扩量、提质、演练、增效四大行动，着力构建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全链发展体系，全市畜禽存栏和蔬菜食用菌、蜜瓜、肉蛋奶总产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农业增加值连续12年居全省首位。
4: 我们将围绕今天发布的武威精菜、武威精羊、武威精牛、武威精瓜四张金字招牌，统筹推进设施农业扩面提质、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着力构建覆盖全环节、全链条的生产标准体系，使武威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3: 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蓝石集团重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18兆牛镜像锻造机组成功热试。这台设备锻造频次达每分钟240次，能够加工最大直径800毫米的材料，核心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大吨位镜像锻造装备领域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封锁，实现了自主可控。
5: 我们的优势呢，主要体现在全链条自主研制，能耗更低，电网的冲击呢更小，智能控制系统支持呢参数的编制、配方管理和远程诊断，核心的部件呢全部由国内制造，整机的价格、交付周期以及售后服务的进度，较呢进口的这个产品呢具有明显的这个竞争力。
0: 这台机组投运后，能够高效完成高合金钢、钛合金等各类难熔合金的加工，广泛适配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国家战略支柱产业的生产需求。它成功填补了国产大吨位镜段装备的空白，对保障国家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甘肃台报道。8月14号，智慧思路大讲堂量子科技论坛在兰州举办。论坛以量子筑基安护陇原为主题，聚焦量子科技发展与数字安全建设。活动现场发布甘肃量子城域网商用成果，开通全省首条金融量子安全专线，实现西部量子安全通信建设里程碑突破，有力保障我省数字经济及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安全运营。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8: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

点，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科技监测赋能一线监管守则，守护黄河永靖段一库清水。
1: 国控段面水质优良率、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均稳定保持100%。
0: 三北造林染绿座座荒山。
2: 经过这五年的建设期，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成活率基本达到85%以上。
0: 碧水润城，荒山重生。
3: 生态环境恢复之类30.8万平方米，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我们鱼坏变好吧。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2026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于当天同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法典化、系统化、刚性化的全新阶段。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水源涵养、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更是黄河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祁连山生态保护核心区域，生态地位特殊，守护责任重大。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法治护航陇原生态文明建设，见证以法治为纲守护绿水青山、筑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守护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的重大使命落实在全省每一处关键生态节点上。刘家峡水库是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地与饮用水源地，每年入汛后呢，因降雨增多，库区水质面临考验。对照生态环境法典，临夏州生态环境局永靖分局充分运用立体监测防护网，全力守护黄河永靖段一库清水。
4: 汛期降雨容易对河湖水体带来不确定影响，在刘家峡水质自动监测站，生态环境和监测运维工作人员时刻紧盯各项实时数据，第一时间研判降雨天气对库区水质带来的波动变化。
5: 最近这两天有雨，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水质产生影响？
6: 最近的雨的话，咱们所属于库区水质比较稳定，像这次例的话，都是合格的，都在二类水质之内。这是它的那个一次检测数值，水质中的石油类的物质是小于0.02毫克每升，咱们国家标准的话是0.05毫克每升。
4: 这套自动化监测系统是守护库区水质的智慧眼睛，整套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可以完成51项水质指标检测。不同指标设置有不同的检测频次，一旦数据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
5: 这个检测站是我县黄河流域重要的检测点，如果发现数据异常，我们通过溯源实地检测水体水质是否污染。近几年以来，我县黄河流域段水体水质二类以上。
4: 在线自动监测之外，现场快速检测、水样采集、实验室化验分析是水质监测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刘家峡水库饮用水取水点，监测人员使用便携式设备，现场就可以快速读出 pH 值、溶解氧、电导率等关键参数。
7: 一般来说，地表水二类标准要求 pH 值是在6到9之间。那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这个 pH 值是8.01，说明我们这个水质在 pH 值这个项目上它是达标的。像采集好的样品之后，我们拉回实验室，在化验室里面进行一个分析。一般来说，我们也就是2到3天。就可以出具所有的结果。

0: 然后再进行一个编制报告，进行一个提交。
1: 自动监测、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构成了水质监测的技术防线，而守护黄河水体安全同样离不开常态化的现场监管。临夏州生态环境局永靖分局坚持巡河检查、排污口核查、重点排污单位监管同步推进，把监管关口前移，从源头防范水体污染风险。
2: 作为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一线执法人员，我们严格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坚持依法治河、执法护河，全方位做好黄河云锦段日常管护工作。日常工作中，我们采取日常巡查加专项检查加常态化监测的工作模式，对黄河岸线开展全线常态化巡河检查，逐一排查整治黄河生态隐患，同时盯紧各类入河排污口，定点核查，动态监管，全程监督污水处理厂等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水处置和尾水排放情况，坚决从源头杜绝污水直排、超标排放等问题。
1: 自动在线监测与人工实地监测两套方式相互校验，各项监测数据互为印证，为库区水质安全筑牢技术支撑。
3: 在水质管控上，我们实现重点排污点位、河道断面、饮用水水源地全覆盖监测，工作人员定期到现场规范采集水体样本，严格按标准封存送检，通过人工实地监测和在线自动监测数据双向比对，精准捕捉水质细微变化，确保各类水质异常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通过常态化源头管控、精准治污和生态修复，目前我们黄河涌进段干流出境断面水质常年稳定保持二类标准，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饮用水水源达标率均稳定保持100%。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从严监管、精细管控，全力守护好黄河上游碧水清流，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4: 科技监测赋能一线监管守则，严密的监测监管体系正在守护着刘家峡水库的一库碧水，也正是无数基层生态环保人的坚守，让黄河上游的清流源源不断向下游奔流，守住了群众的饮用水安全。在黄河中上游泾河流域的核心地带，平凉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点治理区域。近年来，通过大规模生态造林、精细化林地管护、系统性生态修复，实现了从水土流失到绿固沟壑，从荒山荒洼到绿水青山，从生态脆弱到生态富民的跨越。
5: 生态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十四五”全国三北工程科学绿化试点县区，平凉市崆峒区锚定生态力区、产业新区、绿色惠民核心目标，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贯穿始终，向荒山要绿色，向荒滩要生态，向低效土地要效益，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土绿化攻坚战。
6: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点呢，是我们2021年咱们“十四五”开端之年，建设的一个三北工程点。这个点我们就是采取，生态与经济相结合、蒸阔混交、采花与观果的这个建设模式打造的一个三北工程示范典型。就是里面的工程有人工造林、退化林修复，总体面积是1.03万亩。经过这5年的建设期，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成活率基本达到85%以上。不管是这个整个区域的小气候，还是生态环境，还是咱们的这个水土保持能力，都显著的提升。
5: 时间回溯到10年前，平凉市崆峒区大量耕地因群众外出务工长期闲置，荒芜废弃。辖区山体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沙尘天气常年困扰城区群众，森林覆盖率仅为23.81%。自“十四五”以来，当地依托三北工程、退耕还林等国家级生态项目，摒弃粗放治理模式，坚持科学绿化、精准治荒，

0: 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赢的新路径。
1: 为了高质量地实施咱们这个三本工程，第一步就是科学规划。我们就是从项目的申报到后期的实施，都采取的是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造林技术呀、退化林修复等各项技术规程。第二个就是把咱们这个绿水青山向这个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随着现在生态环境逐步的好转，我们逐步的增加了一些咱们的经济林种，让农户有收益。
0: 在大规模生态造林的基础上，崆峒区深挖林下资源，盘活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依托成片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乡村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产业。如今的平凉崆峒，城区南北两山旧貌换新颜，曾经最难治理的裸露山体彻底复绿，区域小气候持续改善，生态底色愈发厚重。甘肃泰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凉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承载着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生态涵养的重要功能。黄邹宝是第六届甘肃最美护林员，也是泰统山的守门人。从进入泰统保护站泰统山门保护点的第一天起，黄邹宝就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里。
2: 听说您也是零二代啊？
3: 我是真正的零二代，
2: 真正的零二代。那您父亲他们这一辈的时候，咱们见证的是整个泰统山哪一个方面的变化？
3: 我上班的时间，咱们整个这一个林区啊，那会还没有管理到这种程度，几乎说是半开放半管理。50%的可能有林，50%的是荒山荒地。现在你看，从这一圈基本上都在保护区内，但是树木都栽起来了。过去这全部是荒山。现在保护的确实是特别好了。
0: 大规模造林筑牢了生态根基，而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则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实现从碎片化管护到系统化治理，从人工巡护到智慧护林的转变。
4: 我们保护区通过建立二十年以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目前已经建成了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资源巡护管理体系，和周边的这个乡镇村社还有这个森林公安衔接密切联系，构建了这个林长加警长加乡镇长的这个资源联保共管这个机制。通过20年的建设，我们保护区的整体的这个森林资源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森林的这个覆盖率从31%，目前已经提高到了47%。
0: 经过数十年系统性生态修复与精细化管护，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链持续完善，生态网愈发致密。如今的崆峒山景区森林覆盖率突破90%，核心林区生态精华荟萃，形成了山清林茂、物美人和的绝美生态图景。
5: 平凉市的生态蝶变是甘肃省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缩影，也是全国三北工程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甘肃大地生态多样，既有江河湖泊的管护重任，也有高原山地的守护考卷。祁连山便是这份答卷上分量最重的篇章之一。天柱县位于祁连山东端生态核心区，过去受粗放放牧、工矿开发等生产活动影响，高原生态一度受到扰动。当地政府把法治约束融入林草管护、流域治理、矿山修复等全过程，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好转。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高原一线，见证法治护航下祁连山的生态变化。
6: 我现在就是在洪崖子管护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水源涵养地，22.78万亩林地承担着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核心职能。 这片林区呢，有野生植物220多。

0: 多种，其中包括金鹿梅、高山柳等等，也栖息着雪豹、马鹿等国家级的保护动物，是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过去啊，林区面积广，监管盲区多，破坏植被、违法采伐等行为时有发生，而现在依托着法条的刚性约束，这里配齐了各级林长、护林员、草管员，以自然保护站加地方林长的双林长工作机制，构建了空中监测加地面巡护立体的防控体系，对于生态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处置。
1: 每月像我们这个巡护，必须得达到10天，在我们这管护站必须每月有最长20天。夏天主要就是以资源管护这一方面，每天出去就是巡护，就是看个野生动物的种群啊、分布。在发生没有发生的疫源疫病，野生植物主要就是看的林子有没有虫害啊，鱼有几时像。
2: 我们的上级领导，上级部门汇报进行防治。冬天主要就是以防火为主，现在不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以8机制、3清单、以保保、以承诺，以措施、以机制。扎根洪崖子管护区30年，站长李军亲历了祁连山管护的沧桑巨变。
1: 刚上班这，人家都是那土房子，连。 也没电，水也吃的就是那河水，也没有交通工具，巡护全部靠两条腿走了。现在林子里面的植被是比以前多了，野生动物活动的也频繁了，生态环境比以前好了很多。从徒步首山到科技巡护，从无章可循到法典护航。
2: 30年坚守，见证祁连山生态修复与生态治理法治化双重蜕变。
1: 法律出来，对我们的工作来说，相对来说就是，越来越好管理了。
2: 更规范了。
1: 更规范了。
2: 而且你们自己再去实际工作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更清晰的标准和指引了。法典立规，管护落地，司法衔接。
0: 人防加治治的网格化体系，为祁连山原生林海筑起坚实法治屏障。这里是石门水库，天柱县域核心的水源调蓄点，也是祁连山生态整改的标杆点位。早些年啊，水库的库区消防通道道路边坡裸露，水土流失的问题很严重。那经过2018年国家公园祁连山体治试点项目建设，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在同步释放。
3: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这个修护好的一个边坡，
4: 对，
3: 但是曾经它是这个样子，
4: 这是修的过程。
3: 你看这是修的过程，而且它是干的状态。
4: 嗯、
3: 如果一下大雨呢？
4: 一下大雨，它就开始下水流，那水就水库了，
3: 进水库
4: 啊，水库了。那它会干扰水质，淹住一下水质了。这是筷子，它是壤土，在往里面还有两个格子，两个格子里面装的是沙土，水下来之后。
2: 浇筑以后，都必须堵入小水沟水下来之后，它全部受到下面，经过我们每一层的这个过滤，最后进入我们的芒果直接进到水库里面，它就水就是干净的。针对库区历史短板，当地实施边坡修复、蜂巢格式固坡、覆土补氯系列工程，这项将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融合的创新工艺，不仅解决了泥水下泄问题，还形成了永久性生态护坡。
4: 回流它的根是特别发达，它把这个包括做里面的这个格式全部就传到这块，传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生态桥。现在你把它这个蜂巢格式取掉之后，它还不会塌。
2: 作为蜂巢格式生态护坡项目负责人的唐新平，他时常来到水库查看护坡植被长势、常态化水质监测、持续巩固治理成效。
4: 作为这次开的建设类的项目之后，感到这个地方来特别新奇，特别好，也很自豪。
0: 以法典规范流域治理，用科技修复水域生态，石门水库的转变是依法补齐流域生态短板的生动实践。大家看到眼前这片草木繁茂的山体啊，以前是千马龙煤矿开采中的地面部分。矿区坐落于祁连山保护区实验区，早年采矿时留下了大量的渣土堆积、山体裸露等严重的生态创伤。 生态环境法典确立了损害担责、系统修复、核心原则之后，法典为高原高寒矿区修复提供了统一的法治标尺。但实际上，这里早就已经领悟到了立法精神的内核。从2017年开始呢，就已经在拆除厂房设备、清运渣土、覆土植树、水系治理全链条的修复，让曾经破损的山体重披绿装。
5: 这是真给钱的样子，这是真给货的样子，这是真给钱。

0: 这是矿区前面的自评，你看，这真给钱，真
1: 展
0: 给。
1: 板是很直观的，但是我们到现场看到的话是更震撼的。
0: 生态环境恢复这里30.8万平方米，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我们鱼会变好吧。
2: 从厂区拆除复绿到全域补植补栽，马玉顺全程参与，既是矿山生态整治的亲历者，也是祁连山荒山重批绿桩的见证者。从前工矿满目疮痍，如今草木扎根山体，生态修复的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干在实处。
1: 其实现在来到这儿，很期待着这一片你们补植补栽的会长成参天大树，那个时候应该又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应该就能看到了，
0: 能看到了。
1: 对吧？
0: 前人整治，我们后期管护，我们管护好了，后人再收集，这就是一代一代循环了。
2: 一线护林员高占全常年扎根山林，每日进山开展全域巡护，排查盗伐林木、非法捕猎、野外野炊等风险隐患，日复一日默默守护祁连山来之不易的生态成果。
1: 以前它是一个矿区嘛，但是现在，咱们种下的树一天天长大，这个环境也开始一天天变好，您穿的衣服也越来越干净了，咱们的心情怎么样？
3: 心情就非常的很嘛，现在这里来去，哎呀，以前来这的时候，就是个，你说这种砍砍山嘛，砍砍伐都没了心情，就是来上来干干活嘛，干啥就走了。
1: 现在呢？
3: 现在上来还这种做了，还能砍砍来帮忙那种做哈，买上个肥来烫那种，还砍砍风景，
1: 哈哈哈哈，
3: 太好看，
1: 好看
3: 啊！
1: 有的时候还能躺一会儿。
3: 其实生活上带来的变化就好的很嘛呢。吃的肥又干净了，真的心情也非常人嘛。
2: 一座煤矿40年开采，多年系统修复，百年生态守护。从村民自发挖煤到依法关停复绿，千马龙煤矿的华丽蜕变，生动诠释了法典损害担责、系统修复的立法内核，也见证着祁连山生态保护由乱到治、由治向美的历史性跨越。
1: 一部全新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串联起自然保护、流域治水、矿山修复全链条的法治规范，为祁连山长久守护铺就了法治轨道。
4: 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申明县，守护好这道屏障是我们的法定职责。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让生态环境保护有了统一刚性的法律标尺。近年来，天竺县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全县134个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点位全面清零消耗，林木绿化率达34.8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88.61%，两个国库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在100%，祁连山生态保护成效连续3年获省级考评优秀。2025年12月，成功创建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今年全国生态日恰逢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保护全面迈入了法治化新阶段。天柱祁连山的生态蝶变，也正是法治精神落地基层的鲜活样本。生态持续向好，也为当地探索生态发展中的多元价值奠定了基础。依托修复后的林草资源和水源保障，天柱正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与生态管护岗位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变身为管护员，让守护绿水青山的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置身其中啊，我真切地感受到，只有持续以法典为根本遵循，常态化地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监管，久久为功，代代接力，才能真正守护好这祁连山的大好山水。
2: 法典筑牢生态保护的法治基石，实践书写陇原大地护绿答卷。从黄河库区的全天候水质守护，到河西戈壁的检查工艺监督，再到祁连山高原山地的系统修复，陇原大地上的一次次探索，正是法典精神在基层的生动落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施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法典化治理的新阶段。对于肩负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重大使命的甘肃而言，这既是制度遵循，更是行动号令。站在新的起点，甘肃将以刚性制度守护黄河安澜，守护祁连山永续生机，奋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甘肃新篇章。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叉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叉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 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们绝不辱命。海军和陆军的纠纷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赶快解决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因此，陆军司令部山崎上将派遣了负责假钞事宜的陆军中将宫本庆隆阁下，三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进行讨论有关假钞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 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假钞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

0: 据李楚雄所说，假钞厂位于松江县内的五峰钢铁冶炼厂内。松江县是上海的工业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工厂。淞沪会战期间，那里遭受了日军狂轰乱炸，是上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今松江县的工厂已几乎全部废弃，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废墟。
1: 既然这样，日本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假钞厂置于废墟之中呢？
0: 八一三事变后，松江县由于工业废弛，人口大大减少，尤其是原来的工厂区更是人迹罕见。将假钞厂置于废弃的工厂内，不失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办法。
1: 有道理，
2: 这帮小日本满肚子鬼话麻糖，真不是个东西。
0: 明天一早我们便赶往五峰冶炼厂探一探虚实。

0: 哎呦，好家伙！
1: 让我看看。我的天哪，守得像铁桶一样。这里是日本人的印钞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的是五峰钢铁冶炼厂啊。
0: 哎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在门口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假钞厂？
1: 这倒也是。
0: 真是，说话一点不动脑子。
1: 哟，好不容易说对一回，用到电台去广播一下吗？
0: 哎，女人呐。
1: 哎，男人，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呢。
0: 哎，我怎么了？
1: 看看你吧，从长相到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整个就是一肉头。哎呀，光长成这样也就算了，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可偏偏你还喜欢自作聪明，哎，简直是太难了点儿啊！
0: 哎，难点就算了，你还太难点儿。哎，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听过有这么句话吗？世间不嫌男儿丑，哪管皮糙又肉厚，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你还别以为怎么着，喜欢我的女孩那多着呢。
1: 切哟，这几天没见，怎么又添了个爱吹牛的毛病呀？
0: 谁吹牛了？这是真的。哎，百乐门的娜娜，大都会的丽丽，还有威尼斯的莎莎，还有
1: 都是舞女。
0: 我也是偶尔去去。哎，哎，你别生气啊。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0: 你一点都不生气？